0: 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良，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良。
1: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中环内圈的上中西路上匝道到仙霞路的下匝道，外圈的上南路上匝道到金科路下匝道目前都是呈现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0: 这一时段的九九零早新闻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陈吉宁公正陪同。
0: 宝屯路211弄市民新村居民区通过抽户加原拆原建方式，帮助300多户居民圆了旧房改造梦。居民们兴奋地向总书记介绍自己的新家。播送记者报道。
1: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新动能行业表现亮眼。早间点击带来详细解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官方 City Walk 联动全市16区资源，打造6条产业主题路线，让 AI 从可观看变成可体验。
1: 今年上半年，本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超1300亿元，完成全年计划51%，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0: 从菜摊占道到停车困局，奉贤区区长王义群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聚焦民生关切。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嘉定区区长高湘。
1: 昨天入伏首日，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38.9度，为今年入夏以来最热一天。双休日高温天气有望短暂缓解。
0: 6月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上涨。
1: 苹果智能获得备案，阿里千问将作为 AI 能力集成至苹果智能。
0: 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长兴科技今天打新，中1000需缴4330元，股民翘首以盼。财经早餐会详细报道。
1: 广西受灾，多位博主名人遭遇逼捐，编辑推荐理性审视公众人物为灾区捐款。
0: 美国对伊朗打击强度再升级，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否认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环球马上说带来观察。
1: 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 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习近平总书记实地查看拎马桶攻坚成果，走进居民家中倾听心声，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总书记全心全意的为民情怀。上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用实实在在的变化回应群众期盼。请听报道。
3: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上海正用一份份旧改答卷回应着百姓的期盼。今年五月，静安区翻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完成选房，1122居民进入新居倒计时。而彭浦新村彭一小区的居民们已经通过原拆原建改造项目，彻底告别了厨卫合用的历史，住进了独门独户的电梯房。小区还新增了1600多个车位，周边社区食堂、图书馆、运动场馆一应俱全，15分钟社区生活圈便捷可达。彭浦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张立珍说，
4: 总书记指出，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质朴深情的话语为我们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标杆。自2005年起，彭浦新村在上海率先启动成片非成套旧住房改造，20年来圆满完成了102幢旧住房改造，惠及居民4907户，让老旧的工人新村焕发了全新的活力。我们将始终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细基层精细化治理。
3: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在杨浦，作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凤南一村旧住房更新项目正在施工。杨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陈颖说，想方设法提升群众居住环境水平，居民获得感显著提升。
5: 以凤南一村为样板，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市最大拆除重建项目的征询、签约、搬迁全100%。改造后，配套托育、医疗、养老、文体、食堂等便民空间，既留存工人新村文脉，又补齐民生短板。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依托党群阵地，汇集群众心声，把各项民心工程落地落细，用实实在在的变化回应群众期盼。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上海首次编制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5规划，立足上海发展实际，构建惠民生、促发展、提品质、续文脉、优生态、强韧性6个维度23项重点任务。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城市更新科科长马明玉说，将推进老旧住房成套化改造，精心实施综合修缮等，为群众安居宜居尽最大努力。
6: 我们将继续多策并举，综合运用各种更新方式，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考虑房屋的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切实需求，千方百计推进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作。
3: 到2030年，上海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推进不少于20个重点片区更新，推动片区内不少于300个更新项目实施，以片区更新带动城市整体更新。同时，上海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若干措施，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市住建委副主任、市房管局局长高世云表示，
7: 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在房管领域各项工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紧扣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规划，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安居幸福感。
3: 目前上海有超过1.3万个各类党群服务阵地，基本实现了街镇居村全覆盖，这里既是社区基层治理的实体支撑，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深受市民喜爱。上周末台风巴威影响上海期间，金山区还遴选出区内269个党群服务阵地作为专用安置点，服务转移群众。金山区党建服务中心主任孙健说，将进一步推动更多资源和服务向一线下沉，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8: 牢牢抓实政治治理服务三大功能，围绕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要求，统筹推进党群服务阵地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持续优化阵地布局，丰富服务场景，下沉各类资源，健全汛期阵地评级转换机制，让每一处党群阵地都成为党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实依托，凝聚服务群众的温暖港湾。
3: 以上由记者李斌、胡明珏、曹梦雅、杨丽轩报道。
1: 宝屯路211弄市民新村居民区曾是上海最早一批小梁薄板房，2023年底启动改造，通过抽户加原拆原建的方式，帮助300多户居民圆了旧住房改造梦。今年初，居民陆续回搬新房。昨天站在新的小区里，居民们兴奋地向总书记介绍起自己的新家，请听报道。
9: 我很幸运的，做梦都没想到总书记会到我们家里来。
1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他激动地告诉总书记，变化太大了。过去这里房屋老旧，一层楼6户人家厨卫合用，现在原地建起了新房，不仅独门独户，还有电梯。
9: 比老早好就好了，老早阿拉房子侪冷哎，现在盖起来以后侪独用了。
10: 市民新村居民区曾是四幢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楼房，房梁细小，楼板很薄，俗称小梁薄板房。68岁的居民黄丽萍一住就是40多年，至今她还记得每次踏上楼梯时吱呀作响的声音。
11: 40年前我是结婚嫁到这里的，当时呢，我们的那个住房条件是非常的艰苦，2代人5个人住在2间各10个平米的小房子里，厨卫合用，而且还没有淋浴设施。
10: 2023年底，市民新村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启动，通过采取抽户加原拆原建的方式，腾挪出改善空间。300多户居民反复征询他们的意见，设计方案修改几十版，最终为每户居民增加了约3.5平方米的厨卫和约1.6平方米的阳台，并且做到精装修交付。居民们只要自购家电家具，就能拎包入住。在向总书记介绍改造项目时，半松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夏林霞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
12: 我们一个社工介绍了关于在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充分听取居民意见的这个环节，讲了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原来的设计里面没有晾衣架，后来我们的居民呢都提出来需要晾衣架，所以后来我们就听取居民的意见，我们加装了晾衣架。
10: 正是因为把听居民意见融入改造中的每个环节，这里曾创下5个第一：成套改造居民参与度第一，大体量项目从征询到签约生效仅用120天，100%居民签约完成仅用12天，签约后100%搬离仅用36天，签约生效至开工仅166天。速度背后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12: 总书记说，我刚刚在小区也看到了，都统一安装了伸缩的晾衣架，非常好。这个就是真正的解决老百姓自己需要的这些问题。他也说到，有时候呢，我们也在做一些民生项目，但是没有听取老百姓的意见的话，可能不一定是老百姓需要的。所以我们呢，很多的民生项目要充分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10: 如今居民们陆续回搬，开启新生活，在社区综合服务点， 南方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鲍志浩向总书记介绍了小区物业管理情况。针对入住初期居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物业专门制作

0: 做了便民服务卡。
1: 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这个冰箱贴发给每家每户，然后这上面呢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报修维修的热线，然后还有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手机号码，所以这样比较方便居民，而且它贴在冰箱上呢，它也能够一目了然，随时想找随时找得到。
0: 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还查看了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每天由区属国有菜场负责送货，老年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昨天提供的品类中，空心菜和番茄都是4块一斤，居民们说又实惠又新鲜。半松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夏林霞表示，
2: 在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有一个方法叫四勤工作法，就是勤走、勤问、勤记、勤答。通过四勤，就是我们去走访居民，把居民的意见充分记录下来，回来以后我们研究明确这个方案以后，我们再去上门给他做解释，取得居民的理解，尽可能的把他们的问题都能够考虑到。这个过程中总书记就讲到了，所以我们各级党和政府要真正的解决老百姓的真正的实际困难，要把这个民生问题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吴良伟、胡明珏报道。
3: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我们来关注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交出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这一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
4: 具体来看，上半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另外分季度看，一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分别为5.0%和4.3%，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9%。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3: 十五五开局之年过半，中国经济半年报备受关注。就在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同时将中国的上调0.2个百分点。一降一升的调整，彰显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
4: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反映在能源与粮食两大范围里。上半年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挑战。此外，我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将口粮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3: 分析上半年的整体经济运行，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成绩喜人，增加值同比增长超13%。尤其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体现出中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6: 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活动，包括新技术带来的新产业、新的增长点，在今年上半年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这个呢，也给我们整个这个经济呢，注入了一些活力和动力。这个表明中国经济呢，它的强大韧性，就是在内外压力之下，它一些由这个技术创新所推动的新的这个增长因素，也在积极的这个形成，

0: 级的发挥作用，这个对支持经济增长了是十分重要的。
1: 上半年消费市场释放潜力，从数据来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25万亿元，同比增长1.3%，温和增速反映出居民消费信心仍处于修复期。不过，服务消费和品质升级成为上半年消费新亮点，其中餐饮等服务消费增长2.8%，升级类商品如通讯器材增长14.4%，明显高于整体水平。这说明消费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2: 而这背后是民生基本盘的保障。上半年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下降，同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3000元，同比名义增长5.2%，这些都增加了居民的消费信心。但专家也指出，当前中国消费市场仍处于供强虚弱的格局，需要通过相关调控手段提升消费需求。张立群说，
0: 我们在下半年要进一步的及时加力，加大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跨周期的调节力度，特别是要通过更大规模的政府公共产品投资，有效的增加市场需求。在这个企业和居民都因为挣钱不易而不敢花钱的时候，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扩大公共产品体制升级，带动市场需求显著增长，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显著提高，进而带动企业的订单增加，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增加，就业形势好转，居民收入增加，最后呢，转化为推动消费回升的基础性力量。
2: 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一场城市 AI 漫游已提前在申城展开。昨天 WAIC City Walk 2026伴游季开启，联动全市16区资源，打造了6条产业主题路线，8个自由打卡点，把实验室、产业园、创新空间串联起来，让 AI 从可观看变成可体验，让人工智能不再停留在展台，更走向整座城市。请听报道。
3: 身处 AI 定制服装体验区，在屏幕上选择喜欢的花纹、服装款式， AI 就能快速生成专属设计方案。来到 AI 艺术体验区，触摸数字画框，还能在数秒后收获自己的大作。这些可触碰的 AI 项目都坐落在张江 AI 路演中心，这是本次伴游季产业主题路线的点位之一。上海张江 AI 创新小镇生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双林介绍，该路线围绕张江 AI 创新小镇展开。
4: 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小镇现在建设中的10大 AI 场景，包括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机、无人巡检，还包括小镇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些的活动空间，从魔力社区到陆月天地，非常浓缩的集合在一个可能是3公里范围内的这样的 City Walk 的路线里面。
3: 张江 AI 创新小镇是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策源地与产业集聚高地，在这里 AI 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距离路演中心几百米就是另一个点位 AI 应用商店，这个约2400平方米的空间覆盖了智能陪伴教育、智能影音、具身智能、智能穿戴等10多类应用场景，并通过沉浸式交互和数字人导购打造能看、能买、能带走的消费体验。记者在商店内看到了不少海外游客的身影。
5: 我来自马来西亚，很兴奋能够体验定制拉花的咖啡机器人。我们全家从波兰过来旅游，这些 AI 科技很棒，非常有创意。
3: 从可消费的 AI 应用到可参观的产业前沿，伴游季的另一条主题路线延伸到了张江机器人谷先导区等区域。这里距离 WAIC 浦东张江分会场所在地张江科学会堂仅20分钟车程，约1250平方米的空间内是平时难得一见的产业现场。从工业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到机器人关键零部件控制软件，再到仿真训练平台，一圈逛下来就能解锁一条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陈双林说，希望借助这场 AI 漫游，让更多人发现张江的硬核产业离日常生活并不遥远。
4: 以前呢，大家一提到张江就是非常的硬核，那么借着这一次 WAC 大会呢，可能大家会发现实际上张江的这些的产业基础其实离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并不遥远。那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的产品，可能它的

0: 底座，它背后的算力，它的这些的模型，它的垂类的应用，都是和我们在张江的这些的企业客户是息息相关的。
1: 据了解，六条产业主题路线面向团组开放，需要提前通过 HiWAIC 客户端预约。八个自由打卡点面向市民个人开放，可按兴趣自行前往。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0号。以上由记者洪明珏、杨博雅报道。
2: 为加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上海地区低空空域安全管控，依据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有关要求，本市划定无人驾驶航空器临时管制空域。本次临时管制空域时间为昨天0点到7月20号24点，管制范围涵盖上海市行政区全域。管控期间，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临时管制空域内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3: 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市重大办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1303.1亿元，完成全年计划51.1%，同比增长6.7%，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上半年共计新开工项目19个，基本建成7个项目。新开工项目中，16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全部开工，开工率100%；3个预备项目提前开工，覆盖了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科技产业等多个板块，为下半年重大工程接续发力、积蓄动能。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4: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2: 小区门口被菜摊挤占，车位永远不够用，电瓶车堵住楼道出口，考了证却上不了岗。这些市民来电看似琐碎，却指向同一个问题：基层治理中那些反复出现、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环节。昨天，奉贤区区长王义群走进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2个小时里，多位市民的电话被逐一回应。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家住金汇镇万顺路的居民反映，小区的西门通道每天早上都被大大小小的菜摊挤占，高峰时能有近20个摊位。而这些摊主大多是小区里60到80岁的回迁农民，卖的都是自己种的菜。金汇镇镇长骆勇介绍，
6: 这个居民小区呢，也是我们一个动迁房的这个小区，1400多户，有很多老人，他们这个有田地，然后他这个自种的一些菜啊，有时候会拿过来，当然也有一些摊贩，但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老人。
5: 王义群说，这里本地农民自产自销的情况不能简单一禁了之，
7: 有配套城管呢是一直在执法管理，但是他确实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地的一些农民到夏季的话，有一些农产品他富裕了，那也会拿到这里来自己来卖，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和属地啊一起来研究研究，怎么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啊，他们自己种的多出来的一些农产品啊，他的一个去路，其实把它引导的好一点的，两边的矛盾都能兼顾，都能化解掉。
5: 菜摊的问题考验的是怎么管，而南桥镇贝岗第二居民区居民的来电，则指向基层治理中另一类常见问题：存量资源怎么分？业主袁先生来电说：“
8: 业主停车难，外来车辆停车，也不规范。”车多车位少，
5: 这个建于90年代初的老小区，虽有550个划线车位，却要容纳近800辆车。奉贤区房管局局长张志华在节目中表示，停车难已是当前群众急难筹盼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接下来将联合交通、交警等部门对周边道路资源进行排摸，探索共享停车和错峰停车方案。王义群也表示，存量资源的使用规则要尽快通过共商形成共识，
7: 这要尽快的形成一个共商共识，形成目前资源情况下的停车的规则，大家要形成一个共识，当前的资源怎么来最好的利用。
5: 同样是小区的公共空间，青春镇青港丽苑居民沈女士的来电触及的则是更紧迫的一道题，安全底线怎么守。她反映，一楼大厅公共区域每天被电瓶车堵住，电梯口都走不出来，尽管小区已建有11处充电棚，完全能够满足小区的需求，但部分住户依然习惯把车停进楼道。青春镇镇长黄正坦言，
8: 也暴露出我们在那服务管理还有那个基础设施配套、社区安全意识培养引导这方面，社区治理还存在短板，要进行一些那个长效的治理。
5: 王义群强调说， 安全问题等不得，
7: 这个还是很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物业管理的这个力度要上去。你不能让这个电瓶车进入到楼道里边去，尤其是原则上不允许停放的这个区域，这个要通过加大措施啊，因为这件事情它是等不得的，安全的隐患不是说慢慢的去解决的。
5: 市民姚女士的来电讲的则是政策出台了，效果有没有到位？她独自抚养女儿，为了找工作，去年在浙林镇新四居家养老协会报名，花了2700多元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证。拿到证后去报名上岗，才知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只招退休人员，无法入职，导致考证的1000多元补贴费用也领不到。王一群说，
7: 姚女士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自己很努力的去考，也考出来了，我们这儿又有需求又找不到人，它是一个精准匹配的问题，怎么能够达到政策的目的？最后一公里啊，可能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主要的一些事情。政策虽然出台了，但是政策的效果怎么样，效能怎么样，这个我们要关注的。
5: 以上由记者刘坑霞报道。
3: 以前看个常见病要往市区大医院跑，来回大半天，现在社区医院每周有专家坐诊，走几分钟就能看上，这是很多嘉定区居民的真实感受。作为全市唯一代表，嘉定正在推进国家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瞄准的就是看病远、繁、贵三大痛点。嘉定区区长高湘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详细拆解了这套嘉定解法，一起来听报道。
1: 走进菊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中老年人拿着病历本排队问诊，候诊区坐得满满当当。别看这个社区医院面积不大，却承载了13万辖区居民的日常健康需求，服务辖区26个村居委，一般的常见病、慢性病都能到这里来看。高湘表示，这就是嘉定要着力破解的第一个堵点，群众看病远的问题。在推进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的过程中，不断健全基层医疗机构，下沉优质医疗资源，
9: 一方面呢，把基层医疗网点拖到位，市民有需要基本上出门走15分钟就能找到医疗机构；另一方面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区区级专家定期的来到社区坐诊；再就是理生分级诊疗，做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嘉定。
1: 最直观的变化是设在社区医院里的中医馆，针灸、推拿、药膳调理等服务一应俱全，目的就是方便居民就近看中医。去年基层中医的就诊量占到全部基层诊疗的46%，比改革前提升了22.8个百分点，将近一半的居民都在家门口看中医。慢性病患者钱阿姨说，家门口的医院常有专家坐诊，省去了长途奔波和家人陪同的麻烦。
10: 我是胃一直不舒服，以前呢我看病的时候都是去市区的大医院呀，这个路程的往返都耗费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现在呢，这里大医院的专家每周都到这儿来坐诊，所以我就直接在这儿看病了，
11: 感受还可以
10: 啊，感受挺好的。
1: 物理距离近了，但就医流程繁琐，来回折腾是另一个被反复提及的痛点，烦。在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嘉定分院，也就是嘉定区中心医院的智慧影像诊断中心，屏幕上显示着病人在社区医院拍的胸部 CT 影像， AI 系统已自动标注出肺部结节等异常病灶，影像数据实时线上流转，区级医生进行复核，诊断结果当天就能出。医院院长戴慧丽说，
12: 我们医院还在推行热肩手术，凡是符合手术指征的病人啊，我们可以当天进行检查，当天手术可以既缩短我们的住院天数，同时呢，就医的一个开销啊可以降下来，
1: 流程顺了，那看病贵的问题呢？对此，嘉定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行按病种、人头、疗效、床日等多元复合结算模式。高强介绍，
13: 示范项目实施以来，全区门诊、住院、市均费用涨幅分别回落5.7、4.6个百分点，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的难题，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1: 今年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将迎来最终的验收。高湘表示，医改没有终点，嘉定将持续深化探索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嘉定样本。
13: 后续我们呢将紧紧围绕医疗服务可及、普惠、优质三大目标，切实构建更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体系，营造更高能级的产医融合生态，打造更高水平的健康促进格局，为上海乃至全国深化医改提供嘉定实践参考。
1: 以上由记者周显东、顾春林报道。
3: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嘉定区区长高湘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2: 来关心天气，昨天入伏首日，高温橙色预警早早拉响。徐家汇站白天最高气温 38.9 度，是今年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截至昨天，今年本市已经出现了5个高温日。

0: 广，情况复杂，给治理带来不小的挑战。昨天第五届浦东城管论坛以违法搭建零容忍零增长，请您来支招为主题，开启了一场300人参与的公众大讨论。居民、社区工作者、物业企业、律师、专家学者与城管部门齐聚一堂，这也是上海首次大规模邀请公众共话违建治理新格局。请听报道。
1: 论坛开场，三林镇居民沈女士不吐不快。一个月前，小区物业就上报了有人正在搭建阳光房，彼时还只是金属框架，没想到整改拆除直到本周才启动。此时阳光房已经完全搭好，沈女士不理解，既然对新增违建的态度是零容忍零增长，为什么拆除不能零时差？
2: 当时队员什么的都第一时间到现场来看了，只有一个铁架子在那里，3个多星期之后玻璃也盖上了，才刚刚开始拆除，就不能在第一时间我反应的时候就直接拆掉吗？
1: 对此，三林中队中队长谢思伟解释说，从整改约谈到启动快拆流程，其实一天都没耽误，但执法流程不能省。
3: 我们是6月15号就接到物业的上报，第一时间就介入，开了责令停工的单子，第二天也约到了业主，隔了几天配合度啊还是不够，果断地启用了快拆的立案程序，需要一定的周期性。
1: 流程周期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为了把发现违建的速度提上去，浦东城管开始借助技术力量。区城管执法部门首创全域住宅小区无人机智能监管模式，信息指挥中心田家介绍说，在无人机巡飞和 AI 智能比对的技术加持下，违建的发现时效显著提升。
4: 无人机每周一次自动巡飞，最新的2期的影像进行 AI 智能比对，快速的识别建筑物的违建、扩建、改建，打定位、导航以及可视化的一个证据链，派发至属地中队。
1: 如果说沈女士反映的是拆得慢，那么接下来这位居民的困惑则指向另一个问题，到底什么算违建？现场有居民咨询，伸缩式阳光房在网上推销火热，是否真的不算违建？
5: 就是阳光房收起来看上去窄窄一条，小红书上也有特别多这个装修公司啊，说这样的折叠的阳光房是可以不被认定为违建的，也想专业人士请教一下。
1: 浦东城管综合执法局政策法规处宋卫强对此回应，展开后可形成封闭空间，增加使用面积的都可以判定是违建。
3: 所谓伸缩式这个雨棚也好，阳光房也好，它一旦展开达到一个封闭的状态，其实就满增加使用面积这么一个标准，执法实践上来讲的话都是可以判定为违法建筑。
1: 有声物业工作人员陆小敏还注意到，居民搭建违建的背后往往都有装修公司推波助澜，但这些真正实施违法搭建并从中获利的企业却不会因此受到处罚。
6: 阳光房或这些东西搭出来全是这些装修公司出的方案出的主意，
7: 实施违法搭建的公司到底应该承担什么？
6: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相关的法律机制，这些装修公司就不会去给业主去推荐。
1: 近年来，浦东新区以最严的管理手势严控新增违建，实际拆除率约98%。真正实现零增长，还离不开更广泛的宣传和全社会零容忍的共识。浦东城管综合执法局局长张立新说，这也是在715城管公共开放日和公众同题共答的意义所在。
8: 真的实现这个零增长这个目标，单靠我们一家执法部门零容忍可能还是不够。我们希望我们全社会的零容忍形成一个更大的共识。
1: 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0: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昨天公布，上海文学界创历届最好成绩，5部作品获提名，最终3部作品获奖。上海作家薛书创作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摘得散文杂文奖。上海翻译家在文学翻译奖上实现零的突破，英语翻译家戴从容翻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法语翻译家袁小一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分别获奖。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新大众文艺作者站到高光下，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诗歌奖。
9: 本市2026年首批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昨天正式开启投递工作。今年上海首批投递的本科录取通知书均来自沪上重点知名高校。

0: 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六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数据显示，全国有20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0.3%，二手房价全国有9个城市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0.4%，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1: 西北大学昨天通报关于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经调查审议，认定贾某某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西北大学依据相关规定，撤销贾某某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
2: 国行版的苹果智能即将到来。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的消息，网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将新增的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予以公告。当天，阿里巴巴方面向记者表示，阿里千问将作为 AI 能力集成至 Apple 智能，用户无需在应用间切换，即可在 Apple 设备上直接体验千问的文本与图像理解、内容生成等能力。
1: 近期部分期刊刊发了将 DeepSeek、Gemini 等人工智能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相关合规争议。知网昨天发布相关处理声明，对此类 AI 署名论文，知网已做下架处理。知网声明称， AI 在法律层面不符合著作权相关规定，出版伦理层面不符合学术诚信与责任划分要求。当前，知网不接受 AI 工具被列为论文署名作者。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今天，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鑫科技将开启新股网上及网下申购，预计募集资金总额超过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史上的最大 IPO。财经早餐会来关注详情。
2: 长鑫科技的 IPO 体量堪称巨无霸，该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66.88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0%。如果全额行使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总股数将扩大到76.91亿股。按本次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预计募集资金的总额约为579.1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576.38亿元。这一募集规模将使其成为2026年以来 A 股市场最大的 IPO， 也将超越2020年中芯国际创下的532亿元的记录，成为科创板历史上的第一大 IPO。同时，该募资总额也高居 A 股历史的第5位，位于农业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神华以及建设银行之后。
1: 长鑫科技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网下发行数量26.75亿股，网上发行数量为33.49亿股，网上发行申购上限为334.9万股，投资者顶格申购需配沪市市值3349万元。本次发行1000为500股，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成功中签，需缴纳4330元。
2: 这场打新早已让无数投资者翘首以盼。投资者邱先生说，他的股票账户市值截至目前约为115万元。今天9:30一开盘，他就会申购长鑫科技，希望能够中1000。邱先生此前打新经验较为丰富，去年他曾经打中强一股份等。

0: 多只新股，打新收益合计约为12.7万元。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发帖分享长兴科技的打新攻略和预测的中签率。此前，综合各方机构预测，该股网上的中签率大概会落在0.30%到0.70%的区间内。超额配售启用后，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大幅增加，长兴科技的中签率相比此前的预测或大幅提高。
1: 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计算，长兴科技的上市估值为5791.78亿元。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国平认为，这一估值较此前部分机构预测的1万亿元甚至3万亿元有较大距离，给二级市场留出了一定的获利空间，且定价为8元多，或吸引大量开通了科创板权限的中小投资者参与。
0: 公开信息显示，长兴科技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安徽合肥，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2025年，长兴科技的全球市场份额约为7.7%。业绩层面，长兴科技的增长堪称是爆炸式。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规模净利润247.62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2.53%至677.31亿，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244.03%至2544.19%。
1: 李国平指出，短期来看，长兴科技股价很大程度上由情绪推动，上市后几天内股价很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建议投资者想清楚到底是想短期炒一把，还是准备长期持有。在他看来，长兴科技业绩高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投资者高度关注，因为长兴科技一直到今年一季度才开始盈利，还是赶上 AI 需求和存储芯片涨价周期，其发行市盈率远高于行业和可比公司。如果业绩能够持续，300多倍不是大问题，但如果业绩不及预期，高估值将放大跌幅。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前不久，百万粉丝旅行博主李女士向广西灾区捐款了2万元，结果被部分网民质疑太少而遭网暴。近日，全红婵哥哥捐了3万元给灾区，又被部分网民指责格局太小。妹妹是奥运冠军，至少得捐个30万呀。每逢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总有一些逼捐的声音伴随，套路大致相同。有人整理明星捐款榜单，比较谁捐的多，谁捐的少。有人制作电影圈捐款名单，将电影票房与捐款数额进行挂钩，暗指票房那么多，捐款这么少。更有一些粉丝群体点名道姓追问某某某为什么还不捐，给人扣上一毛不拔的帽子。这些人躲在屏幕后面化身正义判官，嘲讽捐的少的，诟病捐的晚的，质疑没有公示捐款金额的，又揣测公示捐款金额的是在作秀。反正无论捐款者怎么做，都能被挑出刺儿来。我们说，自愿是慈善的基本属性，也是公益的生命力所在。慈善事业不需要指挥家和裁判员。坦白讲，逼捐人并不是真正在关心灾情，而是在网络寻找存在感，找攻击的靶子，有的甚至是故意制造话题赚取流量。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逼捐的错，更要看到逼捐的恶。逼捐现象其实是在给灾区工作帮倒忙，也是在破坏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公益生态。当这种逼捐形成一种惯性，这种氛围会让一些想捐款的人犯怵，捐了也被骂，我是不是干脆别捐了？而一些默默捐款的人在被隔空喊话后，只能被迫晒捐，就好像公益慈善变成了硬性任务。每一份心系灾区的善意，无论金额大小、形式如何，都值得被尊重、被珍视。防灾救灾刻不容缓，真正的关心应该是正视和关注受助者的需求，而不是恶意审视和批判捐赠者的善行。所以请尊重每一份善意，让爱心回归纯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0: 伊朗卫生部15号透露，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

0: 袭击已经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2名女性和1名未成年人。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一方统计，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受袭击影响最为严重。
1: 伊朗媒体15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整件事的起点是纽约时报7月13号刊发的独家调查报道称，以色列摩萨德策划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秘密行动，试图把内贾德培养为情报资产，计划在美伊战争、伊朗政权更迭后扶植他重新掌权。报道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以色列借匈牙利一场气候变化会议打掩护，安排摩萨德负责人巴尔内亚2024年在布达佩斯和内贾德秘密会面，之后还一直为内贾德提供住房和旅行费用。报道甚至说内贾德现在已经被伊朗方面软禁，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内贾德办公室发布声明反击，说这篇报道是好莱坞，是虚构，是心理战，称对方就是要借当前局势敏感的时机抹黑内贾德的公众形象，同时明确否认了内贾德被软禁的说法。而纽约时报也没有示弱，发言人回应称，报道是记者团队长期调查，依靠多名信源得出的结论，坚持报道内容属实，以色列官方至今对此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这件事本质就是当前敏感局势下的一场舆论博弈。内贾德本身就是伊朗政坛的异类，早年是出了名的反以强硬派，卸任后却和伊朗现执政层矛盾不断，多次参选被拒，又不断软化，对以态度本身就充满争议，自然成为各方舆论攻吃的靶子。加上当前美伊已战事未平，任何一点关于伊朗政坛的爆料都能搅动局势。现在双方各执一词，真相还没有浮出水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围绕内贾德的传闻已成维美以伊三方角力的新叙事战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哈利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在袭击中身亡。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次事件做出及时、具体和明确的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表示，一旦这些军事力量完成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据塔斯社15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在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志愿联盟的部队部署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部队将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欧洲国家进行演习。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打响，阿根廷与英格兰半场战成0-0。下半场第55分钟，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1-0领先阿根廷。比赛最后时刻出现戏剧性逆转，第85分钟恩佐世界波破门，阿根廷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助攻劳塔罗打进绝杀球，最终帮助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至此，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20号将角逐冠军。
0: 为了配合国际足联打造的群星中场表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长预计将达到约30分钟，这时长将突破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自1930年世界杯创办以来，世界杯上从未有过为商业演出主动将中场休息大幅延长至30分钟的先例。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0早新闻。

正在直播。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今天相对湿度45%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幸会安亭。
1: 安亭千年古镇与未来之城交相辉映。
0: 安亭中国汽车第一镇，菩提寺梵音悠远，永安塔肃穆矗立，千年银杏低语历史。上赛场引擎轰鸣，体验速度与激情。
1: 汽车文化节，老街与老车俏皮对话。
0: 立足汽车产业根基，安亭坚定不移围着汽车转，以存量提质、增量升级，重塑产业新优势，向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迈进。
1: 上汽大众基地转型升级，传统制造蝶变制造标杆，
0: 增量迭代升级，深耕智能网联化，从车路协同到智慧出行，新赛道不断拓宽。
1: 低空经济振翅高飞，产学研深度融合，
0: 生物医药勃发，精准医疗创新研发为健康保驾护航。
1: 新消费活力涌动，健康食品、运动潮流等品质品牌加速集聚。幸会安亭，科技与人文交融，未来与幸福同行。
0: 安亭，上海国际汽车智慧城，全球创智的热土，梦想生长的沃野。
1: 安亭，美好生活缔造者，就等你来。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凶，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2: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7: 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8: 居民的反应，
9: 夜里经常扰民，
10: 街道电话、
11: 监管委的电话、
10: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12: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3: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热线电话62780990。
0: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4: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
4: 极难筹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波。
5: 各位好，我是韦恩。
4: 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的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呈现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也是继续跟您见面。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1点陆续的来邀请16位区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接听您的电话，解决您的极难筹判。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嘉定区的区长高湘。高区长你好。
9: 海波老师好，市民朋友们好。
4: 高区长的话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每年在夏令热线的这个当中啊接听我们市民的电话，这个今年跟往年实际上还是一样。
9: 是的，海波老师，我们接下去的话嘉定呢也是我爱我家民生系列访谈也将按往常一样接下去呢进一步的开展。
4: 这个实际上跟这个其他的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嘉定区自己有自己的民生访谈，有自己的这个舆论监督的这个节目，实际上也是让各街镇啊这个委办局啊熟悉这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场景，也能够跟老百姓直接对话，这是个特别好的这个做法。
9: 是的，海波老师，这样呢也是让我们的各个街镇领导和委办局的领导再加上市民朋友大家共同来这个自治共治共建共享，把这个城市建设好治理好。
4: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高区长一起来接听电话。
5: 是的，我们来一起接听嘉定区居民的电话。您除了可以通过FM93.4 上海新闻广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外，也欢迎大家通过上海广播旗下的阿基米德和话匣子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我们也特别期待您的精彩评论。
4: 这个还是老样子，就是高区我们前面的大屏幕啊，就是我们城运中心的画面，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或者能够调取这个画面的话，我们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们嘉定区这边老百姓反映的相关问题的这个画面，好吧？
9: 好。
4: 那么首先我们就看看第一位我们记者在现场的这个采访，我们来连线我们记者杨博雅，我们来看看他在哪边采访，到底采访什么事儿。杨博雅你好。
11: 哎，海波好，高区长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所在的位置是嘉定区的楼塘镇羽化村的和平三队。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跟随镜头啊，看到我身后的这条水沟，它呢一直困扰着村民。投诉人跟我说，它原本是一条排雨的这个雨水沟，但是呢，2023年全村接入这个排污管网后啊，由于施工不到位，目前呢仍有部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到了这个雨水沟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的颜色发黑发绿，那我凑近了一闻呢，还是有一股异味的。当然最让他们头疼的是这个大雨天，雨天密集的时候，雨量大的时候，污水和雨水混杂着会漫溢上来，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淹没旁边的这个庄稼地。那投诉人跟我说呢，今年的时候他已经跟12345投诉过了，那在上个月的20号左右，村委会啊已经派人来清理过一次。目前呢这个水沟的淤堵啊漫溢的情况呢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呢他希望的是可以生活污水全部纳管，可以把这个水沟进行一个彻底的清理。因为大家看不到小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水的颜色啊包括异味啊它都还是存在的。那在现场呢村委会的人也跟我说，很多村民哈、他误解说是由这个村里面呢要进行一个统一的这个纳管，但实际上他们只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是去动员村民将自己家的这个排污的设施进行一个改造，然后接入到这个污水的管网中，再统一的排入到这个化粪池。那目前全村呢是有20多户的人家，目前有3户人家呢是这个自主改造的意愿并不强。海波，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
4: 但是你刚才博雅，就是你在现场，我看到这个渠在我们农村地区应该很常见啊，我觉得，就像我们雨水这个过境的那种渠一样。我感觉好像
11: 那他是因为他这个本来是因为他这个本来是这个专门是排雨水的渠道，但是现在我生活污水排入进来之后漫溢的，实际上就是里面也有生活污水的成分，它也会对农作物造成一个伤害。
9: 这个海波老师，应该我们嘉定这个雨污这个分离，然后已经在整治了，然后这里就像你刚才说的，好像是这个就是一个排水沟，
4: 我觉得好像看上去好像排水
9: 沟，对，那么他现在是说生活污水也进入了，请我们水务局说一下。
4: 我这边电话罗塘镇接通了，水务局接通了，包括村里的电话也接通了，我们
9: 先请水务局局长，
4: 水务局是吧，水务局局长腾云，腾云你好。
14: 主持人好，高局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定区水务局的局长腾云。刚才我听到了这个现场这个记者报道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村呢，就是雨化村呢，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这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工程全部完成了。对这个村的呢，我们是采取就地处理的这个方式，应该说是总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就我们的就地处理的设施的排放都是达标的。那么刚才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的确刚才海波老师也说了，就是在农村地区是比较常见的，它是用来排水的。有些呢这个排沟呢就直接跟我们的农田啊其实是连着的。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初步了解，应该是就是我们有一些农户啊，他把自己的生活设施的这个管道就是直接接入到这个沟里面去了，就到沟里面去，这样的话呢，就是生活污水啊，就长期累积的话，到时候就是就会形成一些黑的情况。
4: 那也就是说，他这条沟的话，确实是
14: 对
4: 排雨水的，排那啥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是出现了把生活污水直排到这里面来的话，那它就不一样了。
14: 对对对，那么我们是想呢，就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会联合这个村里面，包括我们楼塘镇啊，一起呢，就是引导这个我们有这种这个排水行为的这些农户呢，我们把他的这个已经接入到这个沟里的这个管道啊，要改到我们的这个已经这个村里面已经有的这个污水设施里面去，这是对已经发生的。将来呢，我们也会做好一些引导，就是它可能就是会稍微远一点，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设施啊都已经具备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这个情况要改变。那么如果是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很容易就那个的，我们想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管道啊，就是我们的这些沟啊，是不是再做更加规范化的处理。
4: 我们楼塘镇的党委副书记何任华电话也接通了。何书记你好。
15: 你好海报老师。高区长。
4: 他这就是三户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那他是
15: 我把情况我把情况在这个刚刚我们滕局长的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个补充吧。因为这个区域呢，我们一共有23户的这个农户，这个老百姓。那么这个区域呢，是一片农村的自留的这个小菜田。它这个北侧呢有南侧呢有一个约50米长的这样一个自留地的一个排水沟，那么这个排水沟呢，我们前期呢只是用于这个小菜地的这样一个排水日常的，那么近期呢有一户农户呢，他们因为翻建了这个小房屋以后啊，就出租给这个老百姓了，出租给这个老百姓了。那么他呢就是说直接把一看附近有水嘛，就直接把这个一根暗管啊，就约2米长的，就接到了这个水沟里面。
4: 但是这个不允许的，这应该是不允许的。
15: 是，那么我们前期呢，刚刚陈局也讲，就是2020年的时候啊，雨化村已经完成了这个整个村域的这个雨污水的这个纳管。那么我们去年呢年底，全镇的11个保留村所有的农村的污水管，这个已经做到了这个全覆盖，也就是在这个点位的这个附近，我们其实已经有了这个接入的这个具备这个条件的，基本的这样一个情况。
9: 那润华，这个情况原因也非常清楚了，是吧？
15: 是，
9: 到时候那个镇里面和水务局啊，赶快督促那位那个出租的，把他那个混接到这个雨水管去的，把他纳到污水管去。
15: 好的，高局长。所以我们接下来呢，镇里面啊，我们也是马上这个机制机改，立刻行动，也感谢我们 这个市民这对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监督啊。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第一时间要进行这个方案的这个制定，马上整改，因为这个也是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举一反三工作啊，举一反三工作对类似的问题，我们因为前期镇里面在过程当中也排查到了这个，已经在其他村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已经在整改了。那么接下来呢，对全域、全村、全镇的全域的范围内进行一个全面的巡查，通过网格、通过村居查找问题。那么后续呢，我们还是想通过长效的这个施策啊，对农村人居环境的这个整治长扎不懈，特别是就是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个接管的，那么我们要引导好这个房东，包括这个租户啊，加强我们的宣传。你们有但凡有接管的需求的，第一时间都提出来，那么我们就接下去啊，直接接下去。就这样的话，就第一时间省得我们这个发现问题再整改。
4: 那么，滕局长，这个何书记说的那个，可能对于嘉定区全域来说，
14: 对对对，
4: 也一样。
14: 啊，是这样，我们全域呢，应该说到去年的年底。我们已经全面实现了农村这个生活污水的治理和管控。应该说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这个还是保留的这个农村的村的话，包括一些散户。
4: 嘉定现在这几年这个风景越来越好，这个老街也多，这个农村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景观农业，我们这样说啊，就是说也是大家愿意去的地方。但如果说你那条水的话，雨污混排的话，那你怎么可能这个吸引大家再过来，对吧？
14: 对，我们也会像何镇长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在全域啊也会做一些举一反三的这个排查，来做一些，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整改。
4: 我们杨博雅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6: 我刚刚对海博老师的这个
11: 我刚刚对海博老师的
16: 农田
11: 的您说就是这个农田的风光，我右手边其实今年天也很好，然后这边看到的这个农田其实让人是心情很好的，但是走近了一看，哎，有这个臭水沟，我就会觉得确实它不要成为影响整个风景线的一个东西。另外呢，投诉人在跟我说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说比如说三年了，从2023年开始往后，他一直可能听到的解释是觉得村委会说这个只能是村民自己靠自觉来去进行一个改造。那如果我们已经有相关的这个计划，如果可以做更好的解释的工作，及时跟进我们后续的进展以及正在做的，相信可以征得村民们更多的理解。
4: 那个何书记和滕局长都知道了啊。
15: 好，
5: 另外
14: 知道了。
5: 另外那个水务局滕局长您稍等啊，就像刚刚海波老师说的，可能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农村地区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这边还接到了一位华亭镇的一个类似的投诉，我们就不接进来了。他们是住在华亭镇华亭村邵家湾132号，他们反映说是附近的小河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排污导致河水发臭的情况。邵先生打来的电话我们就不接进来了，待会儿呢一并转给您，您去排查一下好吗？
14: 好的，好，
4: 好，
14: 我们说好，
4: 谢谢。
14: 好，那就这样。
4: 哎呀，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刚才我们那个镜头，我们那个记者镜头一转，就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农村的场景。就这个季节的话，满眼绿色，
5: 非常好。是的，你看我们网友也是发表了热烈的讨论，他说其实在农村地区风光特别好，但是呢可能就会存在着大家的意识不强，图省事儿就直接这样排了。但另外呢，大家也说是不是房东也负有监管责任啊，自己的房子也要自己负责啊，可能也不能过于依赖这个属地政府的这种监管，大家的意识也要变强。
4: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听众的电话。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位是蒋先生的电话。蒋先生你好。
17: 你好。
4: 来。
17: 你好。
4: 你好。
17: 这是嘉定区保安公路和那个永顺路。
4: 保安公路。
17: 哎，永顺路这边有私自摆摊嘛。早上5点钟到晚上9点钟都在人行道上摆的。
4: 保安公永顺路是吗？
17: 啊，永顺路路口和到保安那个和保安公路。
4: 卖什么呀？
17: 卖葡萄。
4: 那就是当地的农民对吧？农户卖。
17: 他是从江苏那边过来的。
4: 哦，江苏过来的是车吗？卡车，小卡车。
17: 对，他然后他车停在一边，停在停车场，然后把那个筐子放在那个人行道上嘛摆着。
4: 那还是在停车场门口。
17: 在那个人行道上摆着摊。
4: 就是在停车场外面的人行道上是吧？
17: 就是保安公路和那个永盛路，
4: 但是这边是有个停车场是吧？
17: 对，那个马路包装城里面有停车场，他车停在这里面，他人的摊位摆在人行道上。
4: 走出来多久啊？
17: 走出来两分钟。
4: 两分钟，那也就是说他还是就近找了个地方卖是吧？
17: 对对 对, 对。
4: 他是常设摊吗？
17: 什么？
4: 常设摊吗？
17: 他不是规划的地方。
4: 不，是你是光你是今天看到的，昨天没看到是吧？
17: 我是每天都能看到。
4: 对，那就是个常设摊，大概多久了？多久了？
17: 有四五天了，今天到天有五天了。
4: 哦，四五天。
17: 对。
4: 每天啥时候摆知道吗？
17: 早上五点。
4: 早上。
17: 晚上八点。
4: 你咋知道那么多？你在旁边。
17: 对，我就在这个市场。我有时我老婆上班都能看到。
4: 你这个市场是卖啥的？
17: 他市场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卖的，在里边。
4: 卖水果。
17: 我是市民。
4: 什么？
17: 他有的里边卖水果呀，他里边卖水果的是。
9: 那个蒋先生，你是说那个马路包装城是吧？
17: 对，
9: 他那个海波老师，他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市场。
17: 对。
4: 因为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那个叫蒋先生也是卖水果的，他抢了他生意，你知道吧？
17: 不是，
4: 他这个
17: 有摊位，他是租过来的，他是，他是占道，他是不知道里边那个经营嘛，他是占道。
4: 那么他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啊？
17: 影响交通。对，他在人行道上。
9: 蒋先生，他有几个摊位啊？
17: 他一个。
9: 一个。
17: 别的都摆，不是他一个人摆。
9: 啊，有，因此我说好多人，大概
4: 有
9: 多少？
4: 对。
17: 早上有40个单位。
4: 40个。
17: 卖水果的呀，卖蔬菜的呀，什么都有，卖鱼的呀。
4: 都在人行道上是吧？
17: 对。
9: 啊。好，我们请这个。
4: 马路镇啊。
9: 哎，马路镇。
4: 马路镇。
17: 对，马路镇。
9: 马路镇镇长顾聪，
4: 顾镇长你好。
18: 高局长好，主持人好啊。那个，这个我们也是了解到说，这个是包装城周边的人行道上是现在夏季呢乱设摊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也是城管，也是每天巡查的每日去劝阻和执法。那么我们也感谢这个马路城包装城里面的这个市民对我们马路镇那个整体的设摊的问题的关注。我们也会按照今天我也已经布置下去了，我们这边加强城管和片区的巡查力度准支调，然后尽量的规范到市场里面去摆摊
4: 哎，他就在市场门口的话，他进去是不是更好啊？就是
18: 它里面是一个综合市场，它里面也可以去申请一些摊位。
4: 那他不进去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摊位费？
18: 他可能放在门口
4: 生意好
18: 生意好一点
17: 不要，关键也不用摊位费，他也不用了。
4: 那关键还是我从我的角度考虑的话，就是他这边确确实实是有人买啊，有这个需求啊。
18: 这边是一个大的综合市场，所以人流还是比较大的。
4: 他还是有这个需求。
18: 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抓紧整治，把它规范掉规范到市场里面去
4: 我们这边又有位朱先生也在反映这个问题。
18: 嗯，
4: 这个朱先生，你等一会儿你电话别挂啊。
17: 没挂没挂。
4: 朱先生你好。
19: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你也是反映那个。
19: 这样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顽疾。什么位置呢？是在那个嘉定区这个盛兴南路嘉秀路这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三镇交界的口子，然后它的三镇交界是哪三镇呢？一个是马路，一个是南翔，然后再到它的应该是这个是哪里？西面吧，西面是那个安宁。然后呢，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处于一个说难听的是一个三家的一个。交地点这边乱设摊离谱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这个乱设摊已经不是说一天两天了，至少我印象里面4年，没有4年了。他只要是晚上，只要是没有刮风没有下雨，刮风他都摆；没有下雨，他都会什么情况呢？他把摊设在那个人行道和那个就是正马路当中。什么概念？就是我这边呢是一个双向四车道，它直接就变成了双。

0: 向的，双向的双车道，就各占掉一条车道，那这边中间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他把那个垃圾往地上扔，然后呢，那个叫什么，这些小板凳啊，他都摆在那个人行道当中，我基本上已经是打1234，我打的已经是麻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就但是他位置就刚刚在一个三界交界地。那你马路的人来，他跑到南翔去；南翔的人来，他跑到安亭去；安亭的人来，他跑到马路去。
1: 多大规模？
0: 非常大，我基本上有概念的话，摊位不少于50个。
1: 那我就可以判断出来了，你这地方，说句老实话，你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他不可能风雨无阻啊。
0: 是这样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消费能力？我跟你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是为什么我会这个摊，我他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每天晚上11点。
1: 嗯，
0: 为什么我那么清楚呢？因为晚上我接我的爱人上班和下班。
1: 你就住在旁边？
0: 基本上啊，对，我都会路过那边的，我都会路过那边，我车会开过那边。他这个问题造成的，就是你说他的消费能力我不清楚，但是呢他有什么问题呢？就他把，因为我
1: 在想这个地方是不是人山人海的。
0: 不会，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2: 哦，
0: 这个
2: 海波老师是不是那这个画面上，那现在当然是没有，是白天了。
1: 哎，是一个大路口吗？是一个很大的路口吗？
0: 对，是一个路口，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2: 嗯，
1: 但是我们看车流很密啊，他怎么设摊啊？
0: 我跟你说，到了晚上7点之后，他因为你靠近他安亭那边是一个应该是属于一个本地居民那个展基地的一个很大的一片，那个有很多的他的那种小别墅啊，那边就反正在那边。然后呢，他另外靠近马路，靠近南翔这段是哪里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房的基地。然后呢，晚上会有人去那边遛弯，但是呢，买的人多不多？我可以说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大的规模？就是因为，
1: 哎，那个叫那个顾镇长，
3: 哎，对，
1: 这个地方你知道吧？
3: 这个地方我知道的，原来我在区里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重点点位，然后区城管也是牵头三个街镇是联合处置过。现在呢，我们
1: 他就是三个街镇的口。
3: 我们马路呢，就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画面，那幢白房子，那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马路的，南侧呢是南翔的，然后路的西侧是安亭的啊。近期呢，我也正好巡邻的时候，经过那边，现在常年是安亭市安排了一辆城管的执法车辆停在那边的啊。然后我们就是三个街镇是联合处置的这个地方啊。
1: 你怎么处置啊？你这边你出动了吗？他就跑到那什么去了？
3: 就现在就像市民反映的，可能刚才他反映的，就是他们往中间跑来跑去，然后呢，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导致了这么多年啊，他们找到了一个家兴地带。
1: 那这个地方是旁边有居民区吗？一定生意好啊，否则他怎么可能？
3: 南侧那个市民非常熟悉这个地方。
1: 嗯，
3: 南侧的确是南翔的东迁安置基地，然后
1: 肯定
3: 西侧是安亭的集中平移的居住的社区啊。
1: 这一定是啊，你高雀，如果他不是风雨无阻，
2: 对他没生意的话，他不会去那个。
4: 怎么可能呢？
1: 这个还不是，
0: 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主持人，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我听前面听，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它会有人摆呢？就是有几个情况。第一的时候呢，是这个是为什么我说有4年的时间呢？它就是从疫情那时候遗留下来的问题。
1: 那个叫你们蒋先生，
5: 对，
1: 我都收到你的信息了，但是我只有5路线，我得让开一下，我得要把其他那个镇的电话接进来，好吧？
5: 没事，我再听，
1: 你再听啊，你就听收音机就可以了啊。那个。这个我得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城管局的电话得接进来。
2: 啊，
1: 那个嘉定区城管局局长叶小华，你好，叶局。
6: 喂，
1: 哎，叶局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哎，
6: 傅老师好。
1: 三个镇我估计就得把你接进来了，是吧？
6: 啊，对的对的。
1: 这个地方你应该知道啊。
6: 啊，知道的，海波老师。
1: 不好管。
6: 喂。
1: 好管吗？
2: 啊，你说。
6: 啊，海波老师，高局长好。就是刚才说的，我提到的两件事情，一个刚才是永顺路的，我们马路镇的顾镇长已经说了，那么我们及时的安排队员到现场去处置。那么第二个说到的，刚才说的深圳的交界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刚才像顾镇长说的一样，我们已经就是深圳联动加强这个驻守那么在三个镇同时安排力量，怎么来日常的加强驻守。那么现在刚才像这个市民朋友说的，可能啊涉及到他们在凌晨这个时间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就是怎么来就是劝阻劝导，那么还加强执法。

0: 这个我们现在的在合理安排我们三个站的力量，防止刚才说的这个空心地带，那么确保不要在这个空心地带那么的这个时间段影响这个就是石滩。那么我们在想，同时也是提醒，就是在这有这个需求啊，应该说刚才像海波老师也说的，在这个的地段应该也有这个需求。那么
1: 我们在这个地段不可以做一个疏导点吗？
0: 啊、
1: 这么大的需求
0: 啊，所以我们在想，就是和三个街镇一起沟通商量能不能安排适当的地方啊，看看有没有这个疏导点，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还是安排这个力量，就是一劝二赶三执法，对吧？但能劝阻的劝阻，能这个就是不劝阻的进行执法。那么第三个也是就是在这个设摊的过程中，也不能影响整个交通，确保这个就是市民的需求与就是我们百姓的交通怎么来结合起来，同时还是
2: 领导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一下，首先第一我再补充一下说明几个点啊，第一个事情。它的时间点是晚上7点到晚上的11点钟，这个时间点是非常明确的，我基本上每次路过都可以拍照。第二个问题，我已经是我这句话就是前面领导说了那么多，有一句话呢我不知道干当讲不当讲，但是我
1: 当讲
2: 是我们这一直受苦的居民真的是天天打幺幺零，已经是离谱到什么程度。我从盛兴南路桥下来，这个位置是属于马路的，对吧？我能够看到马路的旁边有一靠马路边，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楼叫有个饭店叫汇象楼，它这边停了一辆，叫什么城管车辆，对面就是南墙位置，40个摊位拉满，旁边安亭位置20个摊位拉满。好，然后我只要是从或者说我只要是从南墙方面往马路方面方向走的话，就很简单，我南墙这边看到有一辆车在。但是对面马路前面马路的靠马路的
1: 位置
2: 20个，
1: 这是朱先生，我已经明白你的这个苦这个受的苦了。
2: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我第一，我
1: 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在这个居委，你是住在这儿居民，你非常熟悉了。你觉得在这个
2: 我已经住了6年了。
1: 你听我的问题好吗？听我的问题啊，你先别激动啊。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他这边20个，那边20个，他这个当中有可能有一个地方离居民区比较远，还能够摆这些摊位的吗？又过去又交通又方便，有可能这种位置你觉得有吗？
2: 这个我个人认为这周边呢可能不一定有。
1: 那他是不是就这边的，比如说我估计你这边居民不少，居民楼里头就大家日常的那种消费啊什么，或者大家有个朋友过来吃啊东西，会不会不方便？
2: 对不对？
1: 比如说再远一点，或者再怎么有这种地方。
2: 我们这边，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只要我从我到那边，万达就是那个中信泰富的那边的万达，就是嘉定新城那边的万达。我们这边过去，就这个点位过去3.5公里。
1: 哦，3.5公里远的。
2: 不远的。
1: 3.5公里不远。好。
2: 我跟你说为什么？首先，第一，这个叫什么？
1: 顾镇长，你觉得这个地方有吧？你们马路镇这个地方？
3: 我们马路呢这边呢，主要都是林地，就除了那一幢看到那幢楼之外，其他都是林地。
1: 安亭镇的那个镇长邵刚，邵镇长，你们这边有地方吗？
4: 海波老师，那个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这个。平时也是，做过很多次的这个集中整治啊，但是呢，就是整体就是可能，周边的一些居民可能有这种需求，所以我们也在想怎么样从这个疏导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你们，我估计你们没有这个，
4: 大家坐下来就是一起商量一下，看看盘一盘周边的这个有没有这设置这种疏导点的这种可能性，然后通过规范的这个疏导啊，能够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掉。
1: 老邱，我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没有现成的。从居民的表述啊，从两个镇长的表述，我们只有5路线，那个南翔镇电话我们没法接。哎呀，这边你等一会儿，还有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也投诉设摊是吧？
5: 我这个倒不是投诉，我是觉得应该保留一定的这个夜经济的这些东西。
1: 哎呦，你就别来添乱了，我的天！你看我们吵到现在了，你这个，
5: 不是，我觉得不是添乱吗？这种是添乱呢，也是百姓的需求啊。但是它存在，如果堵路或者什么，这
1: 你住在哪里啊？
5: 我觉得如果那个地方，
1: 你是住的，
5: 我跟他不是一个地方。
1: 你住在哪里啊？
5: 其他的地方。
1: 你住在哪里？
5: 我是在丰庄那边。
1: 什么地方？

0: 封装是真心
1: 哦，封装
0: 街道
1: 封装、嗯。那你那边是有设摊被取缔了？
2: 对，但是我是觉得不应该就一下就给他取缔，我觉得在一定的时间内也不影响交通，也不影响什么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保留。
3: 现在影响交通。
1: 你刚才你看朱先生。告诉你影响就
3: 一个问题，我跟你这么 说，到我们这个位置，我再跟你说，先生，我就这么跟你讲一句话，实在话，你根本就不知道。第一个问题，它不是影响交通问题，它你知道这里多少集装箱卡车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你人行道上窗户
4: 位置，
3: 它把它放在人行道上面，
1: 别着急，
3: 人行道横向变道，
1: 别着急，朱先生，别着急，
2: 我就不知道，
3: 我没有
2: 否认您内部的情况，我不知道您的情况，我只是说我生活的区域，在它没有影响交通，没有影响居民休息的情况下。我觉得凌晨的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营业，而且百姓有这个
1: 只要管理好，
2: 对，管理好就。
1: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朱先生那边投诉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管理好。
2: 如果是那边严重影响交通了，或有对居民的生活有影响了，我觉得也该管也得管。
1: 对，对，
2: 对吧？
1: 好的，谢谢高先生啊，谢谢高先生。
2: 哎，好的，好的。嗯、
1: 我们把那个南翔镇的那个电话也接进来吧。哎呦，这个你看看，这个高旭啊，这个你说这个多难？你说就有老百姓投诉，这个你必须给我把它取缔了。就有老百姓来说，你
0: 不能一刀切，
1: 不能一刀切。
0: 哎，这个是非常考量的。
1: 到底满足谁？
0: 这个我们还得要求得最大公约数。
2: 我不是说我的意思是这样，你在能够像前面先生一样，就是你在适当的可以引导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反对这个事儿。
1: 对，
2: 你也要吃饭，对吧？你们所有的摆摊人也是为了生活，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你首先第一点，你不要影响交通；第二，不要影响周围的居民；第三，我所有路过的人有没有路权？我能不能正常的道路？对吧？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好，
1: 朱先生的这个表态，实际上高区长也很清楚，人家也没有说我
0: 一定
1: 要怎样，但是你环境、交通、
0: 对
1: 安全，对吧？你不能这样。
0: 那个南翔镇的镇长在
1: 孙杰，孙杰也进来了。
0: 哎，孙杰，
1: 孙杰啊，
5: 哎，
1: 你那边有地方吗？
5: 啊，
1: 你那边有地方吗？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个位置，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在我们大区的这个整个西北角，
1: 啊、
5: 哦，哎，这个西北角，
1: 三个镇长都在了。
5: 你去看，也比
1: 这灵。咋弄啊？
5: 现在的话我们还是就是安排力量，这个每天确保这个时段进行固守，然后跟两个镇开展联动啊。
1: 你这个固守呢，我觉得你们三个镇长要靠固守的话可累死了。
0: 那个海波老师这样吧、嗯、一个呢三个镇长也在、嗯、我们那个是城管、市场监管、绿荣局，哎，基本上那个以为主的，接下去的话呢还是这个区级层面，到时候一个团级了要牵个头，分两步，一个是治，还一个是理。治呢是要整治，还这个安全，还这个老百姓一个安宁，交通和居住这个一定是这个底线不能突破的。理呢我们要梳理一下，看看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周围的老百姓生活需要的公共设施的配套到底有没有？
1: 对，
0: 这个供和需啦，要有机的要匹配起来。
1: 它可能折射出配套的这个问题。
0: 对，应该呢说基本的呢都有，那么可能呢它这个点是7点到11点，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这个确实有这个的话，我们再呢设这个疏导点。如果我们是这个配套是齐全的，那么我们呢就适当的延长时间。如果是配套是确实是有短板的，那么我们呢临时的话是这个疏导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市场监管啊、城管啊、绿龙啊，我们设全区设疏导点呢，我们区里呢有一个规范标准的，包括我们远香湖啊几个点，设置的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那么这样呢就把它同时加上这个长效常态的这个监管的机制呢上去，这样呢是这个标本兼治。
1: 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刚才那个高先生啊，就是叶局长还有三位镇长，就刚才那个，就尤其是叶局啊，就是刚才那个高先生，你也听到了是吧？
5: 啊，听到的。
1: 就真的就是我们实际上他是有需求的，
5: 哎，
1: 而且还真的是有这样的市民，就是我也不希望你一刀切，
5: 对对对，
1: 就把它取缔。我相信朱先生也不是这个意思了，
5: 嗯，
1: 就是但是。你怎么能够确保就是邻避效应？就是你们大家都热闹了，都方便了，都有消费了，那么就是一定要让我做出牺牲嘛？就这个问题是个问号。
0: 对， 这个朱先生你放心，接下去的话那个刚才我说了，我们回去以后啊，区级层面来牵个头，牵着那个委办局和这我们这个三个镇，从治和理两个方面进行标本兼治。
3: 好好好，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映的太多了，这个也希望能够有个比较双方都能够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好
3: 吧，谢谢
0: 谢谢你。
1: 是的是的，朱先生反正受委屈了，
3: 谢谢谢谢。
1: 这个事儿的话说句老实话，可能我

0: 那份痛苦很难理解吧，就是外人。
1: 地方还最主要还是太危险了，因为好几次，尤其是那个大那个土方车啊，就从他们摊位旁边过去。
0: 哎，这个我就你们那边有多好吃，就能够
1: 好吃，它是这样的，
0: 冒着危险。
1: 外卖是什么？就是外卖车啊，外卖就送到骑手之后，他因为这便宜，他就可能顺手过来买一个自己的吃的，
0: 对
1: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我就说得有多好吃，冒着生命危险在那旁边吃啊！我的天哪，
1: 这就不知道了，每个人口味不同吧，对吧？
0: 好嘞。我们都收到了，你放心，
1: 好，
0: 好吧？
1: 谢谢啊，谢谢，
0: 哎、谢谢孙镇长、顾镇长、邵镇长，还有那个谢谢那个叶局长，你们，
1: 好，
0: 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1: 感谢各位领导，感谢各位领导和主持人，感谢，
0: 好嘞，
1: 由衷感谢，
0: 哎、谢谢啊，
1: 哎、
0: 谢谢，再见，
1: 谢谢，哎，
2: 高区啊，其实你看这个案例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也是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啊，有两方不同的意见，你看我们有一方说，他说你这样弄的话，大家可能都把东西弄到马路上去卖了，那怎么样来规范，怎么样管啊？我看到也有一部分朋友的意见说，你看不是兔子的兔子，他说我就是住在包装城附近的居民，就说咱们第一个的投诉哈，他说不用占用道路，不影响居民的话，他是能接受的啊。你看还有这个，
0: 所以说现在的城市发展呢，这个社会精细化治理的话，它变成了一个需求满足式的治理的话，它就变得异常。这难度是提高的，
2: 是的。你看我们网友就说了，又是众口难调的、
3: 嗯、
2: 你说脏乱差，人家说烟火气、
0: 嗯、
2: 你说顽疾，人家说这是经济的源泉韧性、
0: 嗯、
2: 所以两方的需求，
0: 你说朱先生的问题不是问题，高先生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吗？
2: 是的，
3: 嗯，
0: 那都有道理啊。
3: 是的，
0: 但是如果以满足个性化为前提的话，我的老天，这你底下要镇上城管，
3: 这难度就大了，
0: 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这个问题还是给他收下来，对吧？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什么问题？
4: 哦，是这样，就是我前天然后在路过就是银杏园一个小的花园的时候，然后因为中午的时候嘛，然后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呢就是那边是有一个党群服务中心的，
0: 嗯，
4: 那我看到门口有两位就是老大爷，然后在外面就是天非常非常热，然后旁边党群服务中心，然后我就去问就是中午能不能进去，那里面是有两个工作人员的，那被告知就是中午是午休时间，然后我问就是比如说是有就是明文规定嘛，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下门口贴的告示，那上面是写着比如说9点到11点，然后下午应该是1点还是1点半再开始，那我在想就是比如说他导进服务中心，因为里面有人，然后空调一直开着的，就是中午是不是可以对外就是开放，然后让外面的人可以进去休息啊？
3: 王先生，你那个党群服务中心你所在的地址有没有？
4: 嘉定区银杏园党群服务中心应该在塔城路上、
3: 嗯、哦，塔城路嘉定镇街道的，
0: 嘉定镇街道、
4: 嗯、
0: 你电话别挂，我们来
3: 嘉定镇街道主任，
0: 街道主任杨东
5: 啊，海波老师好。刚才这位居民朋友提到的这个点位呢，是我们嘉定镇街道范围内的小河口银杏园党群服务站，
0: 是你们的是吧？
5: 对的，它是我们街道范围内5个沿河的党群服务站之一。然后目前我们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半到中午的11点，下午呢是1点钟到下午的4点，这么一个开放的时间。过程中呢，主要是靠我们的志愿者来进行一个值班和管理。那么针对这个居民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决定就是下一步呢，第一个就是针对夏季高温的天气啊，我们对这个服务站的开放时间呢做一个延时，中午呢就不再关闭，我们每天开放的时间呢调整到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这样的话呢，中午能够给我们附近的居民朋友呢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然后此外呢，也可以给这位朋友呢做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离我们银杏园党群服务站不远，300米处，在我们的塔城路和高仓路的交叉口呢，就有我们街道的镇里面的街道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这里呢它的服务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晚上的8点钟，中午是开放的，然后这里呢空间也更大，然后能够提供的活动和服务呢也更多，所以呢也欢迎周边的居民朋友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社区党群服务。

0: 服务中心。
1: 那就说你这个党政服务中心的话，开放的时间还都不一样，对吧？
0: 啊、对的，
1: 有全天开放的，
0: 哎、对，
1: 也有那啥，那个开放的原因就是这个，就他说的银杏园那个的话，是因为人手问题。
2: 他那个海波老师，他是。他刚才说的呢是一个中心，是一个镇里面一个中心，那个刚才黄先生反映的呢是一个服务站，就是他下面一级、
1: 嗯、
2: 哎，是这样。
1: 那服务站的话可能就会这那啥了是吧，就是不会。
2: 哎，那个杨董啊，其实包括我们全区这个面上，到时候那个我们跟社会工作部啊，也要提醒一下，它是党群服务，那个我们不能机关化，要因地制宜的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啊。那个就像杨东刚才说，我们中心呢都已经按老百姓的一些需求是延时错时，基本上白天呢都那个只要十二小时多，在面上前几年呢也做过一个提示，做过一个安排，那么主要是停留在中心这个层面。那么下面服务站的话，既然设了这个站，就近方便老百姓的，那么真正要起到这个方便老百姓的这个作用，而不是做一个摆设，按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啊，还要因地制宜的要设置一些这个内容啊，包括时间上啊，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内容上，哎，都要因地制宜的。
1: 而且王先生反映，他关键是现在一到了酷暑的时候，
2: 对，
1: 老人如果到那边去的话，等在外面倒反而会有一点隐患。
2: 对对，而且那个说那个都是一个街道都集中到一个中心，这显然也是这个不合适的。到时候那个杨东，你镇里面你街道里面啊，你们首先这个做了一个调研以后，要因地制宜的这个要做相应的调整，不能机关化。
0: 好的，
2: 然后我们这个区级面上社会工作部，对这个问题也要引起重视，接下去的话也要有一个这个应对。
1: 杨东听到了吗？
0: 听到了。好的，下一步我们对相应的站点呢，就是时间做调整，然后呢服务内容做优化。
1: 好，感谢王先生。
3: 然后不好意思，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1: 可以。
3: 我不知道，就是我在前天去的时候，因为里面一共有三个工作人员，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是穿着就是扫卫生的阿姨，这个我能认识，然后另外两个我不知道。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无论是志愿者还是全职的工作人员，就是可能是要系统的培训一下，因为我当天遇到的状况就是我在外面，然后里面的人在躺着，然后我开左边的门，它一共有三扇门，然后我开左边的门，然后它里面就在躺着，一直在跟我摇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它是就是意思不让我进。然后我又开中间的门，它还是没有动，然后我开右面的人进去，然后里面空调就很凉快，然后他就跟我说不开的态度啊什么的，我都觉得都是需要培训的。
1: 他有午休了，他午休的话我在里头要躺着了，你们就不要进来了。这个
3: 是的，
2: 这非常
3: 好。然后外面我也有拍就是照片视频，就是外面两个老大爷，一个老大爷在那边就拿纸巾擦汗，然后一个老大爷就露个肚皮在外面那个就是躺着啊。
2: 王先生，感谢你啊，也给我们这个工作啊，接下去这个做好这个整改，这个提示了。确实，这个我们工作人员为老百姓服务的，那首先这个工作人员也要这个有相应的一些规则，到时候我们这个区层面和街道层面，我们找好落实。
1: 王先生，
2: 谢谢你，王先生。
1: 王先生，我把您的电话留给那个嘉定镇的街道主任，可以吗？
3: 没问题，谢谢。
1: 到时候有什么杨主任，
0: 在的，
1: 我把王先生电话留给你。
0: 好的，
1: 然后你们主动跟他联系一下。
0: 这是一个
1: 细心而且热心的市民，怎么样做好应该多听他的意见吧。
0: 好的，感谢王先生给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
1: 好嘞，谢谢王先生啊。
3: 谢谢三位老师，谢谢。
4: 我发现嘉定区居民都好棒啊，而且都是热心市民，并不是自己想要用这个活动室，是看到我们的老人，
1: 他就是看到老人在外面，他就觉得不忍心，他就要去推这个门，推不开他还非得要进去给你弄个礼。
2: 其实我觉得这样非常好，我们社区就是要共治，共建共享。
1: 对，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位是蒋先生的电话。蒋先生你好。
5: 你好。
1: 来抓紧时间，什么问题？
5: 我是这样的， 我是住在嘉定新城地铁站旁边的中兴泰富那个小区里面。我是68岁残疾老人，耳朵和视力都残疾。78岁。我
1: 您自己就把自己减了10岁。您说。
5: 我出行是靠轮椅车，电动轮椅车出行的。我家在嘉定新城，我市区也有一间老房子，我要两面走的，我靠轮椅车上地铁，但是我上地铁要乘那个无障碍电梯，其中在神仙道上面和无障碍电梯旁边周围堆满了电动车，我没法行走。
1: 您是在哪个地铁站啊？在哪个地铁站？
5: 前天哦，前天我从嘉定新城出来，乘
1: 嘉定新城
5: 四号线无障碍电梯的时候，一个那车人行道上的车子乱放满，但是中间留了很小的一个通道，我车子开进去，马上就开慢一点点，就把旁边的
1: 蒋先生听得见我说话吗？
5: 扳倒。
1: 蒋先生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我说话吗？
5: 听得见。
1: 听得见，你告诉我，你是嘉定新城地铁站是不？
5: 对。
1: 几号线啊？
5: 地铁站。
1: 哎，我问什么回答什么？几号线？
5: 11号线。
1: 好，几号出口知道吗？
5: 4号出口。
1: 他出来之后的那个，你是无障碍电梯出来，但是外面的这个通道就堵死了。
5: 出来，只有当中一段。是由无障碍通道，但是中间下来以后，中间的周围都是电瓶车乱停。
1: 那怎么办呢？你最后怎么出来的呢？
5: 要走上人行道上面。
1: 蒋先生听得见我说话吗？
5: 听到了。
1: 就是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5: 最后我这不是把我硬那个从夹缝里面出来。碰到了旁边电瓶车，把我的脚皮都擦伤了，我没办法，我找了看到有两个嘉定区那个城市环境
1: 当中是有一个通道的，对吧？
5: 我向他们反映，他们说他们不管。
1: 您是在那个蒋先生是在那个上面是有一个像屋顶一样像高架下面的是吗？
5: 什么？
1: 是不是有一个像有屋顶的那个里那个出来之后？
5: 对对对。出来以后要到上人行道上面，才能到家。但是人行道上面，
1: 您电话别挂啊！您电话别挂，电话别挂。我们来听的话，我们电话边你给我们接了公安嘉定分局，他公安嘉定分局的交管支队。我们来听一下好吧。交管支队支队长向金星，向队长你好。你好，向队长。
5: 你好。我是嘉定新城地铁站11号线。
1: 好吧，这是蒋先生，嗨，我听半天怎么咋声音这么响？
2: 金星支队长，
1: 金星，这个电话没有，电话大概是不是？我们看一看啊，4号线有没有问题？4号线，然后我们3号线的那个什么申通，线路，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蒋先生啊。你这个每次出来的话都是一个人出来吗？
5: 什么？
1: 你每次出门都是一个人啊？
6: 一个人出来。
5: 我就是一个人出来的。
1: 那你这个你78岁了，还这个出行不便轮椅，你每一个人都。
5: 我这就是靠轮椅出来，我这就是靠电动轮椅出来的。
1: 那你这个也太不方便了。那个叫金星队长你好。
7: 哎你好。
1: 金星队长哎你好。
2: 金星你这个事情说一下。
5: 我现在就是说，那个我
7: 喂，郭局长。
2: 你说。
7: 这个情况呢，因为事实上这个地铁11号线新城路站这个4号出口啊，这个
1: 向支队长，您要走出来，不要在收音机，因为收音机是延时的，你到时候耳朵里听和讲的是不匹配的。你要走出来，就不要在那个收音机，要么把收音机关掉。您说话可能听清楚点。对，收音机要关掉。对，
7: 好的。 这个地铁出口这个地方无障碍电梯出来以后，这个通道呢确实有是经常有这个把这个无障碍通道啊，这个残疾的这个通道，
1: 嗯，
7: 这个因为非机动车乱停放，
1: 嗯，
7: 乱停放产生一个拥堵的情况，主要是两方面的车辆，
1: 嗯，
7: 一个是共享单车，
1: 嗯，
7: 一个是上下班的上班族这些电动车，就是作为一个临停的那个点位，
1: 嗯，
7: 那么这个导致了这个人残疾车出来可能有拥堵的情况。
1: 他这个地方我估计这个站口我们刚才看了那重新中心的画面，
7: 嗯，
1: 这个点的话不少吧，
7: 全区这样的站点大概在有5到6个这样的这个情况。
1: 他能够停到多少车辆？
7: 你说的是四号出口是吧？
1: 比如说
4: 四号出口
1: 嗯，
7: 四号出口的周边的这个共享单车高峰的时候要100多辆。
1: 100多辆还行啊，
7: 100就是我说这个就这个通道附近，因为它周边有4个方向的通道。
1: 那么电动车呢？
7: 电动车周边应该说是能够容纳也要200多，300不到。
1: 但是如果你这样加起来也就3-400辆就可以让这个站口水泄不通了。
7: 现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可以解决的。一个呢就是这个需要我们到时候牵头镇里的城管一起啊，会同城管一起，就是人员的管理上和地铁的运行时间匹配度上要加强。这个也就是这个在它运行时间这个时段里面，我们也不能断人，有这个管理，这个是一块。第二块呢，共享单车及时投放及时清理，这块很重要，因为它的潮汐室和早晚高峰这个很明显，上班族共享单车骑到这里上班去以后，那么我们及时要清理掉。
1: 哦，我看到这个共享单车也厉害啊。
7: 对，及时清理和投放的问题，这个是从管理的角度。第二个呢，从设施的角度，我们准备这个标线上，在地面的标线在进一步的完善，如果有条件的，那么从一些软隔离的这个角度，把这个通道采取一个软隔离，因为残疾人你从
1: 这个对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它如果300-400辆的300辆的电动车，如果在100多辆的共享单车，你要短时间的解决不一定能够解决，但是有一点就是，能不能给残疾人的出行的话有一个有一个保障，
4: 嗯，
1: 这个能做到吗？这种
7: 应该可以的。我们因为把这个共享单车停放的区域又利用软隔离出来隔出来了以后，再加上现场有人管理，应该说能够确保正常的通行的。然后在标志标牌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增设一些，那么让这些上班族，因为他上下班的时间可能心情比较迫切一点，那么这个宣传告示啊，再到位一点，让他们不能随意的停放。
1: 嗯，共享单车的数量，我觉得我现在目测的话，100辆都不止。
7: 对对，所以及时的清理是很重要的。
1: 地铁的话也有问题啊。地铁，你看我们打了那个地铁是申通配合吗？
7: 申通，这个业主是申通。
1: 申通他们配合吗？他们有这个管理的责任吗？
7: 这个我们再跟申通也去对接一下，因为，这个，
1: 我们打了申通地铁11号线的运营公司，告诉我们说地铁不管，区里来负责，让他来接电话也不接电话，打地铁的服务热线的话一直在听音乐排队，这怎么管得好啊？这个全靠。
7: 这个我们会，这个今天这个时候啊，
1: 嗯，
7: 全区的这个点，我觉得我们会认认真真的再去梳理一遍，因为原来有这个基础台账的，
1: 嗯，
7: 和我们区的这个街政啊，包括区的一些职能部门啊，
1: 嗯，
7: 这个从我们自身嘛，家庭区的自身，
1: 嗯，
7: 这一块，这个怎样进一步把它这个优化好，这个管好这个事，我觉得我们这还是形成1点1方案吧。
1: 嗯。好吧，我们的时间到了，否则我们一直想接那个地铁的那个。
7: 还有一个建议啊，这个蒋老先生，这个电动自行车，我可能是题外话啊。
1: 嗯。
7: 这个一般电动车，如果你作为一个出行的工具的话，从交通法的
1: 都不允许，
7: 安全的角度是不允许上路
1: 的。对的。
7: 这个自身安全，如果是轮椅上下，
1: 谢谢金英队长，
7: 有人在看护台，注意自身安全。
1: 对。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之后，10点钟我们继续今天的夏令热线的下半场的这个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庆会安亭，
8: 安亭千年古镇与未来之城交相辉映，
6: 安亭中国汽车第一镇，菩提寺梵音悠远，永安塔肃穆矗立，千年银杏低语历史，上赛场引擎轰鸣，体验速度与激情，
8: 汽车文化节，老街与老车俏皮对话，
6: 立足汽车产业根基，安亭坚定不移围着汽车转，以存量提质增量升级，重塑产业新优势，向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迈进。
8: 上汽大众基地转型升级，传统制造蝶变制造标杆，
6: 增量迭代升级，深耕智能网联化，从车主协同到智慧出行，新赛道不断拓宽，
8: 低空经济振翅高飞，产学研深度融合，
6: 生物医药勃发，精准医疗创新研发为健康保驾护航，
8: 新消费活力涌动，健康食品运动潮流等品质品牌加速集聚，幸会安亭，科技与人文交融，未来与幸福同行。
6: 安亭，上海国际汽车智慧城，全球创智的热土，梦想生长的沃野。
8: 安亭，美好生活缔造者，就等你来。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来袭，7日至8日，中国电信星辰共生智慧伙伴人工智能生态论坛亮相上海世博中心，全新 AI 能力智传网等重磅成果集中首发，以生态之力聚 AI 之势。7月17日至20日，锁定 HR 馆 C101 中国电信展台，沉浸体验 AI 终端、行业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以智慧之和启未来新篇。中国电信。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8: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因视频全渠道呈现，
6: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8: 热线电话62780990。
6: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以及各区的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呈现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我是主持人海波。
4: 各位好，我是韦恩。
1: 欢迎大家呢能够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话匣子的这个视频号，以及包括我们这个阿基米德这个当中啊，这个跟我们一起来沟通联络。我们的热线呢是62780990，欢迎您的拨打。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嘉定区的区长高湘。高区长，我们还是继续这个来听听看我们老百姓的问题，好吧？
2: 好的，海波老师。
1: 我们这个下半场的第一个的话，来看看我们另外一路记者，是我们嘉定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顾晓岩的这个采访。我们来看看啊，他的采访地点和内容到底是什么？晓岩你好。
10: 哎，好的，主持人好，高区好。我现在就位于马路镇嘉安公路。 附近沈海高嘉黄路桥的一条村道上。那么有市民啊，在七月初通过12345热线向我们反映，这条村道的绿化带内存在着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乱。

0: 堆放的一个问题，人清扫。那么昨天下午我们来到现场拍摄了视频，大家通过视频可以看到，这条绿化带内呢堆积着易拉罐、外卖包袋等生活垃圾，已经滋生了一定的蚊虫。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些垃圾有一部分甚至是连着垃圾袋一起丢到我们的绿化带内的，像是形成了破窗效应。因为长期的无人管理清扫，这里就形成了一处垃圾的临时乱扔点。那么除了生活垃圾以外，还有建筑垃圾，比如像碎砖块、碎石块等堆落其中。沿着这条村道继续往里走，大概十几米的一个位置，就可以看到有一处违规搭建的棚菜架。那么整体对我们的市容风貌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而且在现在的高温天气下，也有不小的环境卫生的安全隐患。截止目前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对这条村道进行了初步的处理。此外啊，在昨天在现场，距离现场大概100米左右的地方，就是台安公路的道路旁，我们还发现另外一处问题，就是道路的一定比较严重的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甚至有部分共享单车已经堆积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形成一定的侵占。而且在道路旁边还有商品包装袋落叶堆积，没有人清扫。那么目前我们市民的诉求就是希望属地的相关部门可以尽快的对这些垃圾、杂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还有共享单车进行清运清扫，并且建立起一定的长期的管护机制，做好日后的一个管理工作。那么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1: 这个你是在那个嘉安公路一条村道上是吧？嘉安公路，
0: 对的，对的。
1: 哎，好好好，那是我们马路镇的。
2: 马路镇。
1: 哎，还是请马路镇的镇长顾聪。
2: 顾镇长在线了。
3: 哎，在线。主持人好，高校长好。针对上述问题呢，我们也是村里第一，昨天也是第一时场现场去核实了啊，所以我们也是村里及时安排了。养护人员进行了及时的一个清理。这条路呢，是我们县龙村的一条机耕路，所以也是一条无名道路，属于我们村属管养的一条道路。那么针对今后这类问题呢，我们也会村里面也会加强日常的巡逻巡视。一旦发现这些此类的相似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抓紧的处置和处理的啊。那么第二个，刚才关于那个沈海高速下面嘉安公路的两侧那个乱停放共享单车的问题呢，我们也是会城管也会第一时间去发现了以后，同时也是请村里面，我们也是请村里面及时要承担起片区的发现的职能，然后通知到我们城管，我们城管联系会第一时间联系那个共享的单车的运营公司或者第三方公司，来进行共享单车的及时的清运和管理。那么关于这个嘉安公路两侧这些垃圾和绿化在视频中出现的，我们会及时的上报也及时通知相关的养护单位及时进行清理啊。
2: 哎，我问个题外话，就共享单车的投放的话，在我们马路镇这一块的话，这个管理情况怎么样？
3: 整体的就像上半场那个几个新城站点啊，包括轨道站点，这个方面的共享单车投放量还是比较大的啊。
2: 那它这个需求和投放量的话匹配吗？
3: 应该说是我们也是加强管理，但是整体嘉定新城我们现在人口大量导入，所以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啊，还不错。
2: 好。
1: 那个顾聪，
3: 哎，
1: 这个沈海的那个乱扔垃圾，这个管土地那个这个范围的管辖权是你们马路的吗？
3: 沈海高速下的
1: 那个
3: 嘉安公路是区里的啊。
1: 是那个这个范围是这个是你们这个镇里的，还是那个是高速公路的那个管养处的？
3: 它应该是在嘉安公路，应该属于嘉安公路的管养养护范围之内啊。
1: 好，那你们这个村道的话，这个村里面通常是怎么管的呀？
3: 村里面嘛，一般是领导不是像那个镇级的道路和区级的道路，它有专门的养护，它一般是发现，然后它也有那个第三方进行发现一次，那么它去清理一次，不是那种像我们日常的就是区和镇的道路定期的管养的啊。
1: 好，那这样的话，那个你们这个点上，到时候那个顾聪，就是你刚才说了，你还是要处理。那么同时呢，这个也是提示我们了，你没有一个长效常态的机制，老是要靠那个出了问题，然后再去这个治病，你还是要治胃病的这个 社会管理的这个理念，要长效常态，因为长效常态也不复杂，虽然我们一直说，因为我们有网格管理的，这个网格员，我们网格是全覆盖的，网格员都是每天是巡逻巡频的，那应该是那个第一时间应该是能发现的，哎，到时候那个同时这个垃圾呢也是周围的这个老百姓的，也要养成良好的这种习惯，也要加以这个引导。
3: 好，
1: 哎，要宣传的。
3: 好，领导，我下一步加强那个网格片区的巡查，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1: 哎，对，那个共享单车呢，还是要跟那个投放的，到时候那个请我们交通委啊，也要牵个头，和投放共享单车的这个企业要联动起来。根据这个需要，要及时的投放，也要及时的这个清理。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政企双方来把他那个这个共享单车管理好。
2: 好吧。
1: 哎。
2: 好，那个小燕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啊，主持人，我这边没有了。
2: 好嘞，谢谢啊。
4: 其实你看到我们的网友也在说，一方面是要靠治理，不能看到我们的记者画面，可能是很久没有打扫了，他的这种长效化的、长治化的管理没有做好。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居民自身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刚刚我看到这个关于单车投放，因为我们上一个案例也是这样，有朋友在说了，他说会不会是你现在清理完了，等到我到了地铁，发现没有车了，可能又来迎来一波新的投诉？哎，车少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我刚刚看到有朋友也在提到我们嘉定新城的这样的一个活力，他说是不是也是因为嘉定的人现在年轻人特别多，活力特别足，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问题，看，比方说共享单车的这个投放聚集也是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我听到那个顾镇长说，大量的人口的导入，他就会需求就会上升了。
1: 是的，海波老师，我们那个嘉定新城在14-15的时候啊，是人口导入最多也是最快的，那是活力是强的，那么给我们社会治理也带来了新的课题，那个到时候我们呢也是要共同的多方的来这个治理好。
2: 因为你城市的设计啊，原来的时候这个规划当中的话，它容纳的人口就是这么多人口，它比方说两万人的镇，或者说是20万的镇，你一下子啪涌进来一倍两倍，那可能它所有的交通啊、设施啊、公共设施啊等等，它就会面临考验了。
1: 是。
2: 好，我们还是再来看看我们听众的电话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90。
4: 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阿基米德平台和话匣子平台点我爆料的板块，把投诉的内容发送过来。今天我们和高区一起接听嘉定区居民的电话，当然我们很多的朋友是在热烈的参与我们的讨论，其实是一个共商共治的过程，大家也是在出谋划策，我们也会把精彩的评论在节目里来跟大家分享，通过阿基米德也好，通过话匣子平台也好，同步的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2: 那个我们这个网友说，今年的夏令营与往往年不同，讲淡化的少了，直接接听电话多。谁说的？我们每年不就接了很多电话吗？
4: 对，而且你看，我看有一位朋友说，你发现没有，16个区，每个区市民的极难筹判是不一样的，它非常有区域的特点。
2: 还有他说，我在问为什么居民要把垃圾都放在那儿？没有垃圾站点吗？你这个当中的话，我可能说起来的话，还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啊。这个当中，
4: 刚刚我们也看到有网友也在说了，他说其实从画面上看，如果是正常人出行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是要考虑到老年人多的时候，包括我们一些残疾人在走的时候，可能他的通行就是不方便。他们刚刚也是特别提到了嘉定新城地铁站这样的一个地点，可能大家的关注还是比较多的。
2: 还有说的话就是，他说几个电话都说到共享单车，需求大量大才问题多，这个也是同样如此。
4: 是的，在我们接听节目的同时，其实刚刚关于到这个无障碍设施，我刚刚看到了我们有一位听众，他也是打进电话，他也是寻求这个无障碍设施的一个帮助哈。他说到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把它转交给区里哈，因为他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是引发我们的重视的。他是关于南翔镇的一个问题，他是南翔古镇内缺乏无障碍设施，古镇只有一个无障碍厕所，并且呢是位于古镇外的，那古镇它的那个里面是没有无障碍设施，而且呢他说自己就是坐着轮椅到 南翔古镇游玩是非常不方便的，他是帮他外婆来进行一个投诉。嗯，
2: 我们来听一下。蒋女士你好。
5: 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5: 我就是反映那个上海纪委公司，然后扣取了我2344元的那个权益费，然后经过两个月的沟通呢，他一直只退我一半，不给我那个全部退回，而且让我签署了一个无格式条款的那个我的同那个协议，让我同意这个退款只退一半。但是我说那退一半，那你另外一半的话，你要出具那个依据给我，你到底是扣的我的什么费用？还有我们之前扣费的原始协议，你给我，我
2: 你买了什么东西啊？你买了什么东西啊？
5: 我没有买东西，是因为我在一个九富万卡的平台申请了一个贷款。
2: 什么平台？什么平台？
5: 九富万卡。
2: 九怎么写？
5: 王字旁一个永久的九。
2: 嗯。
5: 九富万卡。
2: 富怎么写？
5: 富有的富。
2: 嗯。
5: 九富一万两万的万。
2: 嗯。
5: 九富万卡。
2: 卡是卡怎么写？
5: 卡
2: 片的，
5: 哎，卡片的卡。
2: 九富万卡 APP 吗？
5: 哎，对，是的。
2: 那你肯定买什么东西啊？游戏这是？
5: 没有没有，这个我没有买任何东西。然后我就是查询到这一笔借款，我就跟这个平台去联系，我说我有这笔退那个扣费，你们是扣的什么费？然后他就给了我这个上海纪委公司的电话，他说你
2: 谁给你的纪委公司的电话？
5: 九富万卡。
2: 九富万卡给了你吉卫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
5: 嗯，对。
2: 嗯，
5: 给了我一个电话。
2: 嗯，
5: 让我自己，你说他不帮我处理，他在我那个我在他们平台扣款，他不帮我处理，他只给我一个电话让我自己去联系，然后我就自己去联系，联系了之后他也说不清费用。我说那你的协议呢？扣款协议在哪里呀？我们的合同在哪里呀？那个上海纪委公司都提取不出来，到现在也给不了我。
2: 你没有下载什么东西吗？
5: 没有，没有下载。
2: 那他的钱怎么扣出来呢？你不要输密码吗？
5: 不是，是我在那个这个平台就是处于借款当中的情况下，他自动扣款的。
1: 借款，
2: 我觉得你有问题啊！你这个自动扣款的话也要输密码，你银行的话你不输密码的话，你2344是吧？
5: 对，是的。
2: 那你这个钱你不输密码，这个钱怎么出得去呢？
5: 因为我不知道这笔是什么钱，我以为是就是还贷，就是因为我在那里处于贷款，我以为是还贷。
2: 那就
5: 是
2: 你在里头贷款嘛，你前面贷过款对吧？后面
5: 的
2: 话你没有贷这笔款，那你要实话实说。你不是不知道，
5: 就是实话，
2: 你知道的。
5: 九富万卡就是一个借款平台。
2: 那你一直在这里面借款，对吧？
5: 对，是的。
2: 那么你就是其中有一笔，其中有一笔你不，你们有疑义，有争议，对吧？
5: 不是，这一笔是属于它里面的权益费，不涉及在我的贷款内容之内。
2: 那就要看你们的合同，那就看你们的合同。
5: 对，但是他提供不出我这个合同，我一直在问他要。
2: 你们有合同？
5: 就是
2: 你每次从这个九富万卡拿借钱的话，是一定是在 APP 手机上操作的，对吧？
5: 对，是的。
2: 小程序里操作的。
5: 嗯。
2: 那么我就告诉你一点，我告诉你一点，你记住一点，你用他的小程序的时候，你打开它，它一定让你点击同意，它要让你先阅读用户须知，那个用户须知对你来说就是合同。
4: 嗯。
5: 可是我现在到哪里去查到这个用户须知的合同呢？
2: 在你那个小程序里有，在你小程序里
5: 有。我没有，我已经查询到，而且我问了，反复问了他们，要了很多，他们不给我提供。
2: 你这样，你的这个问题我给你转到市场监管局，好吧？因为你这个问题的话，你涉及到是你自己的一个贷款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他违反合同，你把证据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来问，如果要说是他根本就，这是你们之间你贷款了之后产生手续费，你在合同当中又有标明，然后你又不认这笔账，那你们必须要查看你们的合同，好吧？
5: 嗯，
2: 就这样。
5: 那如果他提供不出这个合同来呢？
2: 我帮你转到市场监管局，他们会帮你处理，好吧？
5: 好，谢谢，谢谢，
2: 没关系，再见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那个叫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今天还有高区长也在。
6: 啊，高局长好。
4: 嗯，徐先生。
6: 哎， 是这样的，那个我在那个嘉定区永兴路200号这边有一个叫居园体育中心啊，一楼有个游泳馆，然后在4月份、5月份他就在外面，就是这种街道上面，说是有一个游泳馆要开业，那么。4月份说6月份，6月份说6月26号，6月26号又说6月底，然后呢又说7月份，一再的往后推，然后呢这个我上周去呢又说要到月底，最主要的问题是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因为它叫橘园体育中心嘛，应该是一个我不知道，听上去像是一个政府的办的一个场馆啊，体育场馆，因为上面的包括健身房啊、篮球馆，好像都是，都是就是
2: 综合性的馆是吧？
6: 综合性的，对，这种便民
2: 新开的。
6: 然后一楼的这个呢，搞得有点像那种，就是一大堆人那种拥上来这种促销啊什么，然后让你办月
2: 感觉很差，
6: 对，感觉很差。然后呢，这个就算了，关键是他一再的往外推，然后也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说法。啊，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不断的找借口，然后我投诉了以后呢，又说是什么卡没就是什么证没办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应该是在运营之前就要考虑的问题吗？然后另外一个，他又挂着一个类似于，应该听上去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设施的这样的名号，然后又包给第三方，因为有专门的人跟我解释说这个是第三方委托运营的。那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但是问题是，运营的时候是不是政府也要加强一些监管，不要搞的就是因为不是我这种问题不是一个人，
2: 电话别挂，
6: 周围小对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有人反映就是说，当然我没有要求去退款，但有人要
2: 你已经买好卡了是吧？
6: 对
2: 你买了游泳卡是吧？
6: 对
2: 哦，游泳卡你们啥时候买的？
6: 我是6月头上
2: 买的，
6: 6月初，
2: 就实际上对你来说的话就特别想赶紧开赶紧去
6: 对吧？对，因为这两天
2: 夏季到了嘛。
6: 对，
1: 看一下我们橘园街道，
2: 橘园街道是吧？
1: 嗯，
2: 橘园街道的电话接一下，橘园街道，橘园电话还没接通，我们体育
1: 局
2: 电话，我们先把体育局吧。那个体育局那个局长
1: 周万春，
2: 对，
7: 你好，喂，听得见吗？
1: 听得见，万春，你说。
7: 好的。海波老师好，高局长好，那个徐先生好。这个橘园体育中心呢是这样的，它是我们嘉定区的一个属于街镇级的一个公共的体育场馆，目前呢是有这个上海橘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那么这个公司呢，它是委托了一个第三方运营公司，然后进行运营这个该体育中心的。那么目前呢，现在是运营单位呢，就是说之前我们了解到，就是他们还没有获取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这样情况下呢，他们进行了一个游泳卡的这种预售。
2: 哦。
7: 然后我们局的工作人员和橘园街道的工作人员闻讯以后呢，立即到现场呢予以制止，而且并且严肃地告知销售人员呢，在没有办理相关证件的情况下面呢，不能进行预售。所以呢，我们
2: 游泳项目每年是要颁发那个高危许可证的。
7: 对的，我们体育局呢，主要是行业主管部门呢，就是说对这个高危这个体育项目进行一个经营许可证的一个颁发。
2: 那么它卡在哪里呢？是它的硬件没有做好，还是说是办的这个流程没有走完？
7: 海波老师是这样的，这个泳池呢，于今年的6月底呢，他们提交了向我们体育局提交了这个高危项目的许可申请材料。
2: 嗯。
7: 那么我们局的相关科室呢，到现场呢要进行实地的查看。查看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整改的意见。那么泳池呢，也是在我们的指导下面呢，就是积极地完成了整改。整改以后呢，再报送相关材料。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7月7号，我们7月6号审批通过，7月7号已经正式下发了这个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说泳池的这个经营许可证我们已经下发了。
2: 他已经通过了。
7: 对，我们体育局这边管的这个已经通过了。然后街道这边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经营许可的话，这边街道也基本上据我们了解啊，也基本上差不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泳池呢计划就是按照徐先生讲的，应该是在7月下旬就能够正常的对外开放。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泳池呢也在进行一个开放前的最后的一个调试，因为现在马上是夏季了嘛，所以我们体育局对泳池的要求也是传达到那个属地的街道管的这些体育设施里头，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2: 橘园街道的主任王远红，王主任你好。
8: 哎，海波老师好，是我吗？
2: 对，是你。
8: 哦，高区好，海波老师好。 谢谢这个市民朋友徐先生的来电啊。这个我们的工作啊，与您的这个效果预期啊，有不相适应的地方，给您带来了困惑，我们很是抱歉，很是抱歉。

0: 天呢跟您表达一个这个情况。那么主要的呢，这个前面这个体育局啊也向您做了介绍。那么这个菊园体育中心呢，因为它是有游泳馆的了，第一楼一楼呢是游泳馆。那么前期呢的的确确主要是这个游泳馆呢，它这个办照周期啊相对比较长。那么里面呢有一些整改的呢，我们还有一上一下这个还在做相关的工作。那么现在是这样啊，7月8号，我们相关的证件呢，目前已经全部办理齐全了。那么除了体育这里的高危性的这个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啊，还有卫生方面也有许可证，还有这个特别是啊消防安全是最重要的，这我们这个这个相关的意见书呢，这我们都已经齐全了。那么现在呢主要是对这个泳池呢进行开馆前的清洁和这个恒温加温啊这些调试的工作，那么已经具备开业条件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评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区体育局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我们尽快开放啊，我们尽快开放。然后呢，这个还有刚才这个许先生讲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高度重视的。那么针对近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会同有关的部门啊进行了立即进行这个制止和这个整改。那么接下来呢，街道这里啊也会这个要进一步加大这个运营主体的日常监督指导的力度，从严规范这个各类行为各类这个宣传行为，持续提升这个居民的这个健身服务体验。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场馆的各项开业筹备工作啊正在加速推进。那么正式开馆呢，我们将第一时间呢通过这个官方公众号啊向社会公告。非常感谢徐先生的来电，后续啊我们会持续跟进这项工作，也欢迎这个徐先生啊对我们这个继续监督，也非常期待啊能够和徐先生在体育中心偶遇，谢谢。
1: 你这个销售方式啊，如果要说是用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我们都买过健身卡了，就如果就是那种销售推销，就是不停的往你推销啊，不停让你要填资料啊什么之类的，我不说徐先生啊，我蛮反感的。
0: 是的，
1: 我有的时候去过几个那个叫区的这个体育中心，我但凡碰到这种的话，我也是转身就走。
0: 是的，
1: 就是这种的话，我觉得如果要说是我们街道或者区级或者街道级的这个办的这样一个体育中心，我觉得首先破除的就是这种传统的，因为这他那种销售模式就是当年重销售这个轻服务的那个模式，就目的就是为了卖卡。
0: 对，
1: 但是当年的话，因为预付费的管理的话，可能有点问题。现在的话，这个上海市体育这个发展条例修订之后啊，这个制定了之后，我们的那个规定写得非常清楚了，就是24个月啊，这个20000块钱的封顶啊，这个都已经明确规定。那目的实际上还是为了让所有的体育的这个场所的话，从销售转向服务。那么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接待的这个
0: 的
1: 接待的这个。
0: 我们一定要加这个转变工作作风啊，来把老百姓服务好啊。
2: 这个远红啊，
0: 哎，过去。
2: 这个你们街道呢，这个是现在你们算公办民营了。
0: 对，领导。
2: 你们也要有监管的职责，然后那个菊园的体育中心，更多的它是这个工业的，然后有偿的话也是这个。是价格也是要合理的，而不是一个成市场的行为。
0: 是的，
2: 更多的是你们的这个监管的职责，规范的这个经营。同时，你们请第三方的时候，也一定是要选好人家，大人家，大户人家。你现在的找来一个好像是乱哄哄的，是来在搞推销的。这海波老师也说到，刚才我们徐先生也说到，然后那个打了菊园体育中心的这个牌子，让老百姓觉得非常的反感，而且言而无信。这个街道你们要反思，要考虑的。后面的这个补课一定是要补好的。
0: 好的。
2: 作为我们体育局呢，因为它是那个体育的设施，请万森局长，体育局牵头也要考虑。我们体育场馆的话，你们呢也要有一个相对规范和标准的工作的指引。
3: 好的。
2: 那这样的话呢，也不导致于这种高危的这个项目的话，一拖再拖，是吧？给老百姓就觉得比较这个失望。本来倒是家门口有个好去处。

0: 现在搞得那个心里比较这个比较烦躁的。
1: 好的、
2: 从这一点来说的话，我们的监管可能要往服务上靠。
3: 好的，
1: 明白。对，
2: 好的，那个徐先生都听到了吗？
4: 听到了，谢谢高局。
5: 没事，
4: 谢谢高局。
2: 我希望你尽快的在一个清澈的、干净的、这个舒适的这个游泳场馆里来享受游泳带来的乐趣。
4: 谢谢
5: 韩总。
2: 好，
5: 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好，再见。
6: 我们网友说，地方大真好啊，连街镇各这个街镇级都有自己的市体育场馆了。那还有中心城区，可能相对来说就地方就比较小，比较紧张一些啊。但是呢，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位网友，我觉得他说特别有道理，他说审批严是对的，因为审批部门比较多，而且确实是一个高危的一个体育项目。但是你这个发卡的顺序搞错了，不能是先受了卡以后再去申请，这样的话呢，市民的体验就会非常的差。
7: 对
2: 对，
7: 是。
2: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钟女士。钟女士你好。
8: 您好。
2: 什么问题？
8: 海豹老师高局长好，我是那个嘉定区那个东珠苑小区的1102的业主。我们那个房屋是原有违建为2021年，我购房时是自带的。2025年的时候接到违建举报通知后，我也主动配合完成全部拆除的一个工作。拆除结束后，我的房屋出现了严重漏水、渗漏水的一个问题。雨天的墙面啊、天花板它会都会持续滴水，甚至我的厨房间也在持续滴水。墙体的霉变啊、家具受潮，同时也是因为我是复式的嘛，它从12楼渗到11楼，因为我是有砖有地暖的。
2: 你是顶层是吧？
8: 对，我是11楼负12楼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装了地暖，我觉得也这个肯定也存在一个电路。
2: 你当时买的时候知道它是有违法搭建吗？
8: 当时买的时候是有的，我知道。
2: 那你还买啊？你这个实际上就是麻烦，我跟你说，
8: 这个
2: 就是麻烦。
8: 后来的话，因为接到举报了嘛，2025年就去年的事情。我当时因为接到举报后，我也知道是违建，但是我也很主动配合的完全全部一个拆除的一个工作。所以说现在后来导致漏水嘛，因为我是11负12楼，因为刚刚说的有地暖，我就觉得有存在电路啊受潮这个安全隐患。发现漏水后，我也先后多次的联系我们的物业啊、社区，还有当时拆除违建的一个老师，上门让他们查看啊什么的。但是各单位他们都未就是上门查看，也未有维修也均未落实一个维修的责任。
2: 你这个当中呢，就出了一道难题。因为首先呢，房子呢是产权房，那么产权房呢跟我们原来你看我们市区里的那些公房啊什么这，你看每年这个政府都会掏钱再进行翻新啊等等之类，在做这方面一些工作。但是产权房的话呢，它还真的就是要你物业维修基金来动这笔钱。那么像你这个东西的话呢，又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违法搭建。所以说我真的劝你，第一，违法搭建别搭；第二，违法搭建的房子也谨慎买。那么它就会出现了一个什么呢？真的是要，它不管你是存量，我们昨天做了一场违法搭建的大讨论，就在说，今后的话没有什么存量和什么新增，就是在建和建成。但是它对于这个职能部门，就像城管一样，它一定会不懈的努力。只要你有举报，只要你这个不是什么一定要多那啥的，就是说解决你居住啊什么问题，它就一定要拆。但拆了的话呢，就会碰到违法搭建拆除出现的漏水，你告诉我应该是谁负责？
8: 问题是我现在不是也是完全配合拆除了吗？现在问题是我们也唯一一个诉求，老百姓唯一一个诉求，我就是不要漏水，其他的话我们自己的像损失买回来的损失我们已经自己承担了。老师对老师，
2: 我们来，这还真是个，这真心街道的主任戚慧静在是吧？
9: 是的，海豹老师。
2: 戚主任在，还有房管局的局长陈刚也在是吧？
10: 在的，海豹老师。
2: 像我们城管执法局的叶小华也在。
7: 先请房管局局长陈刚说一下。
10: 好的，海豹老师、高局长，那个
2: 你们尽可能都不要用免提啊，因为你们用免提的话，其他人就听不见。
10: 哦，
2: 这声音就小好几个。哎，这是谁啊？
10: 喂，
2: 四号线有问题，四号线叶小华的问题。哎，那个陈刚继续说。
10: 海豹老师，是这样，钟女士所反映的情况呢，这个漏

0: 水啊，主要是由它那个原来的违章建筑拆除以后，造成了原有屋顶就是建筑的破坏，导致了这个漏水。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根据我们上海市的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以及物业管理条例上面都记录得很清楚，如果是公共部位的，那么有全体业主那个在维修进程中按照比例列支，但是呢，它在里面也明确的规定了，就是说因业主原因造成的公共部位的损坏，那么由相关的业主自行承担。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违建造成的屋面损坏维修费用与涉事违建的业主进行承担，所以这个规定里面已经规定的非常清楚。
1: 那如果是不是我本人搭的，我自己买的，买下来之后要处理的，
0: 那个这个不影响那个
1: 产权的归属，对吧？
0: 对，
1: 他实际上说的是产权人，对吧？
0: 对，如果那个的话，钟女士可以找你当初买房子的那个去进行协商，跟我们使用物业费，实际上，使用物业维修基金实际上是没有相关联的原因的。
1: 钟女士听明白了吗？
2: 我在听。
1: 今天我们实际上是个普法，它不是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你这个情况，但是你必须要找什么呢？要找专业的这个修房子的队伍，然后或者你跟物业联系也可以，物业也可以找专业的，因为上海市还有一个物业维修这个应急的管理中心，那么也可以去找。那么但是这笔费用其实从官司上来说的话，你可以去找你的上家。
3: 嗯，
1: 上家他但是又碰到这个问题，你们当中的合同已经交接了。
3: 是的，他当时有没有对你进行告知这一部分的违建？
1: 对，所以说这个你说让谁来，让街道来承担，让房管局来承担，让这个城管来承担，都无法可依。而且刚才我们房管局陈局长已经告诉你法律上的规定。
2: 嗯，
1: 好吧。
2: 哦，好的，海波老师，高局长。
1: 这样啊，那个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戚主任啊，
2: 哎，海波老师，
1: 可能就是居民的话，他有实际困难，
3: 嗯，
1: 我们有可能做一些专业的，比如说给他推荐或者怎么样，有一些帮衬，
3: 嗯，提供一些帮助，
2: 好的，
3: 嗯，
1: 好吧，提供一些帮助，因为他在顶楼嘛，这个问题他还不是多层啊什么的能够简单的解决的。好吗？
2: 好的，海波老师。
1: 哎，我把钟女士的电话留给你。
2: 好，我们后续马上跟进。嗯，
1: 好嘞，谢谢戚主任啊，感谢，哎，感谢。
2: 好，好，嗯。
3: 你看，我觉得我们的网友都很专业。
1: 嗯
3: 嗯，这个违建漏水不是应该自己修吗？还有刚刚就涉及到说，到底是上家还是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你买完房子了以后，你有没有进行过改建？还有一个就是你在买房的时候有没有被上家的业主所告知？这一部分的一个违章搭建的内容。
1: 违法搭建别搭。
3: 嗯，
1: 因为什么？它确实是上海市市委市政府反复在强调的，零容忍、零增长、零容忍、零增长，在我们每一个区，
4: 对，
1: 我相信嘉定也一样。
4: 一样，对，
1: 对吧？当然他无法遏制，无法根除，但是你就会自己带来麻烦，
4: 对，
1: 对吧？
4: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位是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什么问题？
5: 我们小区现在就是存在那个停车的问题，这个乱停。
1: 嗯，
5: 导致就是说我们出入的话都不方便，走路都不方便。
1: 你住在哪里？告诉我哪个小区？
5: 我在那个嘉定区华亭镇长航公寓。
1: 长航公寓是吧？
5: 长航公寓，长草的长。
1: 啊，唐。
3: 唐航。
1: 唐航公寓。嗯，唐航公寓。小区停车难是不？
5: 刚刚就是说把那个绿化去掉了，改造了以后，
1: 嗯，
5: 现在扩大了车位，但是现在，就是小区里面车子比较多嘛，
1: 嗯，
5: 然后晚上回来都是乱停的。
1: 物业有没有做物业的工作怎么样？
5: 物业的话，晚上根本就没人。就是白天有人过来的，但是晚上根本就没人的。
1: 你这个小区是个啥性质啊？是个商品房还是一个动迁保障还是啥？
5: 我们是商品房。
1: 商品房。
5: 对。
1: 车位有大概有多少车？多少车位有数吗？
5: 三十户人家。

0: 就是存在乱停的这个现象。
1: 那就是你物业管理的问题啊。
0: 对呀、啊，现在物业的话，没人来管理这个。您开门呢，就是说都白天在，晚上都没人在的。
1: 高区长，咱们这个应该找三驾马车是吧？这我觉得找到区里的
2: 那。那个问一下、嗯，你们物业费交不交啊？
1: 物业费
0: 交的呀，
1: 交给
2: 物业的。
0: 每年我都交的。
2: 啊，交给物业的。
0: 对对对，
2: 好。
1: 那个高区长，我们把书记给接进来。
2: 哎，好。
1: 我们接那个庆源社区的居委会书记曹立霞，曹书记你好。
3: 哎，你好，海波老师。
1: 哎，你高区长也在。
3: 哎，高区长您好。
1: 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吗？那个唐行公寓。
3: 哎，我知道。
1: 停车问题矛盾尖锐。
3: 嗯，因为这个小区现在就是等于说是在走这个等于说小区里面的这个房屋墙面问题，还有环境，还有这个当时的时候的这个房屋漏水呀、啊、墙面渗水呀、啊、这个还有道路改造啊，这现在在走这个工程，现在还没有结束阶段。
1: 他这个小区停车难吗？
3: 停车的话，以前是确实是挺难的，因为这个小区的体量很少，一共才这个30户住户，然后整个小区的面积也很小，才这个大概在这个40个这个公共的这个等于说停车位非常少，以前这个容量大概只有在10辆左右，那么现在进行一个改造以后呢，现在这个容纳量呢，我们跟物业这一块沟通下来呢，基本要保持这个小区的这一个等于说自住住户，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个租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机动车的停放量。现在这个小区的统计下来，我们这次走访统计下来呢，一共有19辆车。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
1: 19辆车都停不下、啊。
3: 对，因为这个小区非常非常的小，在我们这个华亭镇这个集镇前面集镇上。
1: 那他哪里不能够借一借啊？
3: 然后这个小区因为一直是存在这个物业费，等于说是入不敷出，所以刚才沈先生是吧也提到的这个，等于说
1: 他是交的。所以说
0: 我是
1: 高区长，高区长立马就知道这个当中有问题、
3: 啊、他是交的，但是很多住户都是
1: 不
3: 缴纳。
1: 这种小区就很难管，
3: 对，
1: 它太小，利润就薄，
2: 对，
1: 稍微出现一点漏洞的话就没了。
3: 对，
1: 华亭镇的镇长那个张爱华也在是吧？
4: 对，
1: 哎，张镇长，
4: 哎，高区长好。
1: 这种迷你小区在你们华亭镇很多吗？
4: 这个多呢不算多，但是它这个小区的情况比较特殊。
1: 嗯，
4: 啊，一共3栋楼，大概30户的住户。
1: 嗯，
4: 这个小区呢是比较小的一个小区，然后呢它的物业管理费呢也是很便宜，所以呢物业公司可能
1: 哦就这个，
2: 嗯，
1: 就是我们画面上
2: 就
1: 是成运中心这个是吧？
2: 嗯，
1: 哦，他可能我估计广场就在这一点。
2: 嗯嗯，
1: 那个张震你说，我们在看那个成运中心的画面。
4: 好，那么目前呢这个小区呢它还在做一个这个屋顶跟地面的一个维修，还没结束，可能近阶段可能更加这个矛盾比较突出一点啊。那么后期呢我刚才想了想，就是后期呢我们可能周边再看看，能够再挖掘一点可以供居民停车的地方出来，啊，彻底的缓解这个小区的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1: 那你镇上其他的那种迷你小区还有多少啊？
4: 其他的迷你小区可能这个问题没有像他这么突出。
2: 华亭是涉农区，
4: 对，
2: 他还是
4: 以农村为主，
1: 他搞不好这种都是为了集中上楼是吧？
4: 不是，
2: 他是商业在镇的旁边，体量比较小，这个一方面，现在刚才说那个曹立霞书记说，在那个在这个小区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综合治理，因此呢矛盾相对比较突出一点。第二个呢，还一个呢，就是那个张爱华镇长说，下一步的话，镇层面，因为华亭的话这方面矛盾也不是很集中很突出的，镇里面到时候再想想办法，要加强一个资源的统筹和整合。一个呢是停车方面确实有困难的，那么周边能不能再那个统筹一下这个停车的具体的问题。还一个呢是物业，这个很小的这个物业公司就是单独的做这个3栋房子30户人家，肯定是入不敷出的，因为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你这样的话呢，我们镇里面是不是能够给他推荐一下几个那个区块的或者单位的物业。

0: 业，然后让他统一的那个能够打理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呢降本增效。爱华啊，你们这里面到时候哎去这个加强资源的一些统筹和整合。
1: 陈先生，
2: 哎，对，
1: 都听到了啊。你们小区难弄的。但是，
2: 就是，
1: 但是啊，
2: 物业费就是说交
1: 你交的，
2: 有好多人不交的，
1: 你交的别人不交，那你让物业怎么提供好的服务？
2: 我认为就是说我是应该要交的。
1: 我告诉你啊，沈先生，首先，第一，你是个好业主，第二，今天如果这个节目其他业主听了，一共就30户人家，你们这30户人家如果都不能拧成一股绳，其实30户人家最好弄，你3000户难弄。300户也不好弄，
2: 这个问题
1: 三十户，你们大家好好的沟通。
2: 这个物业公司有些东西卫生啊各方面的做得不好。
1: 这个呢，这个我就跟你说，
2: 叫物业管理。
1: 我再跟你说一下，沈先生，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居委会书记那个曹书记也说了，我们华南镇长张镇长当时也说了，大家没有说放弃你们小区，想办法，不管是在硬件上的更新啊，包括现在的翻修啊。这个包括帮你怎么看用腾挪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这个都在想办法。但是请你转告你们的邻居，转告你们的这个邻居街坊，这个唐行公寓要做好，根子还是在30户人家身上。你们实际上是特别好团结，能够把你们小区做出样子的。
2: 这个
1: 好吧，就这句话啊。
2: 居委里面的话，
1: 我就不跟你再多说了，因为后面还排队，在排队呢，好吧。
2: 好，
1: 就这样啊，再见。
3: 网友也在说了，一方面特别难管，你说30户人家他一共能缴多少物业费哈？有朋友刚刚在算账说，一平方5块也没多少啊。但是呢，也有网友说了，其实呢也特别好管，就是30户人家自己的一个自治其实是很重要的。刚刚我看到有一位网友特别赞同我们高区长说的，就是统一一下，可能要并一下，和其他的地方一起管理，这样才能降本增效，让物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1: 我们再来看看石女士的电话啊，石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海波老师你好。
1: 高区长也在。
4: 高区长你好。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母亲呢是在2018年5月份突发脑溢血，然后呢开完刀以后就长期卧床在家，然后她。在2020年，因为疫情那会儿回到家以后，就是长期在家里，疗养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有家里没有就是护工啊什么，当时申请了我们的那个长护险就到现在为止，之前一直是6级最高等级的。他的残疾证，我母亲的残疾证也是肢体2级升到了肢体1级。由于他的那个肢体越来越僵硬，越来越无法动，就残疾证也升级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因为他长护险到期了，然后我们再次申请期末评估，直接从6级降到了4级。因为他是一个偏瘫老人嘛，左半边完全是不能动的，一直在床上的。然后我又申请了复合评估，复合评估下来还是4级，
1: 那就有问题啊。
4: 对啊，我就是有一个很，就是我想不通，这样子的偏瘫老人长期卧床的，他的生活完全是要家人或者外人来，帮助他的。就这样子的老人他都不能评到6级，那什么样子的情况是要评到6级呢？
1: 我们来问问看吧。那个高区啊，我们这边接通了卫健委、医保局、街镇电话都通了。
0: 先请卫健委主任许文宗。
1: 好，
0: 许主任。
1: 那个叫石女士，你那边在用免提是吧？你用免提会影响我们的对话，就是其他人，你听不见别人说话。
4: 我听得见，您稍等一下，我。
1: 你听得见我的说话，但是卫健委的说话你听不见了。
5: 现在可以了吗？
1: 徐主任，你听得见说话吗？
6: 我听得见。
5: 对，我现在听得见了。
1: 好了，
5: 你说。
6: 好，海波老师好，高局长好。
5: 刚刚市民反映关于长福县评估的扶贫的事情呢，我们呢长福县的这个评估呢是刚刚像这个女士说的一样，是我们一级级已经扶贫了，扶贫呢对扶贫省的要是这个不认可的话，可以申请市，我们市里面有个意见中心进行终极的一个评审，最终的一个评审，流程是这样。
4: 对，流程是这样，但是一次来一次200块，来一次200块。说实话，老百姓没那么多钱。我们长期要面对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我们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本来就很大。可是他每一次上来，你们的规则就是200块。
1: 现在的长护险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沈女士，长护险现在是全国的政策，原来上海做试点，那么全国政策之后呢，实际上全国在统一评估这个标准，那么上海实行的6级呢，它会对应国家的那个重3，这个当中，就是徐主任，是不是我们现在目前衔接过程当中的话，会出现一些，会不会有国家标准和上海标准的那个当中出现的一些调整啊？
5: 没有，这个我们的长福险呢，市里面统一制定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以及服务这个管理办法。那么按照我们呢，我们区里面呢，按照市里面的统一的这个管理办法呢，开展一些这个规定进行那个评估。这么评估呢，基本上由我们这个所在这个家庭医生和我们生活照料员一起参与评估，有一个系统的一些评估标准，通过软件它自动。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6级降为4级，是标准变化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5: 可能呢，一个呢，标准呢也是，前一阶段的市里面也是提高了我们这个评估的一些标准，2.0版的一个标准。第二呢，我们根据他的评估的一个身体的情况，来自动来产生的一个评估的一个级别。
1: 那个江桥镇的镇长方建，你好。方镇长，我们在下面的具体实施过程当中的话，碰到这个问题多吗？就是镇上的居民的反应。
6: 目前我们镇里面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主要是做好。
1: 你们都不要用免提啊，因为你们说完话，
6: 没有免提。
1: 那个石女士，你听得见方镇长说话吗？
4: 很轻很轻。
1: 所以就说你那边现在是不是还在用免提啊？
6: 没有，
4: 我没有用免提。
1: 没有用耳机吗？
6: 也没有、
4: 没有用耳机。
1: 没有用耳机是吧？好，你们大家都不要用，否则没有办法听清的。
6: 好，海波老师好，高局长好，石女士好。这里面主要在长护险这个方面呢，主要是社区中心呢日常做好长护险的相关政策的一个宣传告知，包括一些初步材料的一个受理审核，然后呢由区里面的专业的评级机构进行评级。那么针对这个石女士刚才这个情况呢，我们想一方面是我们听这个区里面卫健委啊医保局的专业的意见，然后呢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可能也关注这方面的情况，然后呢从社区啊，从我们的居委啊，还有从残联的角度，我们做好日常的这个关心关爱，主要是这方面啊。
1: 我们医保局的局长朱建忠，朱局长你好。
7: 喂，你好。
1: 朱局长你好。
7: 你好。
1: 失能等级的评估是有变化吗？
7: 没有，现在还是按照上海的这个标准在统一执行的。这一块刚才我们徐主任也已经这个做了解释了。
1: 所以说，你看你们如果要说是变化都没有，但是呢，从一个卧床的老人、瘫痪的老人，他突然从6级变成4级，他就有一个心理上无法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落差。
3: 海
4: 波老师，不好意思，我补充一句可以吗？
1: 你说加快。
4: 因为老人的情况一直在严重，他瘫痪在床的情况是一直在严重，肌肉萎缩什么情况也一直在严重，而且他为什么会从6级变成4级，我们家里是无法接受，而且每次复合评估都是要200块钱，都是要钱，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为了要钱还是只是为了要钱还是怎么样。
0: 那个石女士，我想问一下，
1: 石女士，高区长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
0: 石女士，
4: 您说，
0: 我想那个问一下，他那个6级降到4级，他跟你说原因了吗？
4: 没有。
1: 石女士，你注意听那什么啊，就是这些领导都在帮你解决问题，你不要激动，光自己说，你知道吧？学会听啊。
0: 他没告诉你，就是扔了一个结果，你也没问。 问了？
4: 我问了。
0: 哦，他没回答你。
4: 他社区把问题批给了评估公司，评估公司把问题批给了系统，然后我问了到底是哪个系统哪个部门能解决，然后一直没有人回复我。
1: 这有问题呢，我觉得。
0: 这因为他肯定是有标准有体系的，刚才说那就哪一个不符合可以说清楚的。那个这样这件事情啊，请卫健委许文忠主任，哎，你们这个卫健委牵个头，这件事情具体的事就交给你，一定把他那个石女士的疑点你把它说清楚，不能泛泛而谈。
1: 从政府角度来说，我不是说要解决六级到四级，我就给你回到六级，不是。
0: 对。
1: 但是石女士的疑问，你要解答清楚。
0: 对，你这个为什么是四级？哎，那么我们这里面应这个一视同仁、公开、公平、公正，都是在阳光下的。把这件事情都说清楚，我想石女士就算四级也能够理解。你要让她心服口服。哎，
1: 你别一会儿两百，一会儿两百，一会儿两百。
0: 对，对，这件事情那个文总主任就交给你了，你牵头，同时关注一下面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打开结构，要分析原因，到底哪一个环节这个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哎，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这个管理上、监管上要补上。
5: 好的，
1: 沈女士都听到了啊。
5: 好的，好的，
4: 我能听到。
1: 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嘉定区卫健委的这个卫生健康委，然后到时候你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4: 好的，谢谢。
1: 你放心，反正我们到时候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就这样啊。
5: 好的。
3: 网友也在说，他说你看评估它只有结果没有过程，那居民看不到自己的评估材料，所以就会心生疑虑，你是否公正啊，难以客观，特别是像刚刚我们投诉人这样的，它有一个变化的，如果你的标准不再变化，到时哪里出了问题一定要做好解释工作。也有网友在猜测，他说是不是现在需求量变大，所以审核比以前更严了，
1: 也有这个可能。
3: 嗯，
1: 我这只是我们猜。但是呢，它是一个普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就说是它一定是要在标准上要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我们再来看看，抓紧时间，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蒲先生你抓紧时间，什么问题？
8: 就是大概是两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和我妈还有我外婆去那个南乡古镇，然后发现南乡古镇这个地方它那个无障碍的设施其实是比较少的，就是老人上厕所啊，包括这个过桥，包括去观光都是比较困难的。
1: 你是本地人吗？
8: 是本地人，是本地人。
1: 但是也老人也喜欢到古镇上去逛一圈，
8: 对对对，
1: 是吧？古镇好玩吗？
8: 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1: 还可以。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南乡古镇的总经理张丹的电话。张丹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啊，我们赶紧。张丹，如果要是这个听见我们这个节目的话，请你把那个电话畅通，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快速的接通电话。哎，你觉得他那个无障碍设施哪块不方便？
8: 就是首先是他那个过桥，因为他那个中间不是有一道河吗？
1: 对。
8: 过桥的话，它只有台阶，然后就还比较窄，所以轮椅没有办法过去。
0: 嗯，它可能是那个老的桥，
1: 老桥，老桥，
0: 老的桥。
8: 然后包括这个无障碍厕所，它那个首先是整个厕所需求量比较高，然后厕所这个分布也是比较的这个怎么说隐蔽，而且不是特别多吧。作为一个景点，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些设施应该是要完善一下的。
0: 嗯
1: 嗯，
0: 好。
1: 南翔老街公司总经理张丹，现在不知道，现在他始终在通话当中。这个一直、
0: 那请这个南翔的镇长孙杰。
1: 这个孙杰的电话，孙杰电话也是在忙音啊。这个，哎，你跟那个古镇反映过吗？这些设施？
8: 反映过，我是、
0: 张丹，
8: 应该是
0: 张丹。
1: 来，张丹电话接通了。
0: 嗯，
1: 张
0: 丹
1: 的电话。张丹你好。
9: 哎，你好，老师。
1: 嗯。我这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叫海波，然后我们的、高区长也在旁边。
9: 高区好。
0: 哎，张丹，你刚才把那个先生傅先生反映的那个事情那个说一下。
1: 我们的这个无障碍通道设施好像还不是非常充足，是吧？
9: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景区呢近期也在对这个整个一个公厕进行提升改造，然后呢基本上现在到五月份为止。
1: 它是无障碍设施啊。
9: 对对对，无障碍设施所有的公厕我们也是进行了全面的这个升级。
1: 他不仅仅他没说公厕，那我公厕可能。

0: 当时你要个升级，他又比方说过桥，刚才他说过桥他也不方便，有我们有这种设计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过桥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景区的这个桥基本上都是以古桥为主，它都是拱桥，所以呢就是我们游客如果是过来不方便有这种轮椅过来的话，那么我们附近的这个保安会帮助大家一起抬我们的这个轮椅车，这个呢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便民的这个帮助的一些服务。
0: 就是张总啊，有一点，就是上海市这个上海市人大制定的那个无障碍环境条例已经实施了大概一年多了。其实这个当中的话，上海整个这个上海城区的话，怎么样在无障碍，我们说叫无障碍环境，不是无障碍设施了。怎么样提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古镇要多做多花心思，好吧？
1: 对的。
0: 我们时间原因没有办法再更多接这个电话，我把普先生的电话留给你，好吧？
1: 好的，我们会联系一下普先生，
0: 好吧？
1: 好的。
0: 普先生电话别挂啊。
1: 谢谢。
2: 好的。
0: 感谢我们今天感谢高翔局长走进我们的夏令热线，好吧？希望我们这个嘉定的这个为民服务越做越好，再次感谢啊！明天呢，跟大家预告是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召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档录播的节目，是进行一个城管开放日的违法搭建大讨论，大家可以收听。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7: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7: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6: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和康硕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潘韵一和他的爸爸为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 You Raise Me Up。 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我有超能力。新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新里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读完2年级我要转学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9: 新鲜事，
10: 天下事，
9: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
11: 我是小家，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康硕。
12: 为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护航健康成长， 最近，简邦学校开展了一系列

0: 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月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最近简邦学校开展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开展心理课程、推荐心理读物、编排特色心理剧，用心守护同学们的心灵成长，引导我们正视情绪，接纳自我。阅读心理好书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老师会推荐我们阅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类经典心理读物，书中用简单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情绪没有好坏，难过、自卑、焦虑都是成长中很正常的感受。心理剧《成长的答案》也是学校心理辅导成果的一次生动呈现，这部剧以细腻的视角捕捉了少年成长中的困惑、迷茫与和解，演员们用自然真挚的情感还原了成长路上的小烦恼，也展现了在老师、同伴的陪伴下如何一步步正视情绪。参演完心理剧《成长的答案》后，你觉得成长的答案是什么？
2: 我觉得演这部剧的过程也是我照镜子一个过程，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比较敏感、怕被别人看不起的人，但从这部剧的饰演过程中，我学到了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勇于跟同伴沟通，在沟通后才能化解矛盾，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成长最好的答案。
1: 从阅读心理书籍到舞台真实演绎，学校用心守护同学们的心灵成长，成长不必完美，迷茫、自愈、和解都是少年最珍贵的勋章。
0: 护眼呢，不只是爱眼日，科学用眼日常行。春申小学小记者团走进了爱尔兴家眼科医院，通过沉浸式的职业体验，学习了护眼知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蒋美美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帮助同学们树立科学护眼的意识，我们春申小学小记者社团就走进了爱尔兴家眼科医院，开启了一场趣味满满的眼科小医生职业体验。来到眼科医院，同学们换上医护工作服，化身眼科小医生。眼科科普课堂上，眼科医生结合小学生日常用眼习惯，向我们讲解了近视形成原因、日常护眼误区。听完干货满满的科普讲座，同学们亲手操作各类专业护眼检测仪器，大家依次体验视力自测、视觉模拟等趣味项目，感受近视后视物模糊的状态。亲身实操的过程也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眼部构造。龚医生，请问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什么区别？分别应该怎么干预呢？
4: 我们要想防控好近视呢，记住几句话。第一个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坐姿要好，一拳一尺和一寸。第二呢，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每天最起码2个小时。第三个呢，就是记住20分钟到30分钟让眼睛休息一下。第四个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比如说戴功能性的框架眼镜啦，戴 OK 镜啦，或者低压托品啊，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合理的选择。
3: 你对那些还没有视力保护意识的同学有什么小建议？
5: 我建议同学们多去看绿的东西，多眺望远处，不要长时间用电子产品，不要在看黑暗处看书、看手机，还要休息，看书3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
3: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牢记护眼知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科学用眼，用心护眼，眺望更远更美好的未来。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华江小学的潘韵一，从小啊就是一个喜欢唱歌、热爱音乐的孩子，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他的音乐天赋，一直都是学校文艺积极分子，并且啊积极参加学校和市区级各项文体活动和比赛，多次呢代表学校斩获了区级艺术单项声乐比赛的金奖，并且在市级比赛中获得过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每个小伙伴心底呢，都藏着天马行空的幻想。谁不曾幻想拥有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呢？是能够自由飞翔，读懂小动物的心声，还是拥有治愈一切烦恼的魔力？今天的童言无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华江小学的队员们的畅想。如果自己拥有超能力，会想做一些什么样奇妙又温暖的事呢？
3: 万一我有超能力，我写一个字，就全部的字写好。
4: 如果我有读心术，我直接能听到我哥对我说的坏话。
5: 我想的是超快速度，因为可以和大人比试速度。
6: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要选处女，这样我就不会迟到了。
7: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想要自己变得很壮很壮，然后把家给抬起来，哪里好玩我就把家搬到哪里去。
8: 我会变出来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9: 我要变出100个冰淇淋吃。
10: 我去哪里都可以变一个魔术，里面变一个载具。
11: 哦，有一个载具可以不用走路，对不对？
12: 如果我能飞的话，我可以飞到任何地方去。
13: 我有个超能力，我可以飞，可以踩着筋斗云。
14: 我要变成所有人。
11: 你要变成所有人？
14: 嗯。
11: 那比如说呢？你要变成谁？
14: 你
11: 变成我，你会干什么？
14: 我要试你的技能。
15: 我想拥有一个孙悟空的金箍棒，去打仙桃，变成了火眼金睛和钢筋不坏的身体。
16: 我想踩着金朵云上的天空，坐在那儿看好看的星星。
17: 我想有分身和力大无穷。
18: 我想迅速穿梭，这样的话我打篮球就可以随便过掉别人了。
19: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想学习。
20: 我想要有100%的手速，加写作业更快。
21: 我想要九死不生。
22: 我要时空穿越，穿越到考试的时候。
23: 我也是时空穿越，然后想回到过去，把现在的武器带给过去。
24: 我想让家人长生不老。
25: 我想和动物对话，能听懂动物在说什么。
26: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7: 哎，
26: 你难道心情不好？
27: 嗯。
26: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7: 有用吗？
26: 不试试怎么知道？
27: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8: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3年级女生，最近妈妈跟我说，当我读完4年级就要转学了。我跟妈妈说了我不同意，但是她不同意，我好难过，我该怎么办？我是米米。
29: 米米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心疼你。你现在的学校里有熟悉的老师，有认识的同学，还有你每天走过的教室和操场。妈妈突然告诉你再过一年你就要转学了，你当然会难过。你说了不想转，妈妈还是没有同意，这种感觉真的会让人很伤心。你会舍不得，说明你很喜欢现在的学校，也很珍惜现在的朋友。小朋友遇到要离开熟悉地方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有的人会想哭，有的人会生气，有的人会一直问为什么要这样呀，这些感受都可以有。你不用急着把难过藏起来，转学这件事也会让人担心，因为新学校是什么样你现在还不知道，新老师会不会温柔，新同学会不会和我玩，我还能不能见到现在的朋友，这些问题在心里跑来跑去，人就会更难过。所以米米，你可以把心里的话慢慢说出来，不要一个人闷着。米米，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把你的舍不得告诉妈妈，找一个妈妈不忙的时候轻轻对她说，妈妈，我一想到要转学就很难过，我舍不得现在的老师和同学。如果你说着说着想哭也没有关系， 哭出来，妈妈才会知道你真的很舍不得。如果妈妈一时没有听懂你的心情，你也可以找爸爸聊聊，或者请爸爸帮你和妈妈说一说。其次，问一问妈妈，转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这样问：妈妈，为什么我要转学呀？新学校在哪里？我可以提前去看看吗？以后我还能和现在的好朋友联系吗？有些事情小朋友可能不能决定，可是多知道一点，心里就会安心一点，也不会一直乱想。如果以后真的要转学，这个结果暂时不能改变，你可以和妈妈商量，能不能和好朋友拍一张照片，或者留下联系方式。你也可以画一幅画，送给你喜欢的老师或朋友。这样，去了新学校以后，你也能记得现在这些美好的事情。敏敏，你现在难过，说明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转学这件事，最后可能要由爸爸妈妈来决定，可你的感受也很重要。你可以告诉妈妈你的难过，也可以慢慢了解新学校，给自己一点时间。熟悉的人会留在你的心里，新的地方也可能慢慢出现新的朋友和新的开心。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 想情商高吗？
2: 想。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3: 原来呀，他这一昏睡就是七天七夜，这会儿早不知道在哪里了。他这才明白妈妈说的话是多么的正确呀。这个波斯人的确是个骗子，可是他依旧还抱着一点幻想，希望炼金师可以放过他，便大声喊着：
4: 干爹，干爹，求求你放我回去可以吗？我的妈妈还在等着我回去呢，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3: 哈桑的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鞭子，已经伪装了几天的炼金师这会儿一分钟都不想再伪装了，举起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下，说：
5: 闭嘴，我的干儿子，我是不可能放你回去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4: 可是你要带我去哪里呀？你准备把我怎么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又没钱又没什么用，你为什么要拐骗我？
3: 哈桑真的想破脑袋都想不通。
5: 你自然有用处，像你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对我大有用处，过些天你就明白了。现在给我把嘴巴闭上，不然我就打死你。
3: 说着，可恶的炼金师又狠狠抽了他几鞭子，才回到房间喝酒去了。哈桑吓得直掉眼泪，呜呜的哭泣，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老水手悄悄喂他水喝，告诉他了，他才知道这个人呀的确是个炼金师，不过是个可恶的家伙。为了维持自己的炼金术，他会每年都拐骗一个年轻人去一座山上祭祀，这样他的法力才不会消失。而今年呢，刚好遇到了倒霉的哈桑。哦，天哪，炼金师拐骗了可怜的哈桑，当成货物装上了船，准备去一座山上杀了他作为祭祀， 吓得哈桑不由得痛哭，但是半点办法也没有。他在船上每天都要挨鞭子，那个坏坏的炼金师高兴了打他，不高兴也打他，每天都以折磨他取乐。船上的水手也都敢怒不敢言，只好偷偷地给哈桑喂水和食物，帮他维持体力。就这样，不知道航行了多少天，终于到了一个岛上。炼金师将哈桑手脚捆好，用一根绳子牵着上了岸。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座山下，炼金师又逼着他一个人爬到了山顶最陡峭的悬崖峭壁上站着，让他跪在地上祈祷。炼金师在下边得意地大笑：
5: 我每年都要拐骗一个年轻人送到这座山上，将他们留在这个山顶等死，这样的话大山就会赐予我一些炼金的粉末。今年轮到你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我可走了哟。
3: 说着，只见他走到一个不知名的树木边，用心刮下来一大包粉末，然后真的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任由哈桑哭喊和哀求，他也没有回头。哈桑这才真的明白了怎么回事，不由得更加想妈妈了。他难过的跪在峭壁上痛哭，几乎想从上边跳下来。他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呀，惊动了在附近打猎的人。只见一个穿着公主服饰的小女孩仰头望着他问：
6: 哥哥哥哥，你在哭什么？
3: 哈桑有气无力地回答：
4: 可爱的小妹妹，我在哭我的命苦呀，哭我不听我妈妈的话，被坏人拐骗了。
3: 小公主听完笑了：
6: 哦，你就是那个邪恶的炼金师今年抓来的倒霉年轻人呀。
3: 哈桑抹了把眼泪说：
4: 是的，就是我，我真的太倒霉

0: 倒霉了，我向老天爷发誓，我原来只是想做好事救了他，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这样对我。
1: 小公主听了奇怪地问，
2: 你救了他，这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呀？你快讲给我听听。
1: 于是哈桑就将自己怎么救下这个穷困的老人，怎么伺候他吃喝，又被他拐骗的事讲述了一遍。小公主听完陷入了沉思，
2: 这是个好心的年轻人呀，怎么可以因为做了好事而落到这样的下场呢？不行，我得帮帮他。
1: 说着他喊来侍卫说，
2: 去，你们带着绳子上去，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救下来。
1: 侍卫们听话地照做了。就这样，哈桑被小公主救了下来，终于得到了一线生机。小公主向他介绍说，
2: 接下来我要带你回到我们的宫殿里去，但是我要先和你说清楚，免得进去后你的无礼冒犯了我的姐姐们，他们一生气，你的下场可能更惨。
1: 说着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呀，他和六个姐姐都是附近一个小国的公主，他们的父亲听命于神王。有一次他和七个姐姐打猎的时候，神王看见了他们，非要将他们七姐妹同时娶进宫。他们害怕极了，父亲也不乐意这门亲事，便派人在这个深山里盖了幢宫殿，让他们藏在这里。哈桑同情地说，
0: 没想到你们的命运跟我一样可怜呢，你们这么小就要离开父母，过得真不容易。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当成亲妹妹照料的。
1: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六个姐姐说了一遍。他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
12: 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5: 惊蛰春雷动，
16: 呀呀呀，
1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基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要下起来啊！古代大热天食用冰最普及，在商业化朝代，宋朝是当之无愧的。当时辰光，中国经济繁荣，民间的各种冷食花样翻新，出现了果汁、果酱加冰块的饮品。冷饮有了新的突破，冷饮摊已经随处可见。宋朝吃冰成为官员们的工作福利之一。宋史《列子》当中规定，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辣辣食服地点会被赏赐蜜砂冰。据推测，蜜砂冰就是浇上蜜放好豆沙的刨冰，跟现在大家所吃的刨冰是没啥区别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向就有好几个卖冰镇饮料的摊贩。以冰为基础，加入各种时令的果汁、蜜饯、干果、蜂蜜。仔细看哦，《清明上河图》里向街店对面虹桥桥头啊，就有一个饮子摊，撑两把猪羊的大羊扇，上头雕了饮子的小招牌，旁边还立了海有三位挑担子的人，正辣辣卖饮子。看样子啊，是要挑到东京城里向偏远点的地方去贩卖了。饮子是啥个么子啊？饮子啊，就是饮料，所以不要觉着啥个雪糕、冰砖、冷饮是老现代的么子哦。一千多年前头，北宋就有这个了。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切在伊的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消失良方。本期请听第四集，古代吃冰的花样精，可是偷得来。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哎，上一集啊，从这个拆女士饼到自家做饼啊。做冰做出来是这浪向还是不大好吃的，还是用作这个劳动生产，譬如讲方便你的浪江南一带要五啊，翻五，
1: 翻五，
0: 那么弄点冰，弄点冰嘛，伊好翻了远眼地方，卖出眼这个度假地啊。实质浪再早点，侬讲古代的辰光，侬讲唐朝的辰光就开始这个冰个么子好吃了，
1: 叫苏菜，
0: 哎，比较高级点。到宋朝是好像普及点了啊。但是我觉着这个冰价钿可能也蛮贵的，不便宜，也不是一般性的劳动人民吃得起的。
1: 搿是个呀。但是侬劳动人民吃不起这个冰呢？这个老早的这个皇宫里向，皇帝辣啥呢？伊得使着这个吃冰啊。这个辣辣冰呢，还拨伊得涌出这个新的花样进来。侬像举个例子，明朝的辰光的这个叫是宁仁宗，这个叫朱棣嘛。伊这个迁都这个北京了之后啊，南方每一年要进贡拨伊吃这个栗子。
0: 毛栗子，
1: 毛栗子，
0: 可不是杨贵妃吃的栗子。
1: 那个栗子属于市政府啊。南方通过这个大运河运输到这个就是北方之后，为了要保证这个栗子的新鲜程度，啊，伊这个在沿途当中呢，要设好几个这个停泊的点，来这个冰啊摆进去之后呢，去保鲜。
0: 侪是调，
1: 差不多的，温的羊汤要调一调，温的羊汤要调一调，就是这个保证那个啥个的新鲜的毛栗子能够送到京城。
0: 这个虽然讲代价大哦，但是比这个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小啊，无人知是栗子来啊，已经不一样了。当时唐朝的辰光，好像弄冰好像没得呢，弄栗子是宝石磨的哟，对吧？
1: 这个是明朝辰光，
0: 明朝辰光伊到底是这个科技伊好像发达点的啊。
1: 还有人啊，用这个冰啊来装瓶
0: 啊。这个历史上还得
1: 用冰来装瓶，根据这个就是注记，注记记载，让公元前头的552年，那么这个楚国的有一个叫治国事的大臣，名字叫子庚，他去世了之后呢，楚国的国君呢，楚康王，叫一个叫宇智冯要去继任，但是呢，伊不高兴，
0: 还做官不高兴，
1: 伊不高兴，那么一些东西正好是天热的辰光，那么这个。有志峰呢，伊在屋里向呀，挖着只地窖，冰么放进去，拿冷水么浇自家个身上，拿自家呢弄成功的松鸡毛，挨下去呢，扎好的这个厚的棉衣棉裤，它是皮袍， 就是躺了床上好几天不吃么子。
0: 哎呦，
1: 那么楚康王爷实在叫没办法，只好呢叫另外一个人。
0: 就讲这只鬼看是比较麻烦的，不大好弄。
1: 搿是个，伊
0: 不
1: 高兴去做。
0: 人家当官没也没不着，伊不想去，居然用这个加这个名贵的兵哦。古代这个兵是皇帝要赏赐拨伊，侬自家去弄要挖地窖了，哪能还去弄得来兵了？
1: 铺张浪费。
0: 侬想古代人家假使讲收到皇帝这个赏赐的兵款，侪觉着是蛮光荣的吧？
1: 搿是光荣的事体了。
0: 自家辣辣皇天八八面前吃得开哦。
1: 还要这个啥个人家讲小拿把小步子记下来了。你啥个辰光就是得到皇帝的赏赐啊，就是拿到了这个多少个兵啊，属于是光荣的不得了的事体了。
0: 好像唐朝诗人白居易哦，还得到过这个几块小兵块赏赐，
1: 小兵块
0: 记录下来的。哦，那么大部分老百姓兵块是用不起，
1: 用不起啊。
0: 侬想冷天时，就算这个稻田里向好弄水或者是冰，但是扛不到热天的，对吧？
1: 这个冰也不健康，也不卫生，
0: 也不卫生。
1: 侬不好用来吃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您想着老百姓虽然讲冰了啥是吃不起啊，老百姓都蛮多人家都天然冰箱的，一只井，
1: 一只井哎，
0: 冬暖夏凉。老底子啊，人家叫屋里向有只井啊，叫钩子井，像好像钩子这个大的家当一样。农村里呢，蛮多人家自个有只井的。那么江浪向人家呢，不一定是每只人家有只井了，因为侬这个房子还大了小了，是吧？家面浪向有只井，像小辰光住了泥墙啊，你泥墙这个名字家有只大井，后来成为这个。
1: 文保，
0: 文
1: 物保护，
0: 文物保护的。这大井旁边这井台哦，蛮多人家拿这个井水这个吊上来。侬这个叫啥天热的辰光去看好嘞？这大井里向旁边甚至这个石头壳了啊。这井台去望望看。
1: 里向后头再躺个尼龙人。
0: 尼龙网袋。
1: 网
0: 袋里向西瓜。

0: 当年老早屋里向老房子里向也有只井的
1: 哦，
0: 那么这个我老房子外头是工人新村，工人新村呢，这个新村里向呢也有只大的井的，一只大的井的呢，伊这个啥个一只井的边头一圈这个围园呢蛮大的，
1: 哎，
0: 那么有辰光早上头嘛，人家的婆婆妈妈嘛，这个就是啥个大大啥龙龙啥，嘎嘎三五，天热的辰光，人人风凉，正好侪蹲在井边头。
1: 井边头的吧，多数就是讲是大家比较这个清爽点，不好啥个弄这个，就讲。拎出来是这个水龙的旁边头的地方。
0: 哎，是要拎出来，拎出来，弄那个就是这个吊桶摆下去一个。人家讲起来，吊桶吊死也要有本事嘞。
1: 我们搿只吊桶吊死，李昌，
0: 这
1: 个吞了上头，后头吞讲侬要翻过来，直接倒下去。倒下去嘛，一辰光年纪小是吧？
0: 哎，
1: 力道不够，倒下去轻飘飘，伊就吞起来。
0: 哎，本事大的，一只吊桶倒下去，左右一翻，那个水就要吊起来了。
1: 哎。但这侬讲井啊，是老百姓的冰箱，在这浪向是冷热两用的，不一定冰箱了。
0: 这个是从古到今，老百姓就是啥个么子，天热或者天冷，天冷么这个井是
1: 吊起来热的，
0: 热洞洞的，天冷么硬多多的。
1: 像我小辰光冷天时，屋里向就讲大衣裳了啥了，一个辰光还没大衣裳几个辰光啊，冷天时要旁边只热水瓶摆了海，要呛一热水再打打伊。到你同学屋里一看，我热气腾腾，讲侬。抢个热水啊！伊讲我们金丝吊
0: 出来
1: 有热的。
0: 哎，天冷个辰光，金丝愿意。
1: 哎，到热天才到伊拉屋里去哦。这个井里向啊，非但是把像吞个这个黄金瓜了、西瓜翻个
0: 啊，
1: 便当中还当只来头，吃上回来个菜了啥，当了便当中。
0: 四个这个硬啊，
1: 翻上来，
0: 翻上来嘛，伊这个菜了饭不会坏脱。
1: 像你头浪这个本地哦，包括这个江南一带大部分地方，热天实在讲究吃了这个清淡清爽，哎，不太油腻的。那去到凉拌菜了啥蛮多的，是吧？侬有种人这个凉拌面啊，自家老早底是还没这个电风扇辰光啊，冷开水先冷好，对吧？搿面下好之后用冷开水冲一冲，解一解，那么再拌鱼了啥，让伊就讲摊摊开哦。那么这个浇头了啥是把青椒啊，这个高白。肉丝稍微摆两根，反正是热天吃了比较清淡。
0: 基本上以这个吃素为主。
1: 吃素为主的。
0: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吃素呢，像你这个嘉定地区，嘉定地区老底子属于是苏州的平江府，也是属于吴地一带嘛。老早这个就是吴地一带呢，就是辣辣每年的龙的廿三号，虎人的生日。那么老百姓呢，就是辣这个虎人生日一天呢，就是只要吃素一天。那么到了廿四年是楼人的生日。风雨雷神嘛，是楼人的生日。那么那个省里向呢，就是供奉楼人的老百姓呢，多达70%-80%，到了这个一天呢，还要吃素。假使就是这个一天闻到，突然之间听到天空打楼人，
1: 哎呦，
0: 这些老百姓的话呢，马上就要开始吃素，叫啥个呢？叫接楼素，民风民俗称为接楼素。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人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除此以外呢，廿四这个一天呢，还是二郎人的生日，也会得吃素。实质上呢，是吃素呢，因为天热，胃口本来不好。吃素呢，也有好处，吃的不要太油腻的。整个农历的六月份，有可能啥个，等于是一个号头是基本上侪是吃素的。
1: 搿嘴巴里向要带着带鸡瓜的人，
0: 带鸡瓜了，当然这个啥呢？像你本地的老百姓呢，辣辣这个长达这个一个号头的这个吃素的当中呢。还会得啥个？总爱酱，它是酱果。这个是从古到今一直有的。总爱酱，总爱酱果呢，清爱那个清爽的那个粥，特别是农村里向的老百姓呢，是比较欢迎的。
1: 等于讲是这个，伊是自家做的，对吧？
0: 伊
1: 是这个清爽，是吧？而且是便宜。
0: 搿是呀，又便宜。
1: 侬讲非但是这个酱果了，你这个吃上下来西瓜皮啊，极其清爽。
0: 也好做酱果。
1: 西瓜皮还要推盐盐哦，西瓜皮因为摆下去要出水哦。先要拿伊腌好，水退逼脱，再退清了酱缸里向。所以，总像韩国人讲，你中国人西瓜皮吃不来了，哪能了？你腌对吧？酱瓜啊，做酱啊，包括吃西瓜皮啊，历史好久变了上了。
0: 搿是呀。
1: 你西瓜皮好炒来吃了，对吧？
0: 西瓜皮啊，其实这个炒一个清炒也可以，炒肉丝也可以，侪可以的。这比较清爽的。
1: 我比较欢喜是拿这个西瓜里向西瓜皮里向囊切脱，外头六个腌菜刨脱，是吧？切个条，是吧？弄个盐呢，盐一夜天，对吧？用不得太摆了这个冰箱里，是吧？早上起来，盐水逼脱点，再弄点这个 老抽姜母油，
0: 皮蛋吃。

0: 因为我就讲侬现在脱鞋呢，再摆酱油就要脱鞋的。
1: 嗯，
0: 这个顶顶能。
1: 嗯，
0: 因为侬冰箱里向摆过的。
1: 搿是个。
0: 我听见的老人也讲，老早没冰箱，人家弄啥么子，侪摆了井里向，井里向这个掉出来啊，西瓜皮浸一浸，反正人家侪好吃的。
1: 那么侬讲这个天热，侬假使做个做浆果啊，做浆果包括做浆，侬做浆辰光呢，一定要改这个啥个呢？历史上几日天，只不过是羊肉这个天，
0: 哎，
1: 啊，要羊肉这个天做。吴地玉本那个叫《风俗通》，
0: 嗯，
1: 伊在本那个记载当中讲。楼命不作浆，伊是啥个呢？就是啥个呢？
0: 侬要落雨日，
1: 落雨日侬做出来个浆，味道全不好的。
0: 嗯，
1: 外加吃了呢，对身体还就是有一定害处。哎，
0: 根本侬这个做浆了啥？黄梅天，像你这个最近侬露营的辰光，黄梅天了啥是不好做浆了啥了？
1: 哎，
0: 碰碰落雨的了。
1: 这个一般人家做浆果、做浆，侪要是要出太阳，要到大雾里头。
0: 哦，大雾里头
1: 要开始做浆的。
0: 哎，基本上不大会得遇个落雨了啥。
1: 哎，搿是呀，侬。像那个有只五角小溪阿贝多里向，阿贝多的婆嘛，不是到了大伯里做了个浆缸嘛，做了个浆缸嘛，天天要这个就是
0: 要去望望看。
1: 摆在那个屋檐上头啊，摆在上头屋檐上头嘛，要天天去看一看的。
0: 要去翻一翻。
1: 要翻一翻。那么长溪的辰光嘛，到不当心嘛，这个打在的一天几乎嘛一挖，挖一挖嘛对它的高，哎，那个阿贝多里向长耶。
0: 哎哎，浆做了之后对吧？这个好用好当年了是吧？
1: 嗯。对，那这个姜，人家讲有老姜，老姜扛着那么侬，那个就是侬要用好当年一个的。姜来了之后嘛，侬譬如讲天热辰光嘛，炒炒毛豆子啊，或者啥个其他那个菜里向那个搭搭侪可以。吃了是比较开胃的。
0: 侬讲你现在这个大冷天、大热天啊，特别大热天，空调吹了海，蛮多人生这个空调病，太阴了，是吧？那么古代辰光没空调的吧？人家天热辰光也要不适宜，肠胃不适宜，侬吃这个冰的这个金丝啊，吃了太多了，没金丝地方，容易吃胡棒丝了，是吧？
1: 胡棒丝更加不卫生。
0: 哎，那么肚皮不好了，肠胃里向不适宜了，毛病蛮多的。那么古代还讲究这个冬病夏治啊，天冷，容易小人有的哮喘了啥，或者啥地方不适宜，热天时要去针灸啊、推拿。那么天热肠胃炎的人，要去搭搭脉啊，开眼方子出来，
1: 调理。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物，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材讲述。
1: 中国了，让古代的辰光，特别是啥个，热天用那个中药，了让就是预防特子治疗的一个，就是天热的一个，就是消暑方面的，还有一定的作用了。
0: 哎，像前头实质我讲的是肠胃毛病，是出了毛病再去看病。
1: 哎，这个人家讲是要预防嘛。
0: 哦，你就讲爱得鼻屎
1: 个
0: 这个中药了啊。
1: 中药的。
0: 哦。
1: 那么侬像这个就是中药个古籍当中记载啊，这个中药鼻屎个。意思呢，拿迭个相关的迭个加湿的迭个中药材，譬如讲甘草、茯叶，还有呢苏叶，迭点呢全部呢熬成功迭个汤汁，就熬成功汤汁呢，拨人家饮用。像迭个就是啥用迭个苏叶做迭个烧迭个苏叶水啊、甘草水啊，迭种民间偏方呢，家庭老底子呢也一直用的。
0: 侬讲的这个是吃的，我想是用的了。我小辰光，我农村农的吧，伊拉用去天热的辰光去农地迭种。葛根藤叫，
1: 葛根藤，
0: 葛根藤推龙尾去，这个灶头上烧了水一样，大
1: 药，大药，
0: 吃
1: 被
0: 子，
1: 吃被子。
0: 哎，那稀奇不得了，回来讲了，那年屋里向这个老长辈，你这个老阿奶讲，这个是呀，农村里向人家到这个也考究的，还没人家拿这种眼盆的叶子了啥的，
1: 眼盆叶子嘛凉的，
0: 也凉。
1: 那么侬讲起凉的，老早天热辰光，人家这个小囡，蛮多就是上这个山上。到了天热上山去，上山去就是那个淄博旁边，就是那个堵起来，人家讲起来堵淄博。那么人家老房里向哪能呢？弄那个井泥，井里向就弄那个井泥弄起来，
0: 摊
1: 在那个小囡个面孔上。井泥啊，这个是凉的，就是那个去凉啊，摊在面孔上之后呢，就是弄中午上摊了之后呢，也可以起到消肿的作用了。
0: 就是讲井里向、井底里向
1: 的
0: 这种淤泥来了，哦，凉的，
1: 那么侬除此以外呢？老法里向呢，一眼身份比较贵重的家族，
0: 贵
1: 重的人家，伊搭呢，伊搭会得请迭个一眼中药店里向呀，请眼迭个老中医呢，开一眼中药个方子。
0: 哦，
1: 啊，譬如讲藿香正气丸。
0: 哦，
1: 啊，还有呢，消暑益气丸。
0: 哦，
1: 哎，那么迭个一眼迭个

0: 中亚的协会当中呢，主要成员有啥个呢？陈皮，
1: 哎，
0: 啊是藿香，还有茯苓等中药材。
1: 茯苓，
0: 啊，茯苓，哎，茯苓等中药材都是的。
1: 侬讲这个藿香正气丸啊，
0: 嗯，
1: 这个到现在是这个中成
0: 药。嗯，
1: 前头就讲还吃过这个藿香正气丸是吧？
0: 嗯，
1: 好像有眼觉着有眼像中气兮兮，不适宜。
0: 嗯，
1: 吃下去是蛮好。
0: 哎，搿是呀。搿了这个像藿香正气丸，现在人家单位里向有辰光，特别是人家野外工作者，
1: 嗯，
0: 天热的辰光做生活，还是作为这个防暑用品的这个首选。
1: 嗯，好像对这个肠胃还好起到这个调理作用呢。肠胃不适宜吃下去也好。
0: 嗯
1: 嗯。
0: 那么都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呢，因为受到这个经济条件的限制嘛，专门寻中医开辨识的方子呢，有眼困难的。
1: 哎。
0: 那么伊在哪能呢？就是这个自家去弄个这个梨子，弄个这个无花的梨子啊，
1: 理性了就。
0: 理性啊，那这个呢，用来烧汤吃。
1: 哦。
0: 烧汤吃呢，伊这个也是比较清凉。
1: 特别这个梨子里向一只绿颜色的芽。
0: 哎。
1: 有种人不大懂，讲哟，这个梨子坏脱是吃牙的，
0: 搿是呀，
1: 本身就有牙的是吧？
0: 哎，
1: 迭只物事凉的，有个清口的，专门就讲单独可以就讲烧水吃了啥？
0: 不，一般性老早的种中成药，就是鼻屎的这种中成药，一般呢侪是比较苦的。
1: 嗯，
0: 苦的呢，一般侪是啥？比较凉的。
1: 嗯，
0: 哎，侬像这个洛神丸了吧，也是有眼苦的。
1: 嗯，
0: 哎哎，
1: 还有你这种就讲中草药里向像一种补肤了啥啊？
0: 哎哎哎。
1: 补肤了啥？伊这个种出来这个叶子啦，侬吃个茶里向摆一眼，吃个辰光就觉着蛮适宜，清凉，
0: 清新多多。
1: 嗯。
0: 那么像侬讲的这个补肤型啊，你应该想到就是老早农村当中用这个大麦。
1: 哦。
0: 啊，大麦藜壳炒好了之后呢，这个冲大麦粥吃。
1: 伊种这个焦香的。
0: 焦香的味道嘛。
1: 哦。
0: 哎。
1: 伊等于冷水壶里摆了海。
0: 哎，摆在个冷水壶里向，那么种地人呢，就到地里去的辰光呢，拿这个冷水壶拎到地里去。
1: 哦，拎到地里。
0: 啊，拎到地里，拿只大碗，啊，倒了大碗里向来吃。
1: 哎。
0: 那么屋里向呢也冲好个。
1: 嗯。
0: 屋里向冲好弄好之后呢，人家小囡围进来，也可以这个就是织布谷的辰光呢，拿起来也可以搞到搞到吃个。
1: 哎，这是像有眼像这个民间的这个土咖啡一个啊，因为炒了之后有眼焦香，好像有眼苦啊。
0: 哎哎。
1: 但是吃下去觉着人蛮适宜。
0: 蛮适宜啊。
1: 嗯。包括后头中药店出来这个决明子啊，这个形状这个颗粒脱了这个大麦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但是我还是觉得大麦好像要香，大麦肉香。古代的冰块采集、制作、市场，非常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极高，尤其是市场。冬天采集制作的冰块要扛到热天出售，稍有不慎啊，一个不当心，可能冰块全部融脱，搿是血本无归。所以，能够辣辣大热天到市面浪向出售的冰，搿是极其昂贵。可以讲，绝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搿是消受不起啊。但是呢，穷人也有自家的冷热两用的八宝箱，才是一口井。江南一带，包括我们老家庭，到了大热天，拿自家种的西瓜、荔枝，可以生吃的黄瓜、番茄等，泡了井水里向，摆脱一段辰光再吃。那么吃下去是清新独到，爽口称心啊！一刹那就觉着降温了。直到现在，冰箱老里八早就辣辣家庭城乡普及了，但辣辣家庭农村有井的人家。还保留了浸水浸泡西瓜的习俗，并且是觉得自豪得不得了。而辣辣我们嘉定地区，也有一款夏季特有的饮品，叫做梅浆冷水，就是用黄梅籽油打的梅子做成梅浆，烧制之后，直接冲入刚从井里向调起来的清爽的井水，清凉加湿消渴的效果。跟现在的冰镇酸梅汤比起来，可以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白天吃梅浆冷水消暑，成了老家庭交关人家的习惯，也是大热天最清凉的记忆。辣辣地方史料上，又留下了长期有的生活情趣的记录。大热天本地的饮食以讲究清淡为主，不提倡油腻荤腥。据地方史料记载，本地的男女老少辣辣这个季节才会得选择清榨素食，一月方复荤。但是啊，吃素并没想象当中的那个抬鸡骨头。

0: 江南一带流行大伏天做酱，特指酱锅。老家庭也没例外的。适应天气，经济实惠，配清淡的米粥，顶顶合适。外加是小市开怀，深受平民百姓的欢迎。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辰光，给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做婆娃》。家男不嫁婆娃村，婆娃村里母黄昏。月亮朝西还未困，小心围上催起身。千株梅株婆娃村，婆娃一捆又一捆。开花棉袄上捆身，十二月三十人结婚。做困婆娃实在难，清明时节落雨来。婆娃老板发大财，碟米不够买糠菜。黄草编织是嘉定地区的特色手工艺，用黄草编织婆娃，是嘉定以西洋为中心的北偏地区的传统家庭妇女。一生家男不嫁婆娃村，难做婆娃的辛苦和婆娃村的贫困一女道破了。这首民谣首段唱作是婆娃工时之长，中段唱作婆娃工量之多，末段是唱做婆娃工酬之低，层次分明。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7: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7: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9: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8: 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0: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0: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1: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今天啊，是我们盛夏三伏天入伏的第一天啊，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三伏天里我们科学的养生知识。今天呢要说到的是儿童敷贴。说到儿童敷贴啊，其实它所占的人群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往往呢很多家长啊普遍呢会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说，哎，这个孩子啊不爱吃药，那这个敷贴呢又是无创的啊，这个没有痛苦的，那是不是真的可以代替口服药物来进行调理呢？它真的有用吗？那第二点呢，大家可能比较担忧的就是说啊，很多这个到了暑期啊，然后盛夏的时候，孩子们特别喜欢长期的吹空调，或者是吃一些冷饮，喝一些冷饮，会不会损伤到小儿的阳气，诱发我们秋冬的咳喘？那所以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我们这个盛夏的三伏天里，如何运用我们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来帮大家好好的来进行调理。那很多家长可能只知道说这个三伏贴，哎，我知道说是可以治疗一些咳喘，但是呢可能分不清说自家的孩子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是比较适合用三伏贴的，到底几岁的时候能用，幼童可以用吗？那贴完之后如果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我怎么及时来处理呢？像网上可能关于冬病夏治或者是三伏贴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如何来辨别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医专家，好好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定区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哲。张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医生。
0: 好，今天呢我们跟张医生一起啊跟大家好好来科普一下，特别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说，如果你身边的这个小朋友有一到秋冬天就开始咳嗽啊，或者是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困扰大家的，可以来听一听今天我们三伏贴的科普知识。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也期待大家与我们积极互动。好的，那今天呢是跟大家主要聊一聊啊有关于三伏贴。其实每到盛夏的这个时候，然后好像总是能听到这个冬病夏治或者是三伏贴等等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于儿童咳嗽这方面的啊，特别是可能在这个季节如果早点运用啊，这个可能冬天会省下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医的原理我们说起啊，而且今天其实就是已经是
1: 今天就是初伏，
0: 对，初伏了。我觉得
1: 你们挑的日子实在是太棒了，
0: 我觉得我们这个说的非常的及时，
1: 是是，
0: 因为三伏贴它是有时间这个要求的啊。这样首先我们也是让这个张医生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说我知道这个三伏天，也知道这个冬病夏治，到底我们每年说的这个冬病我在夏天赶紧给它防治了的话，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冬病是可以解决的呢？
1: 我们看到冬病两个字啊，第一个概念可能冬病肯定就是只有冬天发病的，其他时间不发病的，
0: 不是吗？
1: 其实啊这有一点点误区。我们中医认为的冬病其实是什么呢？确实是冬天会发病，然后冬天啊发的比较厉害，等到天气回暖啊天热呢就发的少一点。最典型的有两个疾病，一个叫做哮喘，一个叫做慢性咳嗽，或者我们通常说的老慢支急性支气管炎，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为什么大家一听到冬病夏治做穴位敷贴，首先是想到的咳嗽和一个哮喘，因为当时我们去做这个冬病夏治啊，最早的一个切入点只是做这两个疾病的。那么我们延伸开来看看了，冬病除了这两个疾病以外，大家还能想到哪些疾病？那么我们还是围绕着呼吸系统来看，
0: 鼻炎，
1: 是不是？对，很棒，很棒，很厉害。现在鼻炎的人特别多，是吧？然后好，这三个是我们呼吸系统常见的一个疾病。撇开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小朋友吃一点冷的东西，容易拉肚子。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是什么？一些每逢那个阴雨天，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哎呦，明天要下雨了。
0: 对，
1: 哎，问他怎么知道？然后我的膝盖又开始痛了呀，开始酸了呀，
0: 开始警报
1: 了。典型
0: 的
1: 天气预报，甚至比有时候那个天气预报来的更及时，对吧？
0: 嗯、
1: 像这种就是。一受寒一受凉就容易加重的那些疾病啊、
0: 嗯、
1: 我们统称冬病、嗯、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可能就是女性的一个常见疾病我们通常说宫寒宫寒
0: 嗯，
1: 有时候痛经
0: 对
1: 这种遇寒则痛的这种典型的这种痛经症状、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把它纳入一个冬病的范畴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一个冬病
0: 嗯，是的，那刚刚其实也是说了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常见的疾病，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典型的一些这个症状，对吧？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了解啊，这个中医的朋友，我觉得肯定是读过我们那个《黄帝内经》
1: 嗯，
0: 然后《黄帝内经》里面大家也会看到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为什么说一定我们说这个冬病夏治，我们一定要在夏天开展这个治疗呢？特别是其实你看我们一再强调三伏贴，我们要说这个三伏天都不仅仅是说这个夏天了啊，
1: 是是是，
0: 为什么是这段时间比较关键呢？
1: 其实像我们就还是拿我们的敷贴举例，好吗？
0: 嗯嗯嗯，
1: 就是敷贴，大家看它是个药物，但是敷贴起作用啊，在三伏天起作用，它除了药物的作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嗯，
1: 我们怎么说的隆重点，说的仪式感一点，叫顺应天时。
0: 对，
1: 啊，
0: 嗯，
1: 我们《黄帝内经》很注重养生，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他说顺应天时，就是说我们人应该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
0: 嗯，
1: 去进行生活，嗯。那么我们可以动脑子想想看，我们大自然的规律是什么？我们就拿个，
0: 嗯，
1: 我们就拿个常见的一个植物吧，我们就说一个小树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生长的规律是什么？春天开始
0: 发芽，
1: 对，发芽，这叫春生。
0: 对，
1: 好了，到夏天是不是枝繁叶茂了？
0: 嗯，
1: 枝繁叶茂了，然后就是成型了，像一个那个就是树冠很繁茂，对啊，树叶很繁茂啊，
0: 嗯，
1: 这叫夏长，就是很茂盛。
0: 对，
1: 在夏天就是很茂盛，
0: 嗯，
1: 因为就是太阳光照足够多，
0: 足够，
1: 湿气足够大，
0: 嗯，
1: 对吧？所以它就是枝繁叶茂。
0: 嗯，
1: 好了，到秋天，我们一直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0: 嗯，
1: 是吧？那么叫秋收，
0: 秋收，
1: 这时候是结果了，
0: 嗯。
1: 但是呢，同时阳气逐渐弱了，
0: 嗯，
1: 阳气聚集到哪里去了？
0: 嗯，
1: 聚集到果子里面去了，
0: 是的，
1: 用来继续繁衍后代了，
0: 嗯，
1: 是吧？好，冬藏，我们冬天，
0: 嗯，
1: 冬天是寒冷的，然后果子掉落在地上。
0: 嗯，
1: 它不是马上掉下去就生根发芽的，
0: 是的，
1: 对吧？哎，他会心里想，哎呦，冬天这么冷，我需要的能量哪里去获得呢？
0: 嗯嗯，
1: 四处去找，就算满地爬也找不到这个阳气，
0: 嗯，
1: 那我还不如安安静静的躲在地下，
0: 嗯，
1: 睡一大觉，等到春天开始阳气茂盛的时候，开始生发的时候，我再长个。
0: 嗯，
1: 这就是我们《黄帝内经》中说的春生、夏长、秋收。
0: 冬藏
1: ，对，你看长是在什么时候？
0: 嗯，
1: 真正的阳气生发是在
0: 夏天。
1: 对，所以呢，我们的说冬病夏治，
0: 嗯嗯，
1: 冬病夏治，并不是说毛病必须得夏天治。
0: 嗯嗯，
1: 但是呢，就是在夏天这个时间段治疗，事半功倍，
0: 效果更好。
1: 对，就是顺应天时，
0: 嗯，
1: 对吧？就是借力打力。
0: 嗯，
1: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觉得，你说的太玄了，听不懂。好，我们说中医的智慧来源于什么，
0: 嗯，
1: 来源于生活，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打个比方，
0: 嗯，
1: 每个人都烧过开水，
0: 对
1: 吧？那么大家想想看，是冬天烧开水时间比较短呢，
0: 嗯，
1: 还是夏天烧开水时间短呢？
0: 夏天比较短。
1: 对，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那个，就是本来天气就比较热，
0: 嗯，
1: 就基础的，我们说基础的一个温度啊就相对比较高，
0: 哦，
1: 所以呢它上升的更加快点，更容易达到你的目标值。
0: 嗯嗯嗯。
1: 那么夏天还有三伏天，
0: 嗯，
1: 那么三伏天大家可以想象，你本来就是在夏天在烧炉子，然后呢三伏天相当于把你关在一个房间里，就整个气温更加高了，那么是不是更容易达到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说，就是大家不 也不用是把它想得很玄乎很玄乎的。我们呢就是三伏天治疗其实就是主打一个顺应天时。
0: 顺应天时。
1: 对对对对。
0: 是的，我刚刚也听出来了，说啊这个整体听下来就是说我们不要违背自然。
1: 是是，
0: 我们要顺应天时。
1: 要顺应天时。对，
0: 这样才可以事半功倍，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可能确实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说，他们特别是一些新手爸妈，他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小朋友出现这种症状了，我才说我赶紧去进行一个这个诊治。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是会有一些这个规律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症状呀或者是疾病它就是好发于冬天。你会发现哎每年冬天都出现，这个时候就不是说我到了冬天之后我再去解决了，我们要想想怎么提前进行防治啊。
1: 是，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治未病理念。我们品杰对于我们中医很有一定的了解，很棒啊。
0: 那接下来我觉得给大家来这个科普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三伏天啊，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因为老百姓其实知道的就是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
1: 对，
0: 在中医上面有没有什么说法，比如说哪个时间段就更加的黄金一些，然后哪个时间段我要做什么吗？
1: 其实啊，初伏、中伏、末伏它只是区分它三个时间段，就把一个大伏天区分开了。它三伏，三伏为什么叫三伏？它定伏呢是按照一个庚日去计算的。
0: 对，什么是庚日呢？
1: 什么是庚日？我们先说说。我们就是天干地支，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啊，就是我们说天干，对吧？甲乙丙丁戊己庚，庚看到吗？排第七位啊。大家记一下，对吧？庚辛壬后面一个癸，对吧？一共是加在一起十天。啊，这个天干地支的一个计日法就是十天一轮，十天一轮。就是。一轮轮好了以后到癸后面就是又是甲乙丙丁。好，我们先记住这个规律。然后三伏天呢是怎么去确定的，它还涉及到一个叫节气。
0: 对，
1: 节气涉及到哪一个？一个叫夏至。夏天到了，夏至，然后还有个立秋。对吧，准备要进秋天了。
0: 是的，
1: 对吧，立秋夏至啊。然后我们初伏怎么去确定的？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对对对，夏天后第三个庚日，
0: 今天就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
1: 今天就是初伏的，对，今天是初伏的第一天，就是起点啊，就是起。

0: 实战实发战，对吧、
1: 嗯、
0: 然后中伏，中伏怎么定、嗯、就是还是以夏至来算，夏至后第四个庚日，
1: 嗯，
0: 相当于什么，中伏的起点就是初伏结束以后，初伏是十天，
1: 对，
0: 初伏结束以后马上就是接着接力棒接给交给了中伏，
1: 嗯 嗯, 嗯，
0: 好，那么是不是按照这个推，是不是十天以后，
1: 嗯，
0: 是末伏，
1: 是的，哦、
0: 啊、
1: 原来是
0: 可以是、
1: 嗯、
0: 可以不是，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其实最科学就是最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定法，
1: 嗯嗯，
0: 它是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
1: 啊，立秋之后
0: 我们叫做末伏
1: 啊，末伏
0: 为什么会这么定、
1: 嗯、
0: 大家这个事情我在学的时候我问过老师、
1: 嗯、
0: 老师，
1: 因为很多人会说哎你都立秋了，
0: 对，
1: 为什么还是三伏，老师
0: 说你先翻书、
1: 嗯、
0: 然后问我，然后我不但翻书，然后我还拿草稿纸算了一下，
1: 嗯，
0: 其实啊是这个样子的，它那个夏至到立秋啊，
1: 嗯，
0: 它大约是46到47天，
1: 嗯，
0: 然后呢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说不是十天一轮十天一轮吗，
1: 嗯，
0: 就是夏至和庚日的关系，
1: 嗯，
0: 假如说你看大家看我这个手指是那个庚日，这个是夏至，他们重合化，就是比如说夏至碰巧是庚日的话，
1: 嗯，
0: 那么这47天或者46天里面会遇到5个庚日，
1: 嗯，
0: 是吗，就假如说哎我们夏至那一天正好是人或者是鬼、
1: 嗯、
0: 那么是不是过了夏至以后第一个庚日会间隔8天或者9天，
1: 嗯嗯，
0: 那么这46到47天中啊只会出现4个庚日，
1: 哦，
0: 是不是这会产生一个4个庚日和5个庚日的不确定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当时啊古人很聪明，
1: 嗯，
0: 首尾肯定得定，中间是胖是是小、哦、无所谓，所以就是末伏是
1: 末伏，
0: 对对对，所以会定末伏、把这个末伏和初伏作为那个十天的金标准、然后中间的中伏会产生10天或者20天，
1: 所以有的时候中伏比较长，有的时候中伏是
0: 短的，对对对、
1: 嗯、
0: 品杰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中伏比较长的时间啊、
1: 嗯、
0: 其实是大于中伏比较少的时间、
1: 嗯、
0: 对，他们有一个就是不是很官方的一个测算，说近100年啊可能就是那个中伏20天的时间是大概和那个中伏10天的比例啊，
1: 比
0: 例 啊,、
1: 嗯、
0: 比例啊大约是7:3。
1: 哦，那这个比例还是挺大的。
0: 所以对、
1: 嗯、
0: 大家很多人概念，哎呦，中伏要20天，
1: 对对对，
0: 整个三伏天40天，
1: 对对，
0: 其实大家感觉一点都没有错。
1: 嗯，是的、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推算这个庚日啊，是个很好玩、很好玩的那个。
1: 是的，
0: 像高中同学啊或者初中同学可以一个个算，
1: 嗯、
0: 哎，用科学的数学的计算方式算算它的比例，
1: 而且听下来有一种这种上了国学课的感觉、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引入数学课更好玩、
1: 嗯、
0: 可能
1: 是的，
0: 对对对，
1: 大家我觉得可以更加了解一些啊，这样呢也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三伏天的由来是什么、
0: 嗯、
1: 而且到底是怎么定的，
0: 是是是、三伏天啊、
1: 嗯、
0: 它三个时间段都是热的，只是
1: 嗯嗯
0: 一个是逐步上升，
1: 对，
0: 到中伏可能更加热，
1: 稍稍下降，
0: 然后到那个就末伏逐渐回温、
1: 嗯、
0: 但是它在整个一年当中的一个、
1: 是最热的，
0: 最热，对，为什么、
1: 嗯
0: 主持人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嗯嗯、
0: 就是一年有几个季节，给你选项，给你
1: 四个季节，
0: 给你选项，先不急着回答，一个叫 A、
1: 嗯、
0: 四个季节、
1: 嗯、
0: B 五个季节、
1: 嗯、啊，只有这两个选项，
0: 我只给你两个选项，
1: 那我选 B
0: 啊，对，你如果选 B 的话说明你读过黄帝内经，为什么，其实 A 和 B 是一样、
1: 嗯、
0: 都对、
1: 啊、
0: 都对，我们通俗的来说是春夏秋冬、
1: 嗯、
0: 然后黄帝内经因为里面是很多会对应五行，
1: 那多出来这个是哪个呢，
0: 木火土金水、
1: 嗯、
0: 五行、
1: 嗯、
0: 分别对应的春夏长夏、
1: 嗯、
0: 秋、
1: 哦、
0: 这个长夏
1: 长夏、哦、
0: 长夏其实就是三伏天、
1: 哦、所以大家说这个
0: 长
1: 夏盛冬、
0: 哎、
1: 其实更加的说我们长夏要抓紧时间来进行
0: 内经功底很扎实，我们的同学
1: 抓紧时间来进行治疗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好的，这是刚刚呢跟大家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很有意思的、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因为确实很多这个特别是对中医或者对国学感兴趣的朋友会觉得啊我挺有意思的，但普通老百姓可能说啊是不是根据温度定的啊，是不是我就是看看最近今年的三伏天是什么时候就可以了，当然也是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年其实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是哪几天，
0: 对对对，
1: 重要的是三伏天里我们要做些什么非常的重要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很多这个朋友说哎呀我知道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可能我就有点错过了，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提醒大家、
0: 嗯、
1: 大家说哎呀这个已经初伏了，我再去准备，我再去可能看医生然后去开药，我是不是就来不及了，比如说我错过了中伏啊、错过了初伏，或者是我错过了中伏、
0: 嗯、
1: 那我治疗还有效果吗，
0: 我以前学英语啊，好像他们有一句英语叫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对吧？
1: 嗯嗯嗯，
0: 就是只要你愿意学习，永远不算晚。
1: 嗯嗯嗯，
0: 我们在这里啊把这句话改一下好吗？
1: 嗯，
0: 我们叫 never too late to 贴敷贴
1: 啊，
0: 对吧？就是只要你愿意去贴，永远不算晚。
1: 嗯，
0: 这个服贴我刚刚说了，中服、初服啊，初服、中服、末服，
1: 嗯，
0: 他们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
1: 嗯，
0: 我们这个其实做敷贴啊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去考虑，并不是为了去和别人去比冲名次，非得拿个第一名，
1: 对
0: 对吧？我们只要过关，就是把身体调得舒服了就可以了。
1: 嗯，
0: 不必于去强求一定要在初伏的第一天就开始做。
1: 嗯嗯嗯，只要能做就可以。
0: 哎，对，听到消息了，哎，直接在伏天做。
1: 嗯，
0: 就是事半功倍。
1: 嗯，是的，除了这个，我们说的挑的这个时间段的话，那如果我们真的选择了这个伏贴的话，一天当中有没有这种最佳的时间段？
0: 一天，
1: 嗯，
0: 啊，我们一年
1: 这个医生也会给患者来强调，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一年有四季或者说五季。
1: 嗯，
0: 我们把一天我们区分一下，
1: 嗯，
0: 上午，
1: 嗯，
0: 大中午，
1: 对
0: 对吧？下午，
1: 嗯，
0: 晚上，半夜，我们区分成五个，好吧？
1: 嗯嗯嗯，
0: 好，我们来看。上午其实是对应了春天，对吧？
1: 嗯，
0: 就一点点开始，一点点开始热了。好，到大中午的时候是最热，对应我们说长夏。
1: 嗯，对对对，
0: 就，
1: 嗯，
0: 对吧？就是那个就是，然后到，
1: 嗯，
0: 也不叫完全对应吧，就是我们就是到那个就是大中午是最热的。
1: 嗯，
0: 然后到下午呢，
1: 嗯，
0: 是逐渐逐渐回温，温度会下来。
1: 嗯，
0: 到了晚上是冷，
1: 有点秋天到冬天了。晚上，
0: 对，
1: 嗯，
0: 对，到晚上相对是一天当中比较，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1: 嗯，还是
0: 然后到半夜的话，
1: 嗯，
0: 到半夜的话也不要管温度了。
1: 嗯，
0: 大家都睡觉了。
1: 嗯，对
0: 吧？首先排除法，排除半夜。
1: 嗯，
0: 我们不会去贴敷贴。
1: 是的是的。
0: 好，
1: 嗯，
0: 那么比较纠结的是三个时间段，
1: 嗯，
0: 其实，
1: 嗯，
0: 早上、大中午、
1: 嗯，
0: 下午，这三个时间段可以吗？
1: 嗯，对，啊，
0: 直截了当的我回答你，
1: 嗯，
0: 可以，三个时间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考究点的话，就是比较遵循就是大自然的那个就是生长规律的话，
1: 嗯，
0: 建议是在早上或者就是11点到1点那个时间贴敷。
1: 早上，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叫精益求精吧，我们说。
1: 嗯嗯嗯，
0: 啊，对。然后晚上的话，对吧？
1: 嗯，
0: 哎，很多家长，这个倒是确实我遇到过这个事情，家长说，哎呀，我只有晚上有空啊，给小朋友做敷贴啊，
1: 中午来不及啊。
0: 对，
1: 嗯，
0: 行吧。其实我们作为中医医生，不是很建议在晚上做。
1: 哦，
0: 为什么？我们的穴位敷贴里面的药材是主要是用来我们说的就是春夏养阳嘛，主要是用来养阳气的。
1: 嗯， 嗯，
0: 那其实呢，到了晚上我们是要准备睡觉的，需要阳气安静下来的。这个时候你让阳气过于兴奋，
1: 嗯，
0: 会睡不着觉，会失眠。
1: 哦，是的是的，对，
0: 我们是出于这个角度去考虑。
1: 嗯，
0: 所以不建议大家在晚上做，上午、中午、下午没问题。
1: 嗯，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的。那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
0: 嗯，
1: 也可以选择晚上啊。嗯，
0: 实在没有时间的话，
1: 嗯，
0: 也只能选择晚上。
1: 对对对，
0: 但是晚上的话就是建议稍微早
1: 点
0: 了，只能早点了。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现在怎么说，现在遇到这个晚上贴的其实都很少。
1: 嗯，
0: 因为小朋友如果真的就父母上班，其实可能就是多少老人啊，或者就是委托老师
1: 帮忙
0: 贴一下。
1: 嗯嗯，
0: 这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个敷贴其实真正实行的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0: 对，很简单。
1: 嗯，
0: 其实对，其实不会造成大家的负担。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是接着跟大家来说说，既然说这个孩子呀、儿童啊，我们的这个三伏敷贴的话，那针对于我们儿童来说，其实很多这个家长，特别是比较细心的家长，他会，又或者说比较老一辈的这个家长，尤其会担心说，孩子啊，千万不要吹空调，千万不要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冷藏的食品啊，因为觉得孩子可能本身阳气是比较偏弱的啊。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生理特点，我们来讲讲，如果我们选择这种三伏贴的话，它对于我们孩子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一个调理的优势？因为你看大人有时候也会选择，孩子也会选择，孩子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就是刚才品杰提到老人的那个想法，
1: 嗯，
0: 答对一半。
1: 嗯嗯嗯，
0: 我们中医来说啊，其实是，儿童啊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阳气很旺。
1: 嗯，
0: 但是啊，现代的社会确实是因为开空调、湿冷饮，导致了一个小朋友的一个阳气，哎，比以前的小朋友比较弱了，
1: 偏弱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一个开空调，一个湿冷饮，这个两块呢，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就是造成小朋友就是体弱的那个不可避免的因素。
1: 嗯，
0: 那像这种小朋友的话呢，就是 其实是适合做敷贴啊这种的去调节体质的。
1: 嗯
0: 啊，我们先说空调这个事情，
1: 嗯，
0: 吹还是不吹？
1: 嗯，
0: 那这种天必须得吹，
1: 是的。
0: 但是吹的方法可以注意，
1: 对
0: 对啊，就是像小朋友的话，如果不是很就是比较听话的，就是尽量把温度啊控制在26度。
1: 嗯，
0: 像黄梅天的时候不是也很闷吗？
1: 对，
0: 这时候呢可以不用去开冷风，
1: 嗯，
0: 而是开一个除湿。
1: 除湿，嗯，
0: 对，这个两个方法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风向问题，
1: 加一个空调挡板。
0: 加空调挡板很棒，
1: 嗯，
0: 对，一个很优先的选择。
1: 嗯，
0: 然后不想买空调挡板的，不要直吹，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对于小朋友，刚才品杰也提到了，
1: 嗯，
0: 说那个这个敷贴大人也可以贴，小朋友可以贴，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大力是推广，很多是做宣传，大家都看到各种那个都是宣传儿童的敷贴。
1: 嗯，
0: 儿童啊是那个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对吧？
1: 嗯，
0: 虽然说他发病啊就是那个比大人可能会频繁，因为就是各种脏器啊还没有那个，就是包括肺啊很娇弱，对吧？
1: 嗯，对，
0: 就抵抗力很差很差，
1: 是的，
0: 容易发病。但是啊小朋友，
1: 嗯，
0: 哎，修复的快，
1: 嗯，
0: 生长发育啊迅速，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1: 对，是的。
0: 好，所以这就是贴小儿贴敷贴的一大优势。
1: 嗯，一大优势。
0: 对对对，它比大人为什么快？因为它的一个生理条件摆在那里。
1: 嗯，
0: 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啊，就是那个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形成啊。
1: 嗯，
0: 它在本来就是爬坡阶段，你推它一把，它可以爬得更快，而不像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龄，这个免疫系统啊逐渐走下坡路了，对吧？
1: 嗯，
0: 我们是要拉着它，不要让它跑，对吧？
1: 效果其实
0: 对对对，其实对儿童这块是效果会更好。
1: 嗯，
0: 第二个呢，推荐小朋友去做穴位敷贴是什么个道理呢？
1: 嗯，
0: 小朋友啊，大多数是因为什么哮喘，
1: 对，
0: 然后反复易感冒，
1: 嗯，
0: 然后冬天容易咳嗽，这三个问题过来做治疗啊这种的。
1: 对，
0: 然后这种治疗呢就是会家长有一些担心，到冬天一旦发，
1: 嗯，
0: 是不是吃
1: 口服药
0: 啊这种，
1: 嗯嗯嗯，
0: 一直吃，
1: 对对对，
0: 怕有那个不良反应，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呢这就是一个敷贴的另一大优势。
1: 嗯，
0: 它因为是经过皮肤去吸收这个药物，
1: 嗯，
0: 对吧？或者说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医一点，是通过穴位走高速公路去进行一个药物吸收的。
1: 嗯，
0: 它就是直接避开了一个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且时间啊什么的可以根据皮肤的一个反应去控制。
1: 嗯，
0: 这个样子呢就是家长比较放心。
1: 嗯，
0: 然后第三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和我们大人啊，
1: 嗯，
0: 就是表达能力是差很多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学医的知道儿科医生真的好可怜好可怜，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问你什么不舒服啊什么不舒服啊，
1: 嗯，
0: 对大人儿科只能根据小朋友的啊看指纹，
1: 嗯，
0: 对吧，然后看舌苔或者就看他的表情啊，
1: 对对对，
0: 或者看他捂肚子啊这种，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只能通过这个判断。
1: 小朋友不好表达，
0: 对，不好表达，
1: 嗯，
0: 万一就是你吃就是怎么说就是吃药啊什么不舒服啊他也说不出来，但是贴敷的话你看他哭，哦，肯定是
1: 不舒服了，
0: 肯定不舒服啊这种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可以直观的让家长知道，哎，这个敷贴贴的小朋友有什么反应。
1: 嗯嗯
0: 啊，对，然后呢相对就是口服药的话小朋友是会更容易接受，
1: 嗯，家长也觉得可能更安全一些，
0: 因为像我们的小朋友可能4岁才会吃药，
1: 嗯，
0: 这种的，
1: 对
0: 对吧，那么3岁到4岁这个时候怎么去处理呢？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好的，这是跟大家来说到的，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啊这个小朋友他特别是儿童啊他这个三伏贴的一些这个优势啊，
0: 嗯，
1: 那也想让这个张医生具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儿童的话他是不是也是有年龄限制的，比如说再小一点的婴幼儿也不太合适，对不对？又或者是说其实到了多少岁之后他也不处于一个黄金期了，有这个时间段吗？
0: 嗯，有，我们是建议在满3周岁以上。
1: 嗯嗯嗯，
0: 就是其实啊，我刚刚就是，就是我就是沿着刚刚的话题去铺开来讲，
1: 嗯，
0: 小朋友就是本来就是表达不清的，
1: 嗯，
0: 是吗？就是假如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的皮肤很嫩很嫩，大家知道吗？是嫩到什么程度？我们皮肤上面的一个有角质层嘛，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啊，婴幼儿的小朋友尤其是3岁以下的，很薄很薄。可能就是我们成人的1/3。
1: 嗯，
0: 然后举例子，我们成人去做敷贴的话，做个4个小时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可能小朋友太小太小的小朋友弄过去，可能1个小时就药物已经透过去了，甚至半小时就透过去了。
1: 是的。
0: 那么你贴4个小时，肯定会引起红肿，然后一种小朋友只会哭闹。
1: 嗯，
0: 对吧？然后是非但是没有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啊，咳嗽还没治好了，哎，出皮肤病了。
1: 嗯，
0: 对吧？就是雪上加霜了，这是一个啊，皮肤太嫩了，
1: 嗯，
0: 比较容易我们现在说比较容易破防。 然后啊，还有啊，三岁之前的小朋友啊，特别容易胶布过敏。
1: 嗯，哦，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大家看，就是我们这种已经是用

0: 医用胶布了。像这种医用胶布的话，其实是一些皮肤就是轻微皮肤过敏的人贴上去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就不会说啊痒啊什么。但是这种如果三岁以下的贴下去，还是有部分小朋友会有皮肤过敏的症状，
1: 所以我们比较娇嫩，
0: 对，我们不建议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去做呢，这也是一个情况之一啊。对，胶带过敏。然后啊，第三个我已经反复说了，就是不容易表达，
1: 是的，
0: 对吧？容易就是精神紧张，贴上去，哎呦，小朋友会觉得，哎，我背上有个什么小爬虫啊，什么好害怕啊。他其实不知道是在给他做治疗，对吧？所以基于这以上三点，我们其实是建议三周岁以下，不要去做这个穴位贴敷。
1: 对对对，所以要等到这个三岁以上啊。
0: 是是是。
1: 那比如说有没有说哪个年龄段以下更好一些，不要超过那个年龄段，有吗？
0: 啊，这个倒不是，
1: 因为成人其实也
0: 是
1: 可以来做贴的。
0: 对，不过你说如果硬是说上线的话，一些就是像就是比较就是抵抗力特别特别弱的，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振奋阳气的药吗？就有一类人叫虚不受补，像这类的人，哎，他假如贴了一次两次，哎呦，他们会来我们医院说，哎呦，医生啊，我这个贴的好像反而好像那个好像不舒服，怕冷吗？还是怕冷的，确实，不过就是贴了不知道怎么不舒服，这种可能虚不受补的，这个呢就没有年龄限制了，就需要我们通过望闻问切中医四诊合参去判定的。然后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还有什么好办法？对吧？
1: 是的，
0: 当时因为我是在那个就是接受邀请以后，我想不能直接把人家的后路给断了嘛。三岁说啊，敷贴不行，那家长要急了，我该怎么办？其实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小儿捏脊。
1: 对，
0: 小儿捏脊，小儿捏脊其实网上的教材很多很多，大家可以试着学，不放心的话可以叫儿科医生，对，看儿科医生做一次。他其实因为我也给我家宝宝做过小儿捏脊的，而且我其实特别推荐那个家长给小朋友做小儿捏脊，因为一个是对小朋友身体有益，另外一个增加了一个亲子的一个互动，
1: 是的，
0: 对，而且其实你捏啊，我们大人其实你有心的话会会上瘾的，很的就像捏饺子皮一样的，对对对。然后当时有一个很火很火的，就在小小的那个什么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时候正好碰巧，那个时候我在给小朋友捏脊，然后我大家可以就是发挥自己的那个就是想象力，把这个改变一边捏，你就说在小小的背背上面捏啊捏啊捏啊，自己可以编口令，然后小朋友不但不害怕，还会被你逗得咯咯笑，对，很开心很开心，就整个氛围会很轻松，
1: 是的，
0: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
1: 大家可以这样回看一下我们健康有道，我们有专门做过我们的小儿捏脊的一个，
0: 哇，你们这么厉害啊！
1: 节目是我们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我们的中医科过来的啊，也让小朋友来现场体验，所以就是
0: 这个。
1: 还是非常的有
0: 互动性的，这个超级实用，这个超级实用。
1: 对，
0: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回看那期节目。
1: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我们想要解决孩子一些这个症状的话，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性的，对不
0: 对？
1: 对。那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敷贴啊。刚刚其实张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包括这个年龄限制啊，然后还有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说。过了哪些适应症，然后冬天比较容易出现的症状，
0: 是是
1: 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可以在我们三伏天来提前进行一个防治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让这个张医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每一个中医过来我都会请教一下，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今天说的儿童这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比较关键的穴位是我们家长可以知道的，甚至有一些除了我们关键的穴位来进行敷贴的话，可能日常保健我们也可以用一用，跟我们来讲一讲
0: 啊。穴位的话穴位的话，我们在讲穴位之前，就大家理清一下穴位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效果的。
1: 对，
0: 然后它呢就是大家看书可能看的云里雾里，好高大上，但是看不懂。
1: 对，
0: 能够记住它比如说大椎穴，对吧？可以那个就是提高免疫力，我觉得大家已经很过关了，很棒了。
1: 还有泡脚的穴位，
0: 对，泡脚脚足底很多穴位，对吧？涌泉最有名的，对吧？然后啊，其实穴位的起效是和经络有关的
1: 跟经络
0: 跟经络有关。经络大家其实不用去考虑那么复杂，就把它想象成一个高速公路。我们中医治疗起效有一句话。就是有三句话嘛，其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叫精之所过，主治所及。什么意思呢？就这条高速公路上，对吧？就比如通过了这个肺，那么 这条经络上任何一个穴位你刺激它的话，多少会对肺产生一定的作用，
1: 对对对，
0: 这就叫精之所过，
1: 嗯，
0: 主治所及，
1: 嗯，
0: 啊，是不是这两个概念理清，它的起效方式其实就是一辆车从高速公路上迅速到达一个你想治疗的一个地点，
1: 嗯，
0: 啊，那么说常用穴位的话，我们就是把大人和小朋友的一起，
1: 好呀，
0: 也可以一起说，
1: 嗯，
0: 其实因为这个是，
1: 嗯，
0: 我们中医是讲的辨证，辨证，
1: 对对对，
0: 我们不是说什么一定说哪个适合小朋友，哪个适合大人的，
1: 嗯嗯嗯，
0: 我们说的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我们还是围绕这个主题，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穴位，我刚刚已经提了大椎，
1: 嗯，
0: 啊，大椎就是颈椎，大家颈椎都。那个就是有大家常听说过叫富贵包，富贵包，对吧？
1: 对，
0: 为什么叫它会隆起来？其实啊，每个人没就算没有富贵包，在那块位置啊，
1: 嗯嗯，
0: 自己用手指去摸，
1: 嗯，
0: 颈椎有一节靠下方会有一节最突出的，
1: 嗯，
0: 颈椎，这叫第七颈椎，
1: 嗯，
0: 这个第七颈椎和下面呢是第一胸椎，它们中间有一个凹陷，
1: 嗯，有一个凹陷，
0: 对，
1: 嗯，
0: 这个凹陷就叫大椎穴，
1: 嗯嗯，
0: 这个穴位是振奋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1: 哦，振奋阳气，
0: 振奋阳气，对，
1: 嗯嗯嗯，
0: 不理解的话大家可以把它记成煤气开关，
1: 嗯，
0: 啊，
1: 有种感觉
0: 一刺激就火开了，啊，就开始阳气开始工作，
1: 有种感觉我喝完冷饮哦，嗯，赶紧按一按这里让自己阳气不足一点，
0: 对对对，大椎穴刺激方法很多，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以按揉，对吧，可以针灸，
1: 嗯，
0: 对吧，怕针灸的可以做那个就艾灸，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包括刮痧拔罐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是大椎穴最重要的一个穴位，
1: 嗯，
0: 那么对于呼吸道疾病还有哪些穴位比较那个呢，就是像我们给小孩做腹贴，给成人做腹贴，还会选一个叫肺腧，
1: 嗯，哦，肺腧是的，
0: 肺腧穴，
1: 嗯嗯嗯，
0: 好，肺腧穴我们走高速公路怎么走，
1: 嗯，
0: 刚刚大椎对啊，我们已经说了是在第七颈椎下，对吧，
1: 嗯嗯，
0: 往下推三个凹陷，
1: 对，
0: 那就是其实是第三胸椎，
1: 是的，嗯，
0: 第三胸椎下面的那个凹陷，
1: 对，
0: 嗯，往旁边旁开1.5寸、嗯，
1: 是的，
0: 左右各一个，这叫肺腧穴，
1: 嗯，是的，
0: 肺腧穴，肺腧，肺腧，一听第一个是肺，
1: 嗯，跟肺相关，
0: 肯定跟肺有关的，
1: 嗯，
0: 对吧，咳嗽咳痰，对吧，
1: 嗯，
0: 还有气喘，反正跟肺有关的，
1: 哦，
0: 这个肺腧穴都管
1: 啊，这个其实是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出现的，
0: 哎，这个腧是什么意思，
1: 嗯嗯，
0: 它，
1: 嗯，
0: 这个腧啊多音字就是鱼，
1: 嗯，
0: 就是鱼，但是我们放在这个穴位里面念腧，
1: 嗯，
0: 它是古文里面是通运输的输，
1: 哦，运输的输，
0: 就是我们就是
1: 有点输送的意思，
0: 对，就是通过这个穴位可以把你想要的药物输送到肺里面去，
1: 嗯嗯嗯，
0: 大家可以去联想，
1: 嗯，
0: 我们中医其实是有时候靠联想可以方便很多，
1: 是的，
0: 可以记住很多东西，
1: 嗯，
0: 好，第二个是我们讲好了肺腧，好，我们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往下走，肺腧我们说那个就是上下的一个那个就是坐标，不是说第三胸椎下吗，
1: 嗯，
0: 好，往下再走一个坐标，第四胸椎下，
1: 第四胸椎，
0: 哎，
1: 嗯，
0: 旁开多少呢，旁开3寸，
1: 嗯，
0: 哎，就是比肺腧更往外走，
1: 嗯，
0: 这里啊还有个穴位叫膏肓，
1: 嗯嗯嗯，
0: 膏肓大家这个膏肓穴穴位这个叫膏肓，
1: 是的，
0: 大家可能没听过，但是有个成语大家肯定知道，
1: 嗯，
0: 叫病入膏肓，病入膏肓，
1: 哦，是这个膏肓
0: 听上去很可怕，对吧，
1: 对，
0: 什么叫病入膏肓，
1: 对呀，啊，
0: 这个病救不了了，
1: 嗯，
0: 慢性的顽固性的疾病是吗，
1: 那我这个穴位应该很重要了，
0: 对，这个穴位，那么我们反过来推，
1: 嗯，
0: 病入膏肓是治不好的病，
1: 嗯，
0: 很难治的病，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疑难杂症的病，
1: 嗯，
0: 好，那膏肓干嘛的，就用来针对这种慢性的，
1: 嗯，
0: 反复搞都搞不好的病，
1: 嗯嗯，
0: 啊，这个膏肓的就是主要的一个记忆点，
1: 嗯，
0: 我们说的官方点叫慢性虚损类的病，
1: 哦，
0: 都可以刺激膏肓穴，
1: 慢性的，
0: 对，慢性的虚损的这两个特点，
1: 就是反复折磨大家的，
0: 对，反复折磨大家的，想摆脱都摆不脱不了。
1: 那膏肓这个穴位在哪里呢？
0: 啊，就是我刚刚说的肺腧，不是在第三胸椎下，
1: 对，
0: 嗯，往下推一节叫第四胸椎下，
1: 嗯，第四胸椎下，
0: 就是，就这个我们这叫纵坐标，对吧？
1: 嗯，对对对，
0: 纵坐标，横坐标的话是这个第四胸椎下，
1: 嗯，
0: 旁开3寸。
1: 哦，旁开3寸，
0: 对，
1: 嗯，
0: 旁开3寸呢？3寸是什么个概念？我们每个人肩膀肩胛骨，
1: 嗯，
0: 其实是个三角，
1: 嗯，
0: 内侧是一条竖线的一个骨头的边缘，
1: 对，
0: 这条骨头边缘其实就是3寸的一个位置，
1: 就是3寸了，
0: 对，大约就是
1: 顺着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就顺着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好，我们讲了，我们来回顾一下，
1: 嗯，
0: 大椎对吧，肺腧，膏肓，听得不过瘾啊，
1: 嗯嗯，
0: 正面我们来一个，
1: 嗯，
0: 好吧，正面来一个韧带上面的一个穴位叫天突，
1: 嗯，天突，嗯，
0: 天突听着好像哎跟肺没关系啊，
1: 嗯嗯，
0: 但是我指一下大家就知道肯定跟肺有关系，就是脖子这里，
1: 嗯，
0: 再胖再胖的人
1: 都会有个坑，
0: 有个坑，对，胸骨上缘的一个凹陷
1: 啊，
0: 这里就叫天突穴。
1: 嗯，
0: 天突穴呢，其实是治咳嗽啊，是一个相当好的穴位。然后颈针呢，是有危险。

情，一定要专业的医生竞争，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但是贴敷贴的话大家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了啊，这所以是天突穴啊，是我们常

0: 很弱无力、
1: 嗯、
0: 对吧，我们就讲这三个好吗，
1: 嗯，
0: 就是咳嗽，然后就是怕，有点怕冷的，就是一受风就那个、
1: 嗯、
0: 这种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典型的刚刚几个讲到几个穴位的一个主治，
1: 嗯，
0: 这就叫寒性的咳嗽，
1: 寒性的咳嗽，
0: 我们就通俗点寒性咳嗽、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痰多那痰浊阻肺对吧，痰湿蕴肺、
1: 嗯、
0: 和痰有关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前面的几个穴位基础上可以加了、
1: 嗯、
0: 可以加什么穴位呢，丰隆、
1: 嗯、
0: 在大腿上、
1: 嗯、
0: 对吧，然后足三里，足三里为调脾胃、
1: 嗯、
0: 对吧，脾为痰湿之源，调脾胃，足三里对吧，我、
1: 嗯、
0: 足三里大家都知道了，肯定之前科普也已经科普过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吃那个刺激足三里再过吃个老母鸡，哎，
1: 是的，
0: 它除了其实啊就调理脾胃啊附加的作用也是化痰湿的一个药穴对吧，
1: 嗯，
0: 然后好，还有我刚刚说咳嗽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很虚、
1: 嗯、
0: 人很虚、
1: 嗯、
0: 阳气特别虚，气特别虚，哎，肚脐下面有个叫关元穴，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这个穴位呢可能是老人会用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辨证论治选穴、
1: 嗯嗯嗯、
0: 那么多穴位大家记不住，其实啊我每次在外面讲课只让大家记住一个穴位，记住了就是收获了，那就是我刚刚最早说的那个煤气开关，
1: 嗯，
0: 大椎穴啊，好，
1: 嗯，好，那刚刚呢、
0: 啊、
1: 是还有补充吗？
0: 啊，其他、
1: 嗯、好，刚刚是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穴位啊，
0: 是是是，
1: 其实有我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也有其实比较针对于我们儿童的一些这个穴位，还是跟大家说，有一些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保健的，但是大部分呢，还是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来进行一个这个指导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比如说施针呀，或者是敷贴呀，或者是哪怕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啊，这个针灸啊，或者是艾灸啊，很简单，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诊治，
0: 是是是，一点都不错。
1: 好，刚刚是说到的这个常用的一些这个穴位啊，我看到正好有一位朋友留言，我觉得趁这个机会也是问一下我们的张医生，他说、
0: 嗯、
1: 像我自己是有过敏性鼻炎，然后过敏性鼻炎的话应该是一个成人朋友啊，过敏性鼻炎的话、
0: 啊、
1: 他可以适合三伏贴吗，治疗效果怎么样呢、嗯、
0: 先回答适合，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我刚刚就是在说冬病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已经说过敏性鼻炎也是冬病的一个范畴，
1: 嗯，
0: 然后呢至于这位朋友是不是适合的话，建议还是首先要去正规医院，绝大多数的适合过敏性鼻炎，因为绝大多数的过敏性鼻炎也是会伴有一个寒症的一个状况出现的，但是也不排除有可能是偏阴虚啊其他的体质的，这个我们在做敷贴的时候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我们所有的三伏贴一个基础原理都是以一个温阳为主的，
1: 嗯，
0: 那假如万一是碰巧这个朋友如果是阴虚体质的，火比较旺对吧，然后碰巧有个过敏性鼻炎的、
1: 嗯、
0: 那有可能贴了敷贴时间长了反而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我们说的通俗点就有可能就火上浇油了、
1: 嗯、对对对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就是让我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过敏性鼻炎这个诊断是有大部分人是适合去做穴位敷贴的，但是具体到个人的话一定要到正规医院让我们的那个就是中医医生啊
1: 嗯，
0: 我们问一下，辨一下体质，
1: 嗯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是的，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辨证啊，这个针对个人的一个私人定制。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如果真的说，有没有肯定是有这个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法的，但是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其实过敏性鼻炎，就是如果不放心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个叫少商穴，
1: 嗯嗯嗯，
0: 那个穴位呢，就是可能就是刺激强一点，就是鼻子马上可以通，
1: 马上就可以通。
0: 对，
1: 立竿见影、嗯、
0: 就是立竿见影的前提是我们是在那个就是诊室是点刺放血的、
1: 嗯、点刺放血、哦、
0: 这个刺激强度比较大、
1: 哦、
0: 可能就是大家呢在家里啊居家按摩的话叫少商穴、
1: 嗯
0: 啊、
1: 哦、
0: 就是、
1: 哪个少哪个商
0: 啊、少爷的少
1: 啊、哦、少爷的
0: 商人的商
1: 商人商、哦、
0: 啊
1: 少商穴，
0: 其实看那个就是怎么说、
1: 嗯、
0: 看那个叫
1: 嗯
0: 就是金庸小说的，
1: 嗯嗯嗯，
0: 金庸小说不段誉有个绝招叫六脉神剑吗、
1: 啊、
0: 六脉神剑里面有一招就叫少商剑、
1: 啊、
0: 就是从这个穴位想象出来的、
1: 哦、
0: 啊啊大家可以百度各种渠道都有对，
1: 可以来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块可能会稍微轻轻的用手指甲掐一下会效果，
1: 对于鼻炎来说是一个日常保健的一个穴位吧、
0: 嗯、对，日常保健穴位、
1: 嗯、如果非常非常难受的情况下，
0: 对，
1: 可以
0: 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嗯、
1: 啊，当然了我们针对有这位朋友还是说鼻炎它是可以三伏贴治疗的啊，但是还是要去医生，我们来辨别一下自己的一个体质，让医生给你开一个专业的一个方子啊，这个很重要。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刚刚呢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儿童。

0: 哇，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穴位，其实特别是调理一些比如说咳喘类的，因为其实针对这个比较多啊，因为确实像咳喘，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家长来说，是比较揪心的一件事，而且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抓住我们长夏这个时间段，三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好好的给我们孩子做一做这个调理。那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一些这个禁忌症吧，因为确实都说啊，这个症状好像可以用，那个症状可以用。那为什么说这个有一些孩子或者是有一些有禁忌的人群他是不能用的呢？有哪些呢？大概简单跟我们分下类好吧。
1: 我比较强调的一点就是一旦问这个问题啊，我十分不建议就是阴虚火旺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0: 阴虚火旺
1: 、对，我们刚刚哎，好像可能大家脑子有点乱了，刚刚我们说虚寒阴虚火旺，现在我又提了个阴虚火旺，
0: 对、啊、
1: 好乱怎么回事？我们还是拿烧水做个比方好吗？
0: 好的。
1: 正常的半锅水，下面我们煤气灶开中火，这是人的常态。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刚刚说虚寒的人啊是什么情况？下面还是中火，上面的水太多了，
0: 慢慢煮，
1: 对，它要把它加热的时间就会长。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通常就是在就是指定时间内半锅水比较热，然后水太多的会比较凉，这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就是打比方可以这么打。那么阴虚火旺的人呢，正常人还是半锅水中火，阴虚火旺的人四分之一锅水中火
0: 、
1: 是不是同等时间内是不是
0: 烧得
1: 很热很热，甚至沸腾了都，
0: 对对对，
1: 沸腾了，水蒸发了，逐步蒸发，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就叫阴虚火旺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穴位敷贴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添柴火的作用，那么对于寒症的人，我们说那个寒症的人，就是水加多的那些人群啊，那么哎，水温上去很慢，我们添点柴火，哎，正好和正常人持平了，
0: 对，
1: 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阴虚火旺的人呢，本来已经水越烧越干，已经出现口渴啊这种症状了，对吧？就烦躁啊这种症状了，你下面再使劲的添柴，不但是水烧干了，甚至锅都烧穿了，所以
0: 是的，
1: 所以通常就是这个穴位敷贴。就只让我提一个的话，我是不太建议阴虚火旺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针对小朋友，就是要也针对小朋友的话，特别提醒，小朋友假如反抗的话，不用强求，不用强求，因为小朋友反抗的话，除了会更容易造成一些损伤之外，然后他会以后对一些治疗产生一个阴影，对日后的其他治疗反而造成了一个不利的局面。好，这是第二点特别要强调的，我一会想起来我就先说了。然后通常来说还有一个是什么，皮肤表面有破损的，或者说湿疹发作的地方，正好在我需要贴敷贴的这块地方的时候，要避开的，宁可这个穴位不要去贴，
0: 是的，
1: 因为会刺激，会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溃烂，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介于可以和不可以中间的一个什么叫灰色地带，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过敏，就是平时嘛，就是碰有时候碰到吃这个嘛也容易身体不舒服，吃那个也不容易不舒服，自己知道有这个情况的话，你想贴十分欢迎，不过建议第一次时间减半，看一下，对，
0: 循序渐进
1: 、没什么问题，后面一次贴足量好，或者还有一个注意的方法就是觉得皮肤奇痒难忍了，不要坚持，这不是考试，觉得奇痒难忍了就给我撕，
0: 是的
1: 、对对对，这个不是说什么练习功，
0: 只要有这种不适感的话，就赶紧停止。
1: 对，就是安全最主要。
0: 好的。那刚刚这个张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比如说禁忌症，甚至还说了说啊，有哪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赶紧进行一个停止啊。而且前面呢，其实也简单说到了，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体质啊，有些体质它其实不太适合，比如说阴虚火旺的，然后还区分了一下跟这个虚寒的一些区别啊。
1: 是。
0: 但其实说到体质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挺难分辨的，因为可能你认为你的体质不一定是你真的体质。
1: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出场了。
0: 对对对，因为大部分人都说，哎呀，我觉得我就是虚，我就是寒。
1: 对，人是很复杂的，
0: 对，
1: 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0: 是的，
1: 虚中有，
0: 所以其实他
1: 实中有，
0: 还有刚刚说的，比如说又虚又火旺，
1: 对，又虚又火旺的这种人也大有人在。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去认真的来区分一下啊，然后我们找医生来 来好好的来看一下，甚至有的时候阶段性的可能体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
1: 对，达到点子上了。
0: 嗯、是的，所以啊，当下的一些这个症状，我们找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去判别啊。而且其实现在在我们嘉定的话，我们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真的是我们中医特色啊。我们南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特色也是发展的非常早。
1: 是，
0: 也是希望，特别是可能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的话，大家哎多去看一看，多去了解一下，有一些可能折磨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其实通过我们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源远流长的中医，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解决了啊！特别是今天出伏第一天了啊，
1: 抓
0: 紧我们这个、
1: 啊、抓紧，今天是黄金时间
0: 的，对，三伏的这个时间。我看到今天这个张医生也带来了很多这个道具啊，这个其实在我们节目中、蛮常见了，
1: 蛮常见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看到的敷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敷贴，中间是我们的药丸。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还是建议我们正规医院去做。跟大家就是我。这个是敷贴，然后啊、我本来这个东西是不想带的，我特意是
0: 这个好像鱼食啊，
1: 哎，一说蛮像，这个是这个是白芥子，
0: 白芥子，这个是什么作用？
1: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因为我们常说的穴位敷贴，穴位敷贴不是我们拍拍脑袋想出来的，
0: 对，
1: 是我们专家在古人的基础上逐步改良，然后老祖宗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考证下来是《张氏医通》里面的叫白芥子土法。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温阳，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腐蚀性。
0: 腐蚀性
1: 会有一定腐蚀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那个不要贪，一定要在那个就是指定的疗程之内，那个不要超时，在
0: 多敷了也不好。
1: 对，在指定的时间内是相当安全的，而且疗效特别棒。
0: 对，
1: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建议为什么在正规医院呢？尤其是这个白芥子，我们自己是做过实验的，它打粉的粗细很有讲究。打得太粗起不到效果。打得太细是不是越细越好呢？其他的药粉还真是打得越细越好。这个东西啊，我们试着打得很细很细，结果发现它的腐蚀性大大的加强了，反而安全性会受到影响。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一定在正规医院呢，他们会是有药物各逐层的一个指控，这是一个会产生一个就是治疗的安全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生姜汁。
0: 生姜汁，
1: 对，生姜汁的话掺水和不掺水对一个疗效的影响
0: 区别很大，
1: 然后还有对一个敷贴的一个保存的情况
0: 也会区别很大。
1: 所幸是掺水的话就是用纯净水没问题，但是一般就是如果是在就是不是很正规渠道去购买的那个掺水的生姜都是自来水，里面本来就掺杂了细菌，对吧，这样子就是不方便保存了。
0: 哎呀，所以也是提醒，我觉得讲这么多也是提醒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就是在选择中药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渠道特别特别多，网上的，比如说今天看到我们这种三伏敷贴，然后大家说，哎，我可能在网上我也看到过各种，我撕下来往哪一贴我就可以了，还是所谓的去湿气呀，怎么怎么样？我们先不说它有没有疗效啊，还是要觉得大家有个辨别。你看，只是小小的单独的刚刚说的一粒中药，它可能研磨的粗细就跟我们效果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啊药没有疗效，而是说没有进行正规的一个诊治啊。好，最后呢，我们再这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医生，就是说，其实大家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哮喘呀，包括今天提到的鼻炎呀，还有可能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支气管炎啊等等，像这种的话，我应用三伏贴的话，它能根治吗？效果好吗？会复发吗？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1: 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治疗，就是我们三伏贴啊，贴治疗要抱以一个科学性的端正态度。
0: 对，
1: 我们这个中医这块永远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对，中医是不去抢功的，因为我们在当今环境下，你说急性哮喘，你去做敷贴，能治好吗？它起效就有一个缓慢，但是哮喘又是这个急症，这时候肯定得用西医治疗啊，西医这么强，对吧？这么厉害，有好的，干嘛要用这个敷贴呢？对吧？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治标建议用西医，治本在平稳的，就是恢复期、稳定期的时候，用我们的中医治疗方法去，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可能说是去根，其实啊去根大家不要去那个局限在两个字上，其实啊 理解这更加正确一点是提高免疫力，
0: 嗯，
1: 就是
0: 减少它出现的情况。
1: 对对对，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嗯，
1: 黄帝内经中提的，其实就是其实印证了我们这个穴位腹贴的一个
0: 原
1: 理。
0: 我觉得这个张医生刚刚说的这个原理的话，大家也能印证到为什么我们说是三伏天会去选择，因为你看急症的时候，因为这些慢性疾病它可能比较好发于冬天，
1: 对，
0: 这个真的出现急症的时候，你再去选择这种我们这个

0: 三伏这种敷贴可能就效果比较慢了啊，
1: 是是 是，
0: 然后赶紧去把这个急症给它解决掉。然后
1: 我感觉你又发现了一个我们敷贴在三伏天做的一个一大优势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在三伏天稳定期，而且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是为了避免啊它在秋冬天出现的这个次数，我们给它减少一些啊，然后要坚持做下去。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让张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关于马上。你看今天已经是初伏第一天了，再给大家提几点小建议吧。
1: 我们就是说一下就是三伏天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主要记住就是三伏天贴敷贴就是一个借天使啊，就是趁着它阳气最盛的时候去做这个治疗，这个样子呢就是事半功倍。然后对于小朋友的话，因为他们的生理条件的话就是事半半功倍倍，对吧 ？Double 了一下啊。然后因为它是辛温药物，所以切记就是那些阴虚火旺的人一定要慎重。好吗？我就只说这几点。
0: 好的，再次谢谢张医生今天给我们总结了这么多科普知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生动有趣的，跟大家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啊，希望大家呢也可以了解更多，真的是可以做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啊，特别针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我们贴一贴，哎，冬天少一点咳嗽，少一点哮喘，少一点痛苦。希望大家也是抓住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了，抓住这个黄金时期赶紧行动起来。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道的全部内容啊，再次谢谢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5: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和康硕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潘韵一和他的爸爸为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 You Raise Me Up。 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我有超能力。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读完二年级我要转学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3: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
2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康硕。
25: 为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护航健康成长，最近简邦学校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月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26: 最近简邦学校开展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开展心理课程、推荐心理读物、编排特色心理剧，用心守护同学们的心灵成长，引导我们正视情绪、接纳自我。阅读心理好书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老师会推荐我们阅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类经典心理读物，书中用简单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情绪没有好坏，难过、自卑、焦虑都是成长中很正常的感受。心理剧《成长的答案》也是学校心理辅导成果的一次生动呈现，这部剧以细腻的视角捕捉了少年成长中的困惑、迷茫与和解，演员们用自然真挚的情感还原了成长路上的小烦恼，也展现了在老师、同伴的陪伴下如何一步步正视情绪。 参演完心理剧《成长的答案》后，你觉得成长的答案是什么？
27: 我觉得演这部剧的过程也是我照镜子一个过程，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比较敏感、怕被别人看不起的人，但从这部剧的饰演过程中，我学到了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勇于跟同伴沟通。

0: 在沟通后才能化解矛盾，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成长最好的答案。
1: 从阅读心理书籍到舞台真实演绎，学校用心守护同学们的心灵成长，成长不必完美，迷茫、自愈、和解都是少年最珍贵的勋章。
2: 护眼呢，不只是爱眼日，科学用眼日常行。春申小学小记者团走进了爱尔兴家眼科医院，通过沉浸式的职业体验，学习了护眼知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蒋美美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帮助同学们树立科学护眼的意识，我们春申小学小记者社团就走进了爱尔兴家眼科医院，开启了一场趣味满满的眼科小医生职业体验。来到眼科医院，同学们换上医护工作服，化身眼科小医生。眼科科普课堂上，眼科医生结合小学生日常用眼习惯，向我们讲解了近视形成原因、日常护眼误区。听完干货满满的科普讲座，同学们亲手操作各类专业护眼检测仪器，大家依次体验视力自测、视觉模拟等趣味项目，感受近视后视物模糊的状态。亲身实操的过程也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眼部构造。龚医生，请问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什么区别？分别应该怎么干预呢？
4: 我们要想防控好近视呢，记住几句话。第一个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坐姿要好，一拳一尺和一寸。第二呢，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每天最起码2个小时。第三个呢，就是记住20分钟到30分钟让眼睛休息一下。第四个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比如说戴功能性的框架眼镜啦，戴 OK 镜啦，或者低压托品啊，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合理的选择。
3: 你对那些还没有视力保护意识的同学有什么小建议？
5: 我建议同学们多去看绿的东西，多眺望远处，不要长时间用电子产品，不要在看黑暗处看书、看手机，还要休息看书3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
3: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牢记护眼知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科学用眼，用心护眼，眺望更远更美好的未来。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华江小学的潘韵一，从小啊就是一个喜欢唱歌、热爱音乐的孩子，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他的音乐天赋，一直都是学校文艺积极分子，并且啊积极参加学校和市区级各项文体活动和比赛，多次呢代表学校斩获了区级艺术单项声乐比赛的金奖，并且在市级比赛中获得过一金一银的好成绩。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和他的爸爸给大家带来的歌曲《You Raise Me Up》。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每个小伙伴心底呢，都藏着天马行空的幻想。谁不曾幻想拥有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呢？是能够自由飞翔，读懂小动物的心声，还是拥有治愈一切烦恼的魔力？今天的童言无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华江小学的队员们的畅想。如果自己拥有超能力，会想做一些什么样奇妙又温暖的事呢？
3: 万一我有超能力，我写一个字，就全部的字写好。
4: 如果我有读心术，我直接能听到我哥对我说的坏话。
5: 我想的是超快速度，因为可以和大人比试速度。
6: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要选处女，这样我就不会迟到了。
7: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想要自己变得很壮很壮，然后把家给抬起来，哪里好玩我就去把家搬到哪里去。
8: 我会变出来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9: 我要变出100个冰淇淋吃。
10: 我去哪里都可以变一个魔术，里面变一个载具。
11: 哦，有一个载具可以不用走路，对不对？
12: 如果我能飞的话，我可以飞到任何地方去。
13: 我有个超能力，我可以飞，可以踩着筋斗云。
14: 我要变成所有人。
11: 你要变成所有人？
14: 嗯。
11: 那比如说呢？你要变成谁？
14: 你。
11: 你变成我，你会干什么？
14: 我要试你的技能。
15: 我想拥有一个孙悟空的金箍棒，去打仙桃。
16: 变成了火眼金睛和刚筋不坏的身体。
17: 我想踩着金朵云上的天空，坐在那儿看好看的星星。
18: 我想有分身和力大无穷。
19: 我想迅速穿梭，这样的话我打篮球就可以随便过掉别人了。
20: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想学习。
21: 我想要有100%的手速，加写作业更快。
22: 我想要九死不生。
23: 我要时空穿越，穿越到考试后。
24: 我也是时空穿越，然后想回到过去，把现在的武器带给过去。
25: 我想让家人长生不老。
26: 我想和动物对话，能听懂动物在说什么。
27: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8: 唉，
27: 你难道心情不好？
28: 嗯。
27: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8: 有用吗？
27: 不试试怎么知道？
28: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9: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3年级女生，最近妈妈跟我说，当我读完4年级就要转学了。我跟妈妈说了我不同意，但是她不同意，我好难过，我该怎么办？我是米米。
30: 米米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心疼你。你现在的学校里有熟悉的老师，有认识的同学，还有你每天走过的教室和操场。妈妈突然告诉你，再过1年你就要转学了，你当然会难过。你说了不想转，妈妈还是没有同意，这种感觉真的会让人很伤心。你会舍不得，说明你很喜欢现在的学校。

0: 学校也很珍惜现在的朋友。小朋友遇到要离开熟悉地方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有的人会想哭，有的人会生气，有的人会一直问为什么要这样呀，这些感受都可以有，你不用急着把难过藏起来。转学这件事也会让人担心，因为新学校是什么样你现在还不知道，新老师会不会温柔，新同学会不会和我啊，我还能不能见到现在的朋友，这些问题在心里跑来跑去，人就会更难过。所以米米，你可以把心里的话慢慢说出来，不要一个人闷着。米米，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把你的舍不得告诉妈妈，找一个妈妈不忙的时候轻轻对她说，妈妈，我一想到要转学就很难过，我舍不得现在的老师和同学。如果你说着说着想哭也没有关系，哭出来妈妈才会知道你真的很舍不得。如果妈妈一时没有听懂你的心情，你也可以找爸爸聊聊，或者请爸爸帮你和妈妈说一说。其次问一问妈妈转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这样问，妈妈，为什么我要转学呀？新学校在哪里？我可以提前去看看吗？以后我还能和现在的好朋友联系吗？有些事情小朋友可能不能决定，可是多知道一点，心里就会安心一点，也不会一直乱想。如果以后真的要转学，这个结果暂时不能改变，你可以和妈妈商量，能不能和好朋友拍一张照片，或者留下联系方式。你也可以画一幅画，送给你喜欢的老师或朋友，这样去了新学校以后，你也能记得现在这些美好的事情。米米，你现在难过，说明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转学这件事，最后可能要由爸爸妈妈来决定，可你的感受也很重要。你可以告诉妈妈你的难过，也可以慢慢了解新学校，给自己一点时间。熟悉的人会留在你的心里，新的地方也可能慢慢出现新的朋友和新的开心。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原来呀，他这一昏睡就是七天七夜，这会儿早不知道在哪里了。他这才明白妈妈说的话是多么的正确呀。这个波斯人的确是个骗子，可是他依旧还抱着一点幻想，希望炼金师可以放过他，便大声喊着，
6: 干爹，干爹，求求你放我回去可以吗？我的妈妈还在等着我回去呢，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5: 哈桑的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鞭子，已经伪装了几天的炼金师这会儿一分钟都不想再伪装了，举起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下，说，
7: 闭嘴，我的干儿子，我是不可能放你回去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6: 可是你要带我去哪里呀？你准备把我怎么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又没钱又没什么用，你为什么要拐骗我？
5: 哈桑真的想破脑袋都想不通。
7: 你自然有用处，像你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对我大有用处，过些天你就明白了。现在给我把嘴巴闭上，

0: 敢，我就打死你。
1: 说着，可恶的炼金师又狠狠抽了他几鞭子，才回到房间喝酒去了。帕桑吓得直掉眼泪，呜呜地哭泣，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老水手悄悄喂他水喝，告诉他了，他才知道这个人呀的确是个炼金师，不过是个可恶的家伙。为了维持自己的炼金术，他会每年都拐骗一个年轻人去一座山上祭祀，这样他的法力才不会消失。而今年呢，刚好遇到了倒霉的哈桑。哦，天哪，炼金师拐骗了可怜的哈桑，当成货物装上了船，准备去一座山上杀了他作为祭祀，吓得哈桑不由得痛哭，但是半点办法也没有。他在船上每天都要挨鞭子，那个坏坏的炼金师高兴了打他，不高兴也打他，每天都以折磨他取乐。船上的水手也都敢怒不敢言，只好偷偷地给哈桑喂水和食物，帮他维持体力。就这样，不知道航行了多少天，终于到了一个岛上。炼金师将哈桑手脚捆好，用一根绳子牵着上了岸。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座山下，炼金师又逼着他一个人爬到了山顶最陡峭的悬崖峭壁上站着，让他跪在地上祈祷。炼金师在下边得意地大笑：
0: 我每年都要拐骗一个年轻人送到这座山上，将他们留在这个山顶等死，这样的话大山就会赐予我一些炼金的粉末。今年轮到你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我可走了哟。
1: 说着，只见他走到一个不知名的树木边，用心刮下来一大包粉末，然后真的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任由哈桑哭喊和哀求，他也没有回头。哈桑这才真的明白了怎么回事，不由得更加想妈妈了。他难过的跪在峭壁上痛哭，几乎想从上边跳下来。他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呀，惊动了在附近打猎的人。只见一个穿着公主服饰的小女孩仰头望着他问：
2: 哥哥哥哥，你在哭什么？
1: 哈桑有气无力地回答：
3: 可爱的小妹妹，我在哭我的命苦呀，哭我不听我妈妈的话，被坏人拐骗了。
1: 小公主听完笑了：
2: 哦，你就是那个邪恶的炼金师今年抓来的倒霉年轻人呀。
1: 哈桑抹了把眼泪说：
3: 是的，就是我，我真的太倒霉了。我向老天爷发誓，我原来只是想做好事救了他，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这样对我。
1: 小公主听了奇怪地问：
2: 你救了他？这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呀？你快讲给我听听。
1: 于是哈桑就将自己怎么救下这个穷困的老人，怎么伺候他吃喝，又被他拐骗的事讲述了一遍。小公主听完陷入了沉思：
2: 这是个好心的年轻人呀，怎么可以因为做了好事而落到这样的下场呢？不行，我得帮帮他。
1: 说着他喊来侍卫说：
2: 去，你们带着绳子上去，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救下来。
1: 侍卫们听话地照做了。就这样，哈桑被小公主救了下来，终于得到了一线生机。小公主向他介绍说：
2: 接下来我要带你回到我们的宫殿里去，但是我要先和你说清楚，免得进去后你的无礼冒犯了我的姐姐们，她们一生气，你的下场可能更惨。
1: 说着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呀，她和六个姐姐都是附近一个小国的公主，她们的父亲听命于神王，

0: 有一次他和七个姐姐打猎的时候，神王看见了他们，非要将他们七姐妹同时娶进宫。他们害怕极了，父亲也不乐意这门亲事，便派人在这个深山里盖了幢宫殿，让他们藏在这里。哈桑同情地说，
1: 没想到你们的命运跟我一样可怜呢，你们这么小就要离开父母，过得真不容易。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当成亲妹妹照料的。
0: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六个姐姐说了一遍。她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 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7: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21: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0: 舍得真上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要下起来啊！古代大热天食用冰最普及，在商业化朝代，松茸是当之无愧的。当时辰光，中国经济繁荣，民间的各种粮食花样翻新，出现了果汁、果浆加冰块的饮品。冷饮有了新的突破，冷饮摊已经随处可见。松茸吃冰成为官员们的工作福利之一。从此，礼制当中规定，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辣辣实务地点会被赏赐蜜砂冰。据推测，蜜砂冰就是浇上蜜放好豆沙的刨冰，跟现在大家所吃的刨冰是没啥区别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向就有好几个卖冰镇饮料的摊贩。以冰为基础，加入各种时令的果汁、蜜饯、干果、蜂蜜。仔细看哦，《清明上河图》里向脚底对面虹桥桥头啊，就有一个饮子摊，撑两把遮阳的大阳伞，上头吊了饮子的小招牌，旁边还立了海有三位挑担子的人，正辣辣卖饮子。看样子啊，是要挑到东京城里向偏远点的地方去贩卖了。饮子是啥个么子啊？饮子啊，就是饮料，所以不要觉着啥个雪糕、冰砖、冷饮是老现代的么子哦。一千多年前头，北宋就有迭个了。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接着，伊拉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小事两方。本期请听第四集《古代吃冰的花样精》，可是偷得来。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哎，上一集要从这个拆女士饼到自家做饼啊。做冰做出来是这浪向还是不大好吃的，还是用作这个劳动生产，譬如讲方便你的浪江南一带要五啊，翻五，
1: 翻五，
0: 那么弄点冰，弄点冰嘛，伊好翻了远眼地方，卖出眼这个大价钿啊。实质浪再早点，侬讲古代的辰光，侬讲唐朝的辰光就开始这个冰个么子好吃了，
1: 叫苏菜，
0: 哎，比较高级点。到宋朝是好像普及点了啊。
1: 对个。
0: 但是我觉着这个冰价钿可能也蛮贵的，不便宜，
1: 也
0: 不是一般性的劳动人民吃得起的。
1: 搿是个呀，但是侬劳动人民吃不起这个冰呢？这个老早的这个皇宫里向，皇帝辣啥呢？伊得使着这个吃冰啊，这个辣辣冰呢，还拨伊得用出这个新的花样进来。
0: 哦，
1: 哎，侬像举个例子，明朝的辰光的这个叫是宁仁宗，这个叫朱棣嘛，
0: 哎，
1: 伊这个迁都这个北京了之后啊，李方每一年要进贡拨伊吃这个栗子。
0: 哦，
1: 哎，
0: 毛栗子，
1: 毛栗子，哎，
0: 可不是杨贵妃吃的栗子，
1: 哎哎，那那不，这个栗子属于四川货啊。南方通过这个大运河运输到这个就是北方之后，为了要保证这个栗子的新鲜程度，啊，伊这个辣辣沿途当中呢，要设好几个这个停泊的点，
0: 哦，
1: 来这个冰啊摆进去之后呢，去保鲜。
0: 哦，
1: 哎，
0: 侪是调，
1: 差不多了。温登羊汤要调一调，温登羊汤要调一调。
0: 哦，
1: 啊，就是这个保证那个啥个的新鲜的毛栗子能够送到京城。
0: 这个虽然讲代价大啊，但是比这个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小啊。
1: 哎，
0: 无人知是栗子来啊，已经不一样了。当时唐朝辰光好像弄冰好像没得呢，弄栗子是保湿膜的哟，对吧？
1: 这个是明朝辰光。
0: 明朝辰光，伊到底是这个科技，伊好像发达点了啊。
1: 哎，还有人啊，用这个冰啊来装瓶
0: 啊。
1: 哎，
0: 这个历史上还
1: 有的，用冰来装瓶。根据这个就是注解记载，让公元前头的552年，那么这个楚国的有一个叫治国事的大臣，名字叫子庚，
0: 他
1: 去世了之后呢，楚国的国君呢，楚康王，叫一个叫宇智逢要去继承，但是呢，他不高兴，
0: 他还做官不高兴，
1: 他不高兴，那么一些年正好是天热的辰光，那么这个。有志逢呢，伊辣了屋里向呀，挖着只地窖，冰没放进去。拿冷水嘛浇自家个身上，拿自家呢弄成功的重感冒。挨下去呢，扎好的这个厚的棉衣棉裤，它是皮包。就是躺了床上好几天不吃么子。
0: 哎呦，
1: 那么楚康王爷实在叫没办法，只好呢叫另外一个人。
0: 就讲这只鬼看样子是比较麻烦的，不大好弄。
1: 搿是个啊，
0: 伊勿想去。人家当官没也没勿着，伊勿想去，居然用迭个加迭个名贵的兵哦。古代迭个兵是皇帝要赏赐拨伊，侬自家去弄要挖地窖了，哪能还去弄得来兵了？
1: 铺张浪费。
0: 侬想古代人家假使讲收到皇帝迭个赏赐个兵款，侪觉着是蛮光荣个吧？
1: 搿是光荣个事体了。
0: 自家辣辣皇帝爸爸面前吃得开哦。
1: 还要迭个啥个人家讲小拿把小伙子记下来了。你啥个辰光就是得到皇帝个赏赐啊，就是拿到了迭个多少个兵啊，属于是光荣的不得了个事体了。
0: 好像唐朝诗人白居易哦，还得到过迭个几块小兵款赏赐，
1: 小兵款
0: 记录下来个。搿么大部分老百姓兵款是用勿起，
1: 用勿起
0: 个。侬想冷天色，就算迭个稻田里向好弄水或者是冰，但是抗不到热天的，
1: 对吧？但是这个冰也不健康，也不卫生，
0: 也不卫生。
1: 侬不好用来吃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告实。
0: 您想着老百姓虽然讲冰了啥是吃不起啊，老百姓都蛮多人家都天然冰箱的，一只井，
1: 一只井哎，
0: 冬暖夏凉。老底子啊，人家叫屋里向有只井啊，叫钩子井，像好像钩子迭个大的家当一样。农村里呢，蛮多人家自家有只井的。那么江浪向人家呢，不一定是每只人家有只井的，因为侬迭个房子还大了小了，是吧？街面浪向有只井，像我小辰光住了泥墙啊，你泥墙迭个名字家有只大井，后来成为迭个。
1: 文保，
0: 哎，
1: 文物保护，
0: 文物保护的，这大井旁边这井台哦，蛮多人家拿这个井水。

0: 了啥个多子了，谁好拔了黑的？
1: 谁好病的？多子病的辰光我也长的。
0: 哎，多子稍微硬一硬，稍微
1: 硬一硬。哎哎，像你老早屋里向老房子里向也有只井的。
0: 哦。
1: 哎，那么这个我老房子外头是工人新村。
0: 嗯。
1: 工人新村呢，那个新村里向呢也有只大个井的。
0: 嗯。
1: 一只大个井的呢，伊这个啥个一只井的边头一圈这个。尾鱼呢，蛮大的。
0: 哎，
1: 那么有辰光早上头嘛，人家的婆婆妈妈嘛，这个就是啥个大大啥、龙龙啥、嘎嘎三五，天热的辰光，人人风凉，正好侪蹲在井边头。
0: 井边头对吧？多数就是讲是大家比较那个清爽点，不好啥个弄那个，就讲拎出来是那个水龙了旁边头的地方。
1: 哎，是拎出来，拎出来，弄那个就是那个吊桶摆下去一个。人家讲起来，吊桶吊死也要有本事嘞。
0: 我们搿只吊桶吊死，李昌，
1: 这
0: 个吞了上头，后头又吞讲侬要翻过来，直接倒下。倒下去嘛，一辰光年纪小的，力道不够，倒下去轻飘飘，伊就腾起来。
1: 哎，本事大的，一只吊桶倒下去，左右一翻，一个水就要吊起来了。
0: 哎，但只侬讲井啊，是老百姓的冰箱，在这浪向是冷热两用的，不一定冰箱了。
1: 这个是从古到今，老百姓就是啥个么子，天热或者天冷，天冷么这个井是
0: 吊起来热的，
1: 热洞洞的。
0: 嗯，
1: 哎，天冷么硬多多的。
0: 像我小辰光，冷天时屋里向就讲洗衣裳了啥了，一个辰光还没洗衣裳机个辰光啊。冷天时要旁边只热水瓶摆了海，要呛个热水再打打伊。到你同学屋里一看，我热水腾腾，我讲侬呛个热水啊，伊讲我井水吊出来
1: 有
0: 热的。
1: 哎，天冷个辰光井水源热。
0: 哎，到热天时到伊拉屋里去哦，这个井里向啊，非但是把像烫个这个黄金锅了西瓜翻个
1: 啊，
0: 便当中还挡着里头，吃上回来个菜了啥，挡了便当中。
1: 是个这个硬啊。
0: 非常累，
1: 非常累嘛！伊这个菜了饭不会坏脱。
0: 像你头浪这个本地哦，包括这个江南一带大部分地方，热天实在讲究吃了这个清淡清爽，哎，不太油腻的。那去到凉拌菜了啥蛮多的，是吧？侬有种人这个凉拌面啊，自家老早底是还没这个电风扇辰光啊，冷开水先冷好，对吧？搿面下好之后用冷开水冲一冲，浸一浸，那么再拌鱼了啥，让伊就讲摊摊开啊。那么这个浇头了啥是把青椒啊，这个锅巴。肉丝稍微摆两根，反正是热天吃了比较清淡。
1: 基本上以这个吃素为主。
0: 吃素为主
1: 的。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吃素呢，像你这个嘉定地区，嘉定地区老底子属于是苏州的平江府，也是属于吴地一带嘛。老早这个就是吴地一带呢，就是辣辣每年的六月廿三号，富人的生日。那么老百姓呢，就是辣这个富人生日一天呢，就是只要吃素一天。
0: 哦，
1: 那么到了廿四年是楼人的生日，风雨雷神嘛，是楼人的生日。那么那个城里向呢，就是供奉楼人的老百姓呢，多达70%-80%，到了这个一天呢，还要吃素。假使就是这个一天闻到，突然之间听到天空打楼人，
0: 哎呦，
1: 哦，这些老百姓的话呢，马上就要开始吃素，叫啥个呢？叫接楼素，民风民俗称为接楼素。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人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除此以外呢，廿四这个一天呢，还是二郎人的生日，也会得吃素。实质上呢，是吃素呢，因为天热，胃口本来不好。吃素呢，也有好处，吃得不要太油腻的。整个农历的六月份，有可能啥个，等于是一个号头是基本上侪是吃素的。
0: 搿嘴巴里向要带着带鸡瓜的人，
1: 带鸡瓜了，当年这个啥呢？像你本地的老百姓呢，辣辣这个长达这个一个号头的这个吃素的当中呢。还会得啥个？总爱酱，它是酱果。
0: 哦。
1: 这个是从古到今一直有的。总爱酱，总爱酱果呢，清爱那个清爽的那个粥，特别是农村里向的老百姓呢，是比较欢迎的。
0: 等于讲是这个，也是自家做的，对吧？
1: 也
0: 是这个清爽，是吧？而且是便宜。
1: 搿是呀，也是便宜。
0: 侬讲非但是这个酱果了，你这个吃上我的西瓜皮啊，极其清爽。
1: 也好做酱果。
0: 西瓜皮还要推盐盐哦，西瓜皮因为摆下去要出水哦。先要拿伊腌好，水退逼脱，再退清了酱缸里向。所以，总像韩国人讲，你中国人西瓜皮吃不来了，哪能了？你腌对吧？酱瓜啊，做酱啊，包括吃西瓜皮啊，历史好久变了上了。
1: 就是呀。
0: 你西瓜皮好炒来吃了，对吧？
1: 西瓜皮啊，吃在这个炒一个清炒也可以，炒肉丝也可以，侪可以的。
0: 哎，
1: 比较清爽的。
0: 我比较欢喜是拿这个西瓜里向西瓜皮里向囊切脱，外头六个叶头刨脱，是吧？切个条，是吧？弄个盐呢，盐一夜天。 对吧？

0: 用不得脱，摊摆了迭个冰箱里，是吧？装上去了，盐水逼脱甜，再弄眼迭个老抽、姜母油，
1: 备来吃。
0: 因为我就讲侬盐了脱咸呢，再把酱油就要脱咸了。
1: 嗯，
0: 迭个顶顶嫩。
1: 嗯，
0: 因为侬冰箱里向摆过的。
1: 搿是个。
0: 我听见的老人也讲，老早没冰箱，人家弄啥么子，侪摆了井里向，井里向这个掉出来啊，西瓜皮浸一浸，是不真是讲，侪好吃的。
1: 那么侬讲这个天热，侬假使做个做浆果啊，做浆果包括做浆，侬做浆辰光呢，一定要改这个啥个呢？历史上几日天，只不过是羊日头个天。要羊日头个天做。吴地玉本那个叫《风俗通》，伊在本那个记载当中讲。楼民不做酱，伊是啥个呢？就是啥个呢？
0: 意思侬要落雨日要。
1: 落雨日侬做出来个酱，味道全不好的。
0: 嗯。
1: 外加吃了呢，对身体还就是有一定害处。
0: 咾么侬这个做酱了啥？黄梅天，像你这个最近侬录音个辰光，黄梅天了啥是不好做酱了啥了？碰碰落雨
1: 个
0: 咯。
1: 这个一般人家做酱果、做酱，侪要是要出太阳，要到大雾里头。
0: 哦，大雾里头。
1: 要开始做酱的。
0: 基本上不大会得就讲落雨了啥。
1: 搿是呀，侬。像那个有只五角小溪，阿贝多里向，阿贝多的婆嘛，不是到了大伯里做了个浆缸嘛，做了个浆缸嘛，天天要那个就是
0: 要去望望看，
1: 摆在那个屋檐上头啊，摆在上头屋檐上头嘛，要天天去看一看的，
0: 要去翻一翻，
1: 要翻一翻，那么长期的辰光嘛，到不当心嘛，那个打在一天几乎嘛，一挖。我哎呦，我们对他的高，那个阿贝多里向创业，
0: 浆做了之后对吧？这个好用好当年了是吧？
1: 对，那这个姜，人家讲有老姜，老姜扛着了嘛，侬那个就是侬要用好当年一个的。姜来了之后嘛，侬譬如讲天热辰光嘛，炒炒毛豆子啊，或者啥个其他这个菜里向这个搭搭侪可以。吃了是比较开胃的。
0: 侬讲你现在这个大冷天、大热天啊，特别大热天，空调吹了还蛮多人生这个空调病，太阴了是吧？那么古代辰光没空调的吧？人家天热辰光还要不适宜，肠胃不适宜，是吧？吃这个冰的这个金丝啊，吃了太多了，没金丝地方，一种人吃胡棒丝了，是吧？
1: 胡棒丝更加不卫生。
0: 那么肚皮不好了，肠胃里向不适宜了，毛病蛮多的。那么古代还讲究这个冬病夏治啊。天冷，一种人小人有的哮喘了啥，或者啥地方不适宜，热天时要去针灸啊、推拿。那么天热肠胃炎的人，还要去搭搭脉啊，开眼方子出来
1: 调理。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物，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才讲实。
1: 中国了，让古代的辰光，特别是啥个，热天用那个中药，了让就是预防特子治疗的个，就是天热的个，就是消暑方面的，也有一定的作用了。
0: 像前头直接我讲的是肠胃毛病，是出了毛病再去看病。
1: 那个人家讲是要预防嘛。
0: 哦，你就讲爱得鼻屎
1: 个
0: 这个中药了啊。
1: 中药的。
0: 哦。
1: 那么侬像那个就是中药个古籍当中记载啊，这个中药鼻屎个。一是呢，那点个相关的这个加湿个点个中药材，譬如讲甘草、荷叶，还有呢苏叶，这点呢全部呢熬成功这个汤汁，就熬成功汤汁呢，被人家应用。像这个就是啥用这个苏叶做这个烧这个苏叶丝啊、甘草丝啊，这种民间偏方呢，家庭老底子哪一直有的。
0: 侬讲的这个是吃的，我想是用的了。我小辰光，我农村农的对吧？伊拉用去天热的辰光去农地的种。个人等叫，
1: 个人等，
0: 个人等推龙尾去，这个灶头上烧了水一样，
1: 大药，
0: 吃
1: 被
0: 子，
1: 吃被子。
0: 那细节不得了，回来讲了，那年屋里向这个老长辈，你这个老阿奶讲，这个是个呀，农村里向人家到这个也考究的，还没人家拿这种眼盆的叶子了啥的，
1: 眼盆叶子嘛凉的，
0: 也凉，
1: 也凉。那么侬讲起凉的，老早天热辰光，人家这个小囡，蛮多就是生这个三岁。到了天热上山西，上山西就是这个淄博旁边，就是这个堵起来，人家讲起来堵淄博。那么人家老法里向哪能呢？弄这个井泥，井里向就弄来这个井泥弄起来，烫在那个小囡的面孔上。井泥啊，这个是凉的，就是这个去凉的，烫在面孔上之后呢，就是弄中午上烫了之后呢，也可以起到消肿的作用了。
0: 就是讲井里向、井底里向的这种淤泥的，
1: 凉
0: 的，
1: 那么侬除此以外呢？老法里向呢，一眼身份比较贵重的家族，
0: 与
1: 众的人家，伊搭呢，伊搭会得请迭个一眼中药店里向呀，请眼迭个老中医呢，开眼中药。

0: 个方子。
1: 哦，
0: 啊，譬如讲藿香正气丸。
1: 哦，
0: 还有呢，消食益气丸。
1: 哦，
0: 那么这个眼那个中药的药味当中呢，主要成分有啥个呢？陈皮。
1: 哎，
0: 啊是藿香。还有茯苓等中药材，
1: 茯苓，
0: 茯苓等中药材都还是的。
1: 侬讲这个藿香正气丸啊，这个到现在是这个中成药。
0: 嗯，
1: 前头就讲还吃过这个藿香正气丸是吧？好像有眼觉着有眼像中暑兮兮，不适宜。
0: 嗯，
1: 吃下去是蛮好。
0: 哎，搿是呀。搿了这个像藿香正气丸，现在人家单位里向有辰光，特别是人家野外工作者，天热的辰光做生活，还是作为这个防暑用品的这个首选。
1: 嗯，好像对这个肠胃还好起到这个调理作用呢。肠胃不适宜吃下去
0: 也
1: 好。
0: 那么都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呢，因为受到这个经济条件的限制嘛，专门寻中医开辨识的方子呢，有眼困难的。那么伊在哪能呢？就是这个自家去弄个这个梨子，弄个这个五花的梨子啊，
1: 理性了就
0: 理性啊，那这个呢用来烧汤吃。
1: 哦，
0: 烧汤吃呢，伊这个还是比较清凉的。
1: 特别这个梨子里像一只绿颜色的芽。有种人不大懂，讲哟，这个梨子坏脱是吃芽的呀。
0: 搿是呀。
1: 本身就有芽的是吧？迭只物事凉的，有个清口的。专门就讲单独可以就讲烧水吃了啥？
0: 一般性老早迭种中成药，就是鼻屎搿种中成药，一般呢侪是比较苦的。苦的呢，一般侪是啥？比较凉的。侬像这个洛神丸了吧，也是有眼苦的。
1: 还有你迭种就讲中草药里向像一种补肤了啥啊？补肤了啥？伊这个种出来这个叶子啦，侬吃个茶里向摆一眼，吃个辰光就觉着蛮适宜，清凉，
0: 清新独到。那么像侬讲的这个补肤型啊，你应该想到就是老早农村当中用这个大麦，大麦里壳炒好了之后呢，这个冲大麦粥吃，
1: 伊种这个焦香
0: 的，焦香的味道嘛，
1: 伊等于冷水壶里摆了，
0: 摆在个冷水壶里向。那么种地人呢，就到地里去的辰光呢，拿这个冷水壶拎到地里去。
1: 拎到地里。
0: 拎到地里，拿只大碗，倒了大碗里向来吃。那么碗里向呢也冲好的。碗里向冲好弄好之后呢，人家小囡围进来，也可以这个就是织布篝的辰光呢，拿起来也可以咕嘟咕嘟吃的。
1: 这是像有点像这个民间的这个土咖啡一个啊，因为炒了之后有点焦香，好像有点苦的。但是吃下去觉着人蛮适宜。
0: 蛮适宜的。
1: 包括后头中药店出来这个决明子啊，这个形状这个颗粒脱了这个大麦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但是我还是觉得大麦好像要香，大麦肉
0: 香，
1: 大麦肉香。古代的冰块采集、制作、市场，非常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极高，尤其是市场。冬天采集制作的冰块要扛到热天出售，稍有不慎啊，一个不当心，可能冰块全部扬脱，搿是血本无归。所以，能够辣辣大热天到市面浪向出售的冰，搿是极其昂贵。可以讲，绝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搿是消受不起啊。但是呢，穷人也有自家的冷热两用的八宝箱，才是一口井。江南一带，包括我们老家庭，到了大热天，拿自家种的西瓜、荔枝、可以生吃的黄瓜、番茄等，泡了井水里向，摆脱一段辰光再吃。那么吃下去是清新独到，爽口称心啊！一刹那就觉着降温了。直到现在，冰箱老里八早就辣辣家庭城乡普及了，但辣辣家庭农村有井的人家。还保留了井水浸泡西瓜的习俗，并且是觉得自豪得不得了。而了了我的嘉定地区，还有一款夏季特有的饮品，叫做梅浆冷水，就是用黄梅籽油打的梅子做成梅浆，烧制之后，直接冲入刚从井里向调起来的清爽的井水，清凉加湿消渴的效果。跟现在的冰镇酸梅汤比起来，可以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白天吃梅浆冷水消暑，成了老家庭交关人家的习惯，也是大热天最清凉的记忆。辣辣地方史料上，又留下了家家有的生活情趣的记录。大热天本地的饮食以讲究清淡为主，不提倡油腻荤腥。据地方史料记载，本地的男女老少，辣辣迭个季节，侪会得选择 清炸素食，一月方复婚。但是啊，吃素并没想象当中的那个抬举过的。江南一带流行大伏天做酱，特指酱锅，老家庭也没例外的。适应天气，经济实惠，配清淡的米粥，顶顶合适。外加是小市开会，深受平民百姓的欢迎。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辰光，给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做婆啊》。家男不嫁婆啊村，婆啊村里母黄昏。月亮朝西还未困，小心围上催起身。千株梅株婆啊村，婆啊一捆又一捆，开花棉袄上捆身，十二月三十人结婚。做困婆啊实在难，清明时节落雨来，婆啊老板发大财，碟米不够买糠菜。黄草编织是嘉定地区的特色手工艺，用黄草编织婆啊是嘉定以西洋为中心的北偏地区的传统家庭妇女。一生家男不嫁婆啊村，难做婆啊的辛苦和婆啊村的贫困一女道破了。这首民谣首段唱作是婆啊工时之长，中段唱作婆啊工量之多，末段是唱做婆啊工酬之低，层次分明。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Avoid,
1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4: 爸爸，你晒黑了，
15: 悠着点，别着急啊。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
12: 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当皇上有两位阁臣陪同不入殿早朝，而径直走回了后宫时，百官们便感到事情不妙了。开国元勋成国公朱能的后代第六代成国公朱熹忠也在早朝的行列之中，所有官员中就他的爵位最高，为了探个究竟，他便尾追而至，在乾清宫门口赶上了他们，一同进了寝殿。隆庆皇帝刚坐定，朱熹忠和张居正便一起跪到了榻前磕头。高拱因为被皇上拉着手想磕头，膝盖不能着地，身子一歪一歪的，显得局促不安。隆庆皇帝见状就松开了手，三个人磕头问安毕，隆庆皇帝也不说什么话，三个人便知趣的推了出来，却不敢走开，只是在乾清宫门外的纸炉等候。不一会儿有内侍出来传旨，让两位内阁大臣重入乾清宫。隆庆皇帝仍坐在刚才的内城玉榻上，神色安定了许多，只是两颊依然通红，眼光也显得呆滞。他对两位大臣说，朕一时恍惚，现在好多了。自古帝王后事都得事先准备，卿等务必考虑周全一些，照章而行。说毕示意二位大臣退下。高拱赶紧扶奏，臣等准知，只是还有一件要紧事须得请示皇上。何事？昨天臣已将庆元牵线传来的800里快报传入了宫中，原定今日早朝听议，对叛民首领韦银豹、黄朝孟等是夫是交，两广总督是否换人，广西总兵于大猷是否降职窃责，还请皇上明示。隆庆皇帝不耐烦地把手一挥，嘟囔着，朕也管不了许多了，你就替朕拟旨吧。臣遵命。高拱抗声回答， 并下意识地看了看跪在身边的张居正，然后一起走出了乾清宫。朱熹忠还没有离开，见他们出来，连忙迎上前去，焦急地问道：请问二位阁老，皇上有何吩咐？高拱阴沉沉地回答：皇上让我们考虑后事安排。就在隆庆皇帝还在皇极门前的御道上闹腾时，住在慈庆宫里的陈皇后也已经起了床了。进士的宫女刚刚帮她梳洗完毕，慈庆宫里的管事牌子邱德用就进来禀报，说是李贵妃带着太子爷向她请安来了。陈皇后走进寝房隔壁的暖阁，只见李贵妃母子二人已经做好了等她呢。她刚进暖阁的门，李贵妃就连忙站起来朝她施了一礼，然后牵过身边的一个小孩对她说：
3: 给母后请安。
4: 母后早安。
2: 小孩的声音脆得像银铃，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3: 哎呦，快起来。
2: 陈皇后疼爱地喊了一声，拉起了小孩，一把揽到了怀里。这孩便是当今太子已满9岁的朱翊钧。陈皇后今年28岁，隆庆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娶昌平的李氏为妃。李氏不幸早年病故，裕王又续娶了通州的陈氏为妃，这陈妃就是如今的陈皇后，而李贵妃则是当年选进裕王府中的一名宫女儿。由于聪明伶俐，被一向喜欢女人的朱载垕看中了，一次酒后拉着荒唐了一回，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朱载垕再也离不开这位宫女儿了。这位并非天姿国色的女孩子身上自有一股与众不同的非凡吸引力，陪着唠嗑子能让你满心喜悦，陪着上床能让你销魂。自从有了她，朱载垕只恨白天太长是夜晚太短呐。过了不多久，这位进裕王府不到一年的宫女儿就怀孕了。陈皇后虽然地位崇高，无奈肚子不争气呀，到现在仍没有生育，而这位宫女儿却为朱载垕生下了头胎贵子，母以子贵，于是从地位低下的都人晋升为太子妃。

0: 当了妃子之后，他又为朱载后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陆王。朱载后登基之后，原配夫人顺理成章被册封为了皇后，而这位生下太子的妃子也就被册封为了贵妃了，其地位在众妃之上，仅次于住在慈庆宫中的陈皇后。自古以来，后宫争宠常常闹得乌烟瘴气，皇上就那么一个，可是在册的皇后嫔妃少则几十，多则上百，还有数以千计的宫娥才女，一个个冰清玉洁，国色天香，这么多的粉黛佳人，皇上哪里照顾得过来呢？于是需要温存、需要体贴的这些年轻女人们，便在那重门深禁之中，为了讨得皇上的欢心与宠爱，不惜费尽心机，置对手于死地。这脂粉国中的战争，其残酷的程度并不亚于大老爷们设计的战阵呐。紫禁城看似一潭死水，但在岁月更替的春花秋月中，该有多少红粉佳人变成永不能瞑目的香艳冤魂呢？远的不说，就说隆庆皇帝的父亲，前一朝的嘉靖皇帝，一日躺在爱妃曹端妃的被窝里，被曹端妃身边的宫婢杨全英闯进来，用一根丝带勒住了脖子，亏得方皇后赶来救驾，才侥幸免于一死。嘉靖皇帝惊魂甫定，听说方皇后已经传旨把杨全英连同曹端妃一块杀了。嘉靖皇帝明知这事儿与心爱的曹端妃没有牵连，但方皇后自是救驾之功，稍带着除了自己的情敌，叫你有口难言呐。嘉靖皇帝因此理解了女人的狠毒，长叹一声，就搬出了紫禁城，住进了西院，从此再也不肯回来。后宫的矛盾多半集中在皇后与贵妃的身上，可是隆庆皇帝身边的陈皇后与李贵妃给外人的印象是相敬如宾呢，就好像一对亲密无间的姐妹，因此宫里宫外的人都称赞他们贤惠。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李贵妃。起初看到隆庆皇帝宠爱李贵妃，陈皇后心中多少还是有些酸溜溜的。等到李贵妃生下了太子，陈皇后的提防之心更加明显了。李贵妃早就看出了陈皇后的心思，她并不计较，无论人前人后，从不说陈皇后一句坏话。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按理陈皇后应住进坤宁宫，但因她多病，自己要求别宫居住，因此被安排住进了东院的慈庆宫，李贵妃住在了西院的慈宁宫。年复一年，每天早晨李贵妃都带着太子到慈庆宫来给陈皇后请安，长此以往，面对李贵妃这一份知情达理、安分守己的惩治，陈皇后那一点戒备之心、妒忌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两人真正成了好姐妹，什么体己话都往一块说。这会儿陈皇后把朱翊钧拢在怀里，握着他的小手心疼地说，
1: 天儿这么冷，应该让孩子多睡会儿。我早就说过，你这早晨请安的客套啊，应该免掉。老八辈子的规矩，若是在我头上免掉了，后头的人岂不把我当成罪人了吗？
0: 李贵妃笑盈盈地说着，她不是那种妖艳的美人，但楚楚风韵，眼波生动，一颦一笑孤

0: 顾盼生姿，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一个既有魅力又有主见的女人。陈皇后比李贵妃大两岁，虽然看上去身体欠佳，但端庄美丽，自有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听了李贵妃的话，她浅浅一笑，又勾下头逗怀里的小太子玩。因为自己没有生育，小太子又聪明可爱，陈皇后也就特别喜欢他，疼爱的倒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陈皇后问：
1: 君儿，昨儿读的什么书啊？
2: 论语，读到最后一节了。
0: 朱翊钧觉得这位嫡母比生母随和得多，因此也很愿意和他搭话。
1: 哟，孔圣人的书都读到最后一节了。
0: 陈皇后啧啧连声，她手边的茶几上就放着一部《论语》，这是特为朱翊钧准备的。李贵妃一旁说：
1: 君儿，背一遍给母后听。
0: 陈皇后拿起了《论语》，翻到最后一节，朱翊钧离开陈皇后的怀抱，在屋子中央站定，朗声读道：
1: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吾美，并四物，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废？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废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0: 陈皇后放下了书，一把搂过了朱翊钧，称赞道：
1: 好啦好啦，这么深的学问书你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长大了怕不要当个状元郎。
2: 不，母后，状元郎由我来点，我想叫谁当谁就当。
0: 朱翊钧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虽然是个孩子，但露出一副天皇贵胄的气派。陈皇后一愣，随即明白过来，自嘲地笑道：
1: 哎呦，看我糊涂的，我的儿是当今太子，将来要当万岁爷的。状元郎学问再好，也只是你手下一个办事儿的，是不是君儿？
0: 朱翊钧点了点头。呼的门外一声喊：
3: 太子爷早安。
0: 循声望去，只见陈皇后跟前的一名进士提着个鸟笼子站在门口。方才的话并不是进士说的，而是鸟笼子里的那只羽毛纯白的鹦鹉叫出来的。这名进士也只有十五六岁年纪，叫孙海，专管这只鸟笼子。朱翊钧很喜欢这只会说话的鹦鹉，每次来都要逗逗它。朱翊钧欢快地喊着白鹦鹉的名追了上去：
1: 大丫鬟，大丫鬟。
0: 陈皇后也很喜欢这只鸟，说它像贴身丫鬟一样，可以逗乐解闷子，故给它取了这么一个酸不溜秋的名。朱翊钧把嫩葱一样的手指头塞进鸟笼，戳着白鹦鹉的脑袋，鹦鹉也不啄它，只是扑棱着翅膀闪躲。陈皇后说：
1: 孙海，带太子爷到花房去逗逗鸟。
3: 是。
0: 孙海答应着，带着朱翊钧离开了暖阁。细心的陈皇后早已察觉到李贵妃今儿早上像是有心思，因此便支走了小太子，好给两个人留个说话的机会。听得小太子的皮靴声嘟嘟嘟地走远了，李贵妃开口说道：
2: 皇后，看你的气色，这些食一天比一天好。
4: 啊，我自家也感觉好些，以前总是空落落的，打不起精神来，现在这腿儿胳膊肘也不酸软了。
0: 陈皇后说着，晃了晃身子，表示自己的身子骨硬朗了许多。接着她又说，
4: 身子在于调养，春节后换了个太医的药，吃了一个多月，明显的见效了。
0: 李贵妃脸上挂着的笑容消失了，换了个愁容满面。
2: 可是皇上的病怎么就这么难得好呢？
0: 陈皇后瞟了李贵妃一眼，看她心事重重的样子，一定有不少隐情，于是问道，
4: 你是说皇上手上的疮？
0: 李贵妃点了点头，
2: 春节时只是手腕上长了一颗，起先只有豌豆那么大，几天后就铜钱那么大一颗了，而且还流水儿，黄黄的，流到哪里疮就长到哪里。过元宵节看鳌山灯那会儿，这手上的疮就长了十几颗，起先还只有右手有，后来左手也长了，现在屁股上也长了两颗。
0: 陈皇后明白李贵妃的愁容是为了这档子事儿，于是宽慰着说，
4: 昨儿个我还问了太医，他说皇上的疮啊已经结痂了，
2: 那是让人看得见的地方，搁这窝里的屁股上的还在流水呢。
0: 陈皇后因为身体不好，已有好几年不曾侍寝了，听李贵妃说的皇上这些隐私地方，心中难免生起醋意，但一闪即过，随即关心地说，
4: 你可得当心呐、听说这种疮啊叫杨梅疮，同房会传染的。
2: 哎，多谢皇后关心，妾身正为这件事儿担心不尽呢。昨晚皇上让我过去，我推说在经期身子不便就没有去，
4: 这样皇上岂不伤心？
2: 是啊，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0: 陈皇后也蹙起了眉头，半是忧虑半是愤慨地说，
4: 哎，妹子，你我都知道，皇上一天都离不得女人，还巴不得每天都吃新鲜的。宫中嫔妃才女数百个，像你这样能够长期讨皇上欢喜的，却没有第二个。这时候他招你，除了陪他作乐，他还想说说提几话，你这样不能满足他，孟冲这帮混蛋就又有可乘之机了。你是说皇上还可能去帘子胡同？
2: 啊，帘子胡同？
0: 陈皇后仿佛被大黄蜂蛰了一口，浑身一抖擞，紧张地问道，
2: 你怎么提到这个龌龊地方？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李贵妃从袖子中掏出了丝帕，问了问眼角的泪花，不禁恨恨地说：
3: 昨日冯公公过我那里，对我说了一件事。
4: 啊，什么事儿？
3: 去年腊月间，一天夜里，万岁爷让孟冲领着乔装打扮，偷偷摸摸出了一趟紫禁城。
4: 啊，去哪儿了？
3: 帘子胡同。
2: 陈皇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呀。早在裕王府的时候，有一次朱载后在枕边提到了北京城中的帘子胡同是男人们快乐销魂的地方，于是他就起心打听，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吓一跳啊！原来这帘子胡同里住着的竟是些从全国各地物色来的眉清目秀的小娈童，专供闲得无聊的王公贵戚、达官贵人房中觅玩的。陈皇后不由得恨恨地骂了起来：
4: 孟冲这个混蛋，勾引皇上去这种脏地方。
2: 孟冲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宫内太监称为内宦，机构庞大，共有12监、4司、8局等24衙门，打头摆在第一的就是司礼监，而掌印太监又是司礼监第一号头，因此也是太监的大总管，地位显赫，素有内相之称。隆庆皇帝登基时，掌印太监是陈洪，陈洪因办事不力被撤了，接任他的便是孟冲。李贵妃一腔的怒气，她强忍着不便发作。
3: 这件事若是传了出去，朝中文武百官、天下百姓该如何看待皇上呢？
2: 这时宫女儿送上了两小碗滚烫的参汤来，陈皇后取一杯呷了一口，徐徐地说：
4: 做出这等下流事儿来，不知是皇上自己糊涂呢，还是受了孟冲的唆使。
2: 李贵妃怒气攻心， 嫌参汤太热，吩咐侍女另沏一杯花茶，接着回应陈皇后的话说：
4: 孟冲毕竟是个无根的男人，也不知道娈童究竟有何滋味，这肯定是皇上的心思。这些年来皇上什么样的女人都玩过了，心中难免就打娈童的主意。
2: 陈皇后不解地问：
4: 娈童究竟有什么好玩的？妹子你清楚吗？
2: 李贵妃脸一红，扭捏了一阵子，不情愿地回答：
4: 听人说娈童做的是古道生意。
2: 陈皇后仍不明就里：
4: 古道？什么叫古道啊？古道就是肛门。
2: 陈皇后顿时一阵恶心：
4: 这种地方也能叫皇上快活吗？皇上毕竟也是男人呢，男人的事情我们做女人的哪能全都体会呢？
2: 陈皇后紧盯着李贵妃，一脸纳闷的神色，喃喃的私语道：
4: 看你这个贵妃，大凡做女人的一切本钱你都有了，可是皇上为何不和你亲热，而去找什么娈童呢？果真男人的古道胜过女人吗？
2: 几句话臊得李贵妃脸色通红，赶紧岔开了话头。
4: 话又说回来，孟冲如果是个正派人，皇上也去不了帘子胡同。
2: 陈皇后继续骂道：
4: 我早就看出孟冲不是个好东西，偏偏皇上看中他了。啊，皇上还不是听了那个高胡子的？
2: 李贵妃银牙一咬，泼辣劲儿也就上了粉脸红腮了。
4: 皇上一登基，高胡子就推荐陈红，陈红呆头呆脑的，什么事都料理不好，皇上不高兴，高胡子又推荐了孟冲。这人表面上看憨头憨脑，其实一肚子坏水，流到哪里哪里出祸事，这不把万岁爷勾进了帘子胡同，惹出了这脏病来。
2: 陈皇后这一惊是非同小可。
4: 啊，你说万岁爷的疮是在帘子胡同惹回来的？不是在那儿又在哪儿呢？你我宫中这么多的嫔妃贵人，哪个身上长了这种疮的？
2: 陈皇后点了点头：
4: 听说杨梅疮是男女房事时相传，只是不知娈童的古道里是不是也带着这种邪毒。
2: 说到这里，李贵妃的脑海里立刻浮出了一个高鼻凹眼的达达美女，顿时把银牙一咬，恨恨地又说：
4: 要不就是那个奴儿花花传的。
2: 一听这个名字，陈皇后浑身一激灵：
4: 这个骚狐狸幸亏死了，就因为他死了，皇上才不开心，跑到帘子胡同寻欢作乐。
2: 陈皇后叹了一口气：
4: 哎，这倒也是，亏得冯公公打探出来，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呢。唉，想到皇上的病这般没来由，我就急得睡不着觉，昨夜里又眼睁睁地挨到了天亮。
2: 说着李贵妃眼圈又红了，陈皇后心里也像是塞了一块石头。正在两人唉声叹气之时，乾清宫里的一个管事牌子飞快地跑来禀告：
5: 启禀皇后和贵妃，
4: 皇上又犯病了，请你们即刻过去呢。
2: 紧挨乾清宫的东暖阁是皇上批览奏折处理政务之地，虽然书籍迎驾，卷意浩繁，看上去却少有翻动。硕大基案后头的正面墙上悬了一块黑板泥金的大匾，书有修一干十四个大字，乃是当今皇上的父亲世宗皇帝的手书。按规矩，这东暖阁外臣不得擅入，但隆庆皇帝有时懒得挪步，偶尔也在这里召见大臣垂询军政大事，因此这东暖阁中也为大臣设置了一间直房，以备不时之需。眼下这间直房正好派上了用场，离开隆庆皇帝寝宫的高拱与张居正被安排在这里守候，没有皇上的旨意，他们不得离开。乾清宫本来就烧了地笼取暖，再加上值班太监临时又增烧了铜盆炭火，直房里显出了一片温暖祥和。两位大臣刚刚坐定，御膳房的小伙者就摆上了一桌茶点，琳琅满目，总有好几十样。折腾了一早晨的高拱早已经饥肠辘辘，小伙者添了一碗加了蜜枣枸杞的二米粥捧上，他接过刚要喝，却一眼瞥见了盛粥的小瓷碗上绘了一幅春宫图，一对妙龄男女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少女弯腰两手扶住一把椅子，回过头来朝身后站着的少男莞尔微笑大送秋波，少男手拿着洋具顶着少女高高翘起的白腻丰腴的屁股。高拱顿时大倒胃口，放下了那只碗，对势力在侧的小活者说，再给我换一碗。小伙者以为高拱嫌二米粥太烫，躬身回答道，
4: 高老先生，二米粥刚出锅都是这么烫的，要不您老先喝碗牛乳。
2: 宫中规矩，太监统称内阁大臣为老先生，高拱情知小伙者理解错了，索性将错就错，只要能换碗就成啊，回答了一声，
5: 中，那就先喝碗牛乳吧。
2: 小伙者添了一碗牛乳捧上，高拱接过那只碗又傻眼了，碗上仍是绘的一幅春宫图，一对赤裸男女在床上滚坐一堆，两嘴相吻，男的一手拿住女的乳房，一手按住女的下身，淫邪不堪。高拱又把碗放下了，他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张居正，正专心致志地喝着二米粥呢，他顿时生起气来，朝小伙者做起了脸色，
5: 再给我换一碗。
2: 小伙者觉得这位首辅大人比皇上还难伺候，却也只能陪着小心问道，
4: 要不给您老换一碗莲子雪花羹。
5: 哎呀，还是二米粥，给我换纸碗。
4: 换碗？
2: 小伙者伸着脖子看了看高拱面前的两只碗，迷惑不解地问，
4: 请问高老先生要只什么样的碗呢？
2: 高拱指了指碗上的春宫画，啐了一口骂道，
5: 你看看这碗上画的什么老狮子，叫人如何吃得下饭来。
2: 小伙者这才明白高拱挑剔的原因，嘴一咧想笑，但看高拱乌头黑脸样子吓人，又赶忙收了笑容答道，
4: 今天这顿早点是孟老公公特意关照下来，按照皇上早点规格给二位元老先生办下的， 皇上平常用餐用的也是这些碗碟。
5: 小伙者这么一解释，高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缓和了口气说：你给我找只摸画的碗来吧。小伙者见怪不怪，摇了摇头答道：
4: 不是奴才驳您老的面子，这乾清宫里实在找不到一只没有画的碗。您老看看桌上的这些碗碟，

0: 哪一只扇头没有画？
1: 高拱俯身一看，果然所有的杯盘碗碟，大至汤罐，小至汤羹，都会有春宫画。张居正这时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第二碗二米粥，高拱狐疑地问他：“你哪玩意？”

0: 不但会有巫山云雨男女销魂之状，旁边还提了一句诗：春宵一刻值千金呐、
1: 啊！你吃得下？
0: 皇上吃得下，我们做大臣的焉有吃不下之理？张居正说着，又伸筷子夹了桌上的一块枣泥糕送到口中。高公无奈，只得弃了牛乳二米粥不喝，伸筷子夹桌上的各色点心吃，一边吃一边问小伙者：
1: 你刚才提到孟公公，他人来？
2: 孟公公在司礼监执房里。
1: 他怎么抹赖了？
2: 回高老先生，没有皇上的旨意，孟公公不能过来。
0: 吃着吃着，高拱心里又来了气了。世宗皇帝在位的时候，当今皇上被封为誉王，高拱是誉王的老师，担任讲席有十几年之久，两人感情自是非同一般。誉王登基成了隆庆皇帝，高拱政治生涯峰回路转，顺利入阁。但因他性格急躁，遇事好斗，很快又受到了几个资深老臣的排斥而怆然出阁，直到隆庆四年才荣登首辅之位。隆庆皇帝对这位老师相甚为倚重，大小政务任其处置，绝少掣肘。高拱对这知遇之恩是感激涕零，久而久之也就孤恩恃宠，朝中大事由他一人专断。他心底很清楚，要想保住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天字一号书臣地位，就必须保证皇上春秋康健，国祚绵长。可是怎奈这个皇上是个色中恶鬼，刚才在皇极门外问他要那个达达美女奴儿花花，现在在这乾清宫里又看到这么多石具器皿上的春宫画，长期置身于这种淫邪环境，纵是神仙也难保金刚不坏之身呢。想到这里，高拱把手中筷子狠狠地朝桌上一灌，怒气冲冲地说：
1: 这些石具应该统统撤换。
0: 几个小伙者都吓得退到一边，噤若寒蝉。张居正呷了一口茶汤漱漱口。十年前他与高拱在国子监共事，而后又都充当誉王府的讲官，现在又同为内阁辅臣，对高拱的脾气心性是再熟悉不过了。张居正缓缓地说：
1: 袁府啊，制作这批石具瓷器的20万两银子，还是你指示户部从太仓银中划拨的呢？
0: 张居正这么一提醒，高拱倒记起来了。他任首辅之初，皇上谕旨要在景德镇开窑烧制一批宫廷专用瓷器，内务府造了一个预算报来，总共需用20万两银子。高拱心里头虽然觉得此举太过靡费，但皇上既已发话，还得呈旨照办，于是吩咐户部如数拨给。宫廷所用各色物件，照例都由皇上直接派太监监造，政府不得过问，所以高拱虽然出了钱，却并不知道烧制的是些什么玩意儿。高拱悻悻地说：
1: 我倒要查查，把纯公画烧到瓷器上，究竟是个什么人的主意。袁府不用查啦。
0: 张居正说着，就把东暖阁的当值太监喊了来，问他：
1: 听说东暖阁里头有一面墙陈列的都是隆庆四年烧制的瓷器，可有此事啊？
0: 当值太监回答：

0: 回张老先生，确有其事。
1: 你可否领袁府进去一看？当值太监点了点头。东暖阁与这直房本来就一门之隔，当值太监推开门，让两位辅臣进去。皇上召阁臣议事，大都在文华殿或者平台。高拱与张居正两个人虽然都在内阁多年，却也是第一次进到东暖阁。高拱首先看到萧衣干石那块匾额，扫了一眼罗列整齐的书籍卷帙之后，便走到了北墙一列古色古香的红木古董架前，靠近皇上批览奏章的那只架子上，分三层陈列了24只尺八月色素盘。这些盘光泽典雅，薄如卵膜，每只盘面上均会有男女交媾之图。仔细看来，即是根据民间流传很久的素女经编绘而成的。24幅春宫图分别描绘出24种男女交媾之法。高拱不禁在心底发问，皇上每天就是看着这些盘子处置国家大事的吗？他顿时产生了国家社稷庙堂神器遭到亵渎的感觉。张居正比高拱看得仔细，他伸手弹了弹一个盘子，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整只盘子仿佛都在颤动。他拿起了那只盘子举在了眼前一看，盘子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

0: 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评测。
9: 是，加强评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九吗？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全都准备了。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3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

定他个诊治不力、贻误病情之罪呀，照样可以严惩。在心里盘桓一番，太医答道：中风之症古来就是大病，何况皇上的风症比起寻常症状来显得更为复杂，若要稳住病情不致发展，重在调养。如何调养嘞？方才卑职已经讲过，病从火，人自娘胎出来就带了火毒，一个人只要注意降火，就能保证大病不生，以终天年。自古神医如扁鹊华佗，还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张仲景的伤寒论，讲的都是去火去邪的道理。而去火去邪之大法，第一条就是要清心寡欲。皇上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再服以汤药，病情就一定能够好转。听了太医一席话，在座的人都默不作声了。太医又把为皇上开出的药单呈上，请高拱过目。高拱胡乱看了一回，脑子里却浮出瓷盘上的那些春宫图来。他知道皇上第一等做不了的事就是清心寡欲啊。作为臣道，可以为皇上排忧解难，处理好军政大事，但对于皇上的私生活却是不敢随便进言的。隆庆二年时，礼部都给事中胡达奎上本规劝皇上不要沉湎女色，而应配厚德于天地，以国事为重，尽贤亲政，垂范天下。结果惹得龙颜大怒，批旨下来把胡达奎削之为民，永不续用。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规劝皇上了。高拱饱读圣贤之书，弘言误国的道理他可以一车一车的讲，但他秉国两年，对皇上的贪恋女色却一味的采取纵容袒护态度。唯其如此，他这位内阁首辅才能够陈行君道，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御百官于鼓掌之中啊。如今风云突变，尽管太医闪烁其词，但从他的口风中依然可以听出皇上患了绝症了。高拱看了看坐在对面的比他小了13岁的张居正，突然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挥手让太医退下，又喊来东暖阁当值太监对他说：恁现在去内阁传我的指示，让内阁中属迅速拟一道金纪子文，召会在京各部衙门。第一，皇上患病期间，各衙门汤馆从今天起一律在衙门夜宿党支，不得回家。第二，从明日起，各衙门管员全部请以交代入衙办公，为皇上祈福3天。第三，所有管员不得妄自议论皇上病情，违令者从严惩处。第四，各衙门不得借故渡之，办公勤勉一如往昔，凡遇决议之大事，一律申报内阁，不得擅自决断。高拱斩钉截铁一口气讲完他的指示，当值太监领命出了东暖阁，前往内阁去了。望着他独独跑去的背影，高拱这才想起了张居正坐在屋里，也就敷衍地问了一句：叔大，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嘞？张居正虽然对高拱这种无视赐府存在的做法大有抚非，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任何一点怨恨来。他笑模笑样地说：元府的安排
妥帖周

0: 下官全都赞同。说话间，只见又有一个太监飞奔进来，跪在高拱面前高声说道：
1: 通政司差人给高老先生送了一封800里快报。
0: 说着把一封盖了官房封了火漆的信封双手递上，高拱接过一看，又是从广西庆元府前线传来的底报。底报是两广总督李岩寄来的。自从去年冬月叛民猖獗以来，李岩一直在前线督阵围剿。这封底报内容是，继上次韦银豹攻破庆元府之后，数日前又连续劫掠了宜山天河两县，军民死伤无数，天河县城几乎被焚毁。高拱读过，顺手把底报递给了张居正，愤怒地说道：
1: 这蒙古搭子没有犯贬，北方无事，没想到光袭了几个帽贼，竟然能越闹越缓呐。
0: 张居正看完了底报之后说：
2: 李岩不耍奸隐瞒，如实禀告军情，也还算一个老成之人。他在底报中为这次县城失守所作解释，说是岭南瘴疠军事驻扎其中，多染饥疫，上吐下泻，浑身酸软乏力，站立尚且困难，何况持戈杀敌。这也不算推诿之词。
0: 高拱哑然失笑，不无揶揄地说：
1: 一个时辰前你还义正辞严，神说两广总督一定要撤换，如何现在口风一变，又为李岩说起好话来了？
0: 张居正摇了摇手中的800里底报回答说：
2: 仆之所言，元府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李岩心存政府遇事实报，这是优点，但此人实非军事人才，奏章弄文是把好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非他的长处。至于马上弯弓诛凶讨虐，更非他能力所及。当一个府尹、府台、案台，李岩足资重任，但当一个威震三军的总督，实在是叫他勉为其难呐。
0: 两人谈话间，东暖阁当值太监进来复命，沿内阁书变官已经按着首府指示拟出咨文，下午散班之前即可传至京师各大衙门。与此同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也派人将十几份急待票拟的奏折送来，请首府阅处。高拱翻了翻，挑出李岩前一份报告庆元府失守的奏折，以及广西总兵于大猷自和失职申请处分的手本，递给了张居正：
1: 这两份折子皇上让我们票拟，你看如何处置啊？
0: 张居正心里忖道：
1: 你不早就明确表示了态度吗？这时候又何苦来假惺惺的征求我的意见呢？
0: 不满归不满，但他回答极有分寸。
2: 为剿灭韦银豹黄朝猛率领的叛民，皇上已下过两道旨意，限期剿灭的话，不但兵部内阁咨文多次提起，就是圣旨上也郑重说过，如何匪厌愈剿愈烈呢？依仆之见，都帅既然不做改动，但李岩也好，于大猷也好，都应该谕旨切责，稍加惩戒呀。
1: 如何惩戒？

0: 是降鸡还是伐凤啊？既是稍加惩戒，还是伐凤为宜？高拱冷冷一笑，没好气儿地说：“哼，伐凤有何宜？搭帐搭的是白花花的银子，宗赌纵然俸禄全污，吃克扣也可以吃出个富家一坊的人物来。”张居正心里咯噔，他听出高拱的话改了平日态度，于是问道：“以元府之见，伐凤太轻？”“
1: 是的。”“
0: 元府想给他们降级处理，
1: 还是太轻？”“
0: 那么以元府之见呢？”“
1: 李嫣就地撤职，令其回原籍先住。于大猷嘛，发俸也就不必了，降职切责积聚，令其戴罪立功。”
0: 高拱一脸愤怒，差不多已经是吹胡子瞪眼睛了，这倒叫张居正犯了踌躇。于大猷本来就是冤枉的，这么处理倒也在情理之中，但对李岩的态度却不知为何在这么短短的一个时辰内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张居正喊了一句：“元府！”竟没有了下文了。他以为高拱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想规劝几句，但刚欲开口时又动了一个念头：高拱造极于外而实际城府甚深，他如此作戏肯定另有原因，因此把要规劝的话又全部咽回肚子里了。高拱指了指直房一头的鸡案，余怒未息地说：“
1: 叔大，你现在就坐过去，按我刚才说来进行票拟。”“
0: 元府，还请你三思而行。”张居正坐在红木椅上品着茶汤，不挪身子。“
1: 李嫣是我的门人，我知道你心存顾虑，也罢，我自己亲手来拟票。”
0: 高拱说着已经坐到了鸡案后头，远笔伸指，一道票拟顷刻出来：“李岩全无精慎之心，屡误军机，交易丧败，导致叛首为银豹，黄巢猛，匪燕昌炽，七月连陷数县，失土之臣，罪责难逃。孤念平日尚无恶计，今令元帝致仕，开缺回籍，不必来京谢恩，钦此。”票拟完毕，高拱反复看了两遍，认为字字妥帖之后，才递给了张居正，并问道：“
1: 严整茂现在何处？”
0: 张居正心知高拱这是明知故问，仍然答道：“啊，在江西巡抚任上。”高拱点了点头，眼中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对张居正说：“
1: 叔大，今天这第二道票拟该由你来制笔了，着银整帽解职后一刻不能停留，火速赶赴光绪庆元前线，接任两广宗督之职。”
0: 张居正又是一惊，他与殷正茂是嘉靖26年的同科进士，素知殷正茂处事心狠手辣，大有方略，实乃是封疆大吏之才，因此才抱着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的态度，屡次举荐他担任两广总督，平定广西庆远叛乱。怎奈高拱知道殷正茂与他同年，屡屡找些理由搪塞，现在忽然主动提出启用，张居正本该高兴，但他觉得高拱态度改变过于突然。

古物蹊跷难解，因此也就不敢掉以轻心，斟酌了一番问道：首府不是说殷正茂这个人贪璧成性，不堪担此重任吗？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高拱并不为自己前后矛盾的态度而心虚神乱，而是把热辣辣的眼光投过来，侃侃言道：
3: 我是说过，论任品，尹整茂的确不如李晏，但好人不一定能够办成大事，好人也不一定就是个好官。李晏就是一个例子，他出任两广总督，在前线独占版面，连耗子也没逮着一只。你多次推荐尹整茂，老夫也派人调查过，尹整茂是有些才能，但台国矮菜了，孤落了个潭北称姓的坏命上。因此尹整茂虽不是一个好人，但却是一个能人，这次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高拱这番议论张居正颇为赞同，但他同时也感到这是首辅的表面话，至于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仍是一个谜。因此他丁问道：
4: 元辅这么一说，下官自然明白了，但元辅就不怕尹正茂利用两广总督的权力贪污军饷吗？
3: 哼，只要能荡平几口，贪污了又怕什么？
2: 高拱说着伸出了手指，扳着指头说道：
3: 自从魏银豹谋反，李晏清兵清乡，前后划去了朝廷几百万两银子，结果叛匪是越叫越多呀，既浪费了银两，也耽误了时间。现在看来这一问题平心而论，这种浪费比贪污更为可怕。你让尹整茂到任之后，即刻撑一道折子上来，验命剿灭韦银豹要多长时间，多少银两，在他所需的军费总数上再加上20万两银子，老夫可以对你明说，这20万两银子是准备让尹整茂贪污的。若是尹整茂能限期荡平匪患，纵然让他贪污20万两银子也划得来呀。
4: 如果尹正茂不能荡平匪患呢，
3: 那他就不可能像李晏这样全身而退了。 我鄙清是皇上，对他治以重罪。
2: 两位辅臣你一言我一语斗起了心智，接着就这一问题的细节进行磋商。这时直房门外的过厅里响起了脚步声，只见张贵推开了虚掩着的门走进了直房。高拱问道：
3: 张公公，皇上咋样了？
2: 张贵脸色白煞煞的，显然还没有从早晨的惊吓中恢复过来。
5: 皇上现在和皇后贵妃娘娘在一起。
2: 张贵一脸的愁容，
5: 皇上拉着太子爷的手在哭着说话呢。
2: 一听这话，高拱急得直跺脚啊。
3: 哎呀，众房之人最忌讳折腾，皇上现在什么人都不能见，要静心休养才是啊。
2: 看到高拱急得邪火直窜，张贵越发的慌炸了把了。
5: 可不是这话吗？皇后也说要走，可皇上就是不让啊。
3: 跟前还有谁来？
5: 冯公公。
3: 凤宝。
2: 高拱像被大黄蜂蛰了一口，恨恨地说：
3: 他怎么也在那儿啊？
5: 冯公公是陪太子爷来的。
3: 陪太子爷？我看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高拱冲着冯宝生气，张贵哪敢接枪啊。他虽然也是一位大当，但比起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的冯宝来，地位又差了一大截。而眼前这位高胡子又是当朝内阁的首辅，也是惹不起的人物，两头都不能得罪。张贵便朝两位阁臣一了一一：
5: 我是来告诉两位阁老，皇上一时还没有旨意下来，只怕两位阁老还得宽坐些时。
2: 张贵说着要走，一转身门外又进来一人，只见他50岁左右，中等个，身材微胖，穿一件小蟒朝天的元青色柱丝夜衫，内套着豆青色羊绒袄子，头戴了一顶竹丝坐胎青罗面子的钢叉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骄奢富贵之气。此人正是刚才惹得高拱生气的冯宝。冯宝是河北清河县人，12岁净身入宫，在紫禁城中已经待了将近40个年头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准太监干政，违者处以剥皮的极刑，更不准太监识文断字。随着年代久远，政令松弛，明太祖定下的许多规矩都已经废置不用了，太监干政的事儿也屡有发生。到了武宗、世宗之后，司礼监与内阁竟成了互相抗衡的两大权力机构了。内阁首辅因得罪司礼监而被撤职，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的也屡见不鲜。冯宝从小就有读书的天资，入宫之后又专门学习了几年，琴棋书画竟无一不会，尤为精通的是琴艺与书法，在宫廷内外这两样的名气都不小。还在嘉靖皇帝的时候，他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了。隆庆皇帝即位，恰好掌印太监出缺，按资历应由冯宝接任，但不知怎的，高拱不喜欢他，因此推荐比冯宝资历浅得多的陈洪接任掌印太监。陈洪离职，高拱又推荐孟冲接任， 横竖不让冯宝坐上掌印太监的宝座，因此冯宝对高拱是恨之入骨啊。高拱呢，自恃是皇上的老师，凡事有皇上撑腰，又处在说一不二的首辅位上，也根本就不把冯宝放在眼里，平常见了也不怎么搭理，遇到公事回避不过，也是颐指气使，不存丝毫的客气。张贵赶忙避到了一边，让冯宝进来。
5: 啊，冯公公来了。
2: 两个人打过照面，张贵趁势走了，冯宝径直走进了直房，朝两位阁臣点头施礼，然后走到了张居正身旁的空椅子旁，大大咧咧地坐了起来。
5: 两位阁老，用过早餐了吗？
2: 他一进门就发觉了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啊。张居正欠了欠身子，客气的一笑，
5: 哈哈，用过了。
2: 高拱紧绷着脸一言不发，冯宝瞅着他冷冷的一笑，突然又豁地站了起来，用他那娘娘腔厉声地说道，
5: 高阁老，皇上着我传旨来了。
2: 高拱一惊，抬头望着冯宝，看到那张白白胖胖的脸和那两道又冷又硬的眼光，他真恨不得大骂一句你是什么东西呀，然后拂袖而去。但这里是乾清宫，加之这阉人又说他是传旨来的，高拱只好压下了火气，撩起袍脚朝地上一跪，冷冷地回道，
5: 趁高拱解职。
2: 冯宝口传圣旨道，
5: 高拱，朕让你和张居正预做后事安排，切望尔等借资阴见，祭体手文，尽快拿出账场写本来奏。
2: 高拱硬声硬气地回答道，
5: 臣遵旨。遵旨就好。
2: 看到高拱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冯宝心中升起了一丝快意，但仍一脸迅速地说，
5: 内阁，就你们两位大佬商量起来方便，皇上交代的后事还望你们想得周全一点。
3: 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
5: 不，这是鄙人的建议。
2: 高拱一拍机案，厉声喝道，
3: 冯公公，哪个的事儿用不着你来检议。
2: 冯宝重又坐回到张居正身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茶几上的果盒，冷冷地问道，
5: 高阁老，你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火气呢？
3: 哼，哪个乃朝廷处理国家大事的庶吉重镇，你一个内臣竟敢向拂臣提什么建议，你这干政之嫌担当得起吗？
2: 高拱唇枪舌剑，咄咄逼人，张居正并不参与两人的争执，只是一味地低头喝茶。冯宝仍旧不愠不火地说，
5: 高阁老说的是啊，内阁是首脑机关，可是不要忘了，这个机关仍是为皇上办事儿的，你在外为皇上办事儿，我在内为皇上办事儿，区别仅在于此。

0: 死你！
1: 高拱一时语塞，一跺脚坐回到椅子上。张居正这时放下茶盅，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性格，高拱脾气火爆，胸中存不得一点芥蒂，而冯宝绵里藏针，说话尖刻，若听任两人争执下去，什么样的后果都有可能发生啊。因此他说道，冯公公，你是宫内的老人，在司礼监十几年了，同高阁老也打了四五年的交道了，难道还不知道高阁老的为人吗？皇上突然犯病，我们做臣子的心里头都不好受，这时候偏偏你一聊吧，高阁老的气话不就脱口而出了吗？经张居正这么一劝说，冯宝的脸色稍许轻松了一些，只是高拱仍然气得胡子一翘一翘的。冯宝摇了摇头，忽然有些伤感地说，
2: 哎，我也没想到要和高阁老拌嘴斗舌，大家都是皇上跟前的老臣，这样你防着我，我瞪着你，全然没有一点和气，又有什么意思呢？
1: 高拱心底里说，这还像句人话，但出口的话依旧火辣辣呛人。为皇上左使，拱庆尚且不论，哪里还敢论及死庆来？何况内外有别，更不能贪什么和气。听了这句话，冯宝不禁打了个寒噤，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张居正，张居正的眼光正好从高拱身上移过来，两道眼光短暂的一碰，又迅速分开。冯宝一直有意要讽刺一下这位盛气凌人的首辅，现在逮着机会，焉有轻易放过之理呀？此时只见他先是嘿嘿一阵冷笑，随着笑声戛然而落，出口的话便如同双剑一般。
2: 好一个天下为公的高阁老啊，把自己说的同圣人一般，其实也不过同我冯宝一样，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而已，狗咬狗两嘴毛，当然就存不得一团和气了。
0: 你给我滚！
1: 气得嘴唇发青、浑身哆嗦的高拱顿时咆哮如雷，若不是张居正把他拦住啊，他直欲冲过来与冯宝拼命了。冯宝爱着东暖阁与皇上寝宫隔得太近，设若惊动皇上，福祸难测呀，也就趁机起身离开，走到门口仍不忘丢下一句话，
2: 是你滚还是我滚，现在尚难预料啊。
1: 酉时刚过，挂在夫子庙檐角上的夕阳已经一缕一缕地收尽了，秦淮河一曲碧波也渐次朦胧起来。胡自高坐着一乘四人暖轿，兴冲冲地来到了倚翠楼。自从燕王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把个皇城迁到了北京，这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首都南京便成了刘都。但因为明太祖的皇陵在南京，龙脉之所出的安徽凤阳也离南京不远，朱家后代的皇帝出于对祖宗的尊敬，至少在名分上还是保留了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除了内阁之外，一应的政府机构如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天监、 太医。

0: 医院、武城、兵马司等等，凡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不过北京政府管的是实事，而南京的政府呢，除了像兵部守备、总督梁楚的户部右侍郎、管理后湖黄策的户科给事中这样为数不多的要职之外，大部分官位都形同虚设。由于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南京的政府官员大都是仕途失意之人，或者是为了照顾级别安排来南京当一个养鸟尚书或者拾花御史。尽管两府级别一样，但是同样品级的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就是一种贬谪，由南京调往北京则被视为可喜可贺的升迁。因此一大批受到排挤或者没有靠山的官员都聚集在南京，尽情享受留都官员的那一份闲情逸致。享受闲情逸致，出门有禅客书童，进屋有佳肴美妾，对月弹琴，扫雪烹茶，名士分韵，佳人佐酒，应该说是人世间第一等的乐事。但官场上的人，除了白发催人晋升无望，或者是疾病缠身心智颓唐，一般的人又有谁不想奔奔前程呢？公务之侠可以由着性子，怎么玩得开心怎么玩。话又说回来了，当官没捞到一个肥缺，又哪有本钱来玩得开心呢？就为了这一层，南京政府里头的官员大都削尖脑袋，使出浑身解数，钻门路巴结北京政府中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臣，以图在省察考核时有个人帮着说说话。常言道，人在朝中好做官，椅子背后有人就不愁没有时来运转升官做肥缺的时候。眼下这位走进倚翠楼中的胡自高就正是这样一个人。今晚上他准备在这里宴请京城里来的一个名叫徐觉的人吃花酒。胡自高现任南京工部主事，他是嘉靖35年进士，何该他走运，甫入仕途就被任命为户部府仓大使。别小看这个府仓大使，虽说官阶只有九品，却是一个天大的肥缺啊！大凡国家一切用度，如永安、南夷等州的银货，云南大甸等州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陵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润柳、鄂衡等州的石绿，沉西州的朱砂，南州的白粉，延州的雄黄，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宣渠等州的暗纸，蒲州的百日游细薄白纸，河南府的兔皮，晋汾等州的梨皮，越州的竹管，荆州的蜡烛，郑州的毡，邓州的胶，国州的席，潞州的麻，凡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珍馐完好之物，都得由他这个承运库大使。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敬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8: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9: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8: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0: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2: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3: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3: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6: 妈，
17: 闺女啊，
1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7: 好好，哎呦，闺女啊、
16: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7: 哦，我是想说你啊，
1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7: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6: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7: 好好，哎
1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7: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

0: 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胡自高说各地缴纳的货物合格，那就百无一失。他若挑肥拣瘦，偏要在鸡蛋中寻出气味来，得，你这货物就交不出去。须知益州之长，除了守土安民的本

职之外，第一号重责就是按规定每年向朝廷缴纳这些地方上的珍品出产。一旦这些货物不能按制如数缴纳，等于是违抗军命啊，你这头上的乌纱帽还戴得安稳吗？因此为了上缴的货物能顺利验收，各个州府前来送货时都要预先准备一份厚礼送给这个府仓大使。胡自高在这个肥缺上干了数年，等于家里开了个钱庄啊，连解手的夜壶都换成了一把银制的。手头有钱就好照应人，他使出大把大把的银钱，把个户部和吏部的头头脑脑们招呼得服服帖帖。隆庆元年又升迁到盐运司判官的任上，这又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差事。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胡自高官运亨通大扯顺风旗时，却没想到母亲病逝。按明太祖定下的律条，父母双亲去世，官员必须卸职回家丁忧三年。胡自高回到乡下守制，好不容易挨过三年回到京城，一个报告打到吏部等待复职。不想这时候家乡的县太爷给他奏了一本上来，说他守制时违反天条，居然和族中子弟饮酒作乐，还吹吹打打纳了一个小妾，这样不守孝道哪里还能复官呢？这真个是祸从天降。但责任还在胡自高自己，他自是京官出身，又有的是钱，回到家乡守制全然不把县太爷放在眼里。他不主动去县衙门拜访不说，县太爷来看他，他居然当着族人的面数落县太爷的不是。不怕对头事，就怕对头人呢。因此当他回京时，县太爷便奏上了这么一个本儿，在以孝治天下的明朝，这可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儿啊！凭空落下这么一个祸来，胡自高只好自认倒霉。出事儿的时候，内阁首辅正是高拱，高拱同时还兼着吏部尚书，其权势已经达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胡自高本也是一个极会钻营的主，他人上托人是宝上托宝，居然认识了一个人称邵大侠的人物。这邵大侠非官非儒，非文非商，不知为什么跟高胡子的交情却很深厚。他给了邵大侠10000两银子的厚礼，邵大侠居然把事儿给他办成了，不但照常立补，还由从六品升到了正六品，只是位子挪了，由盐运司判官变成了南京的工部主事。官虽然升了，却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官。胡自高哪里吃得住这个，到任一年进部衙办事，只当是点卯，一门心思都用在了巴结京城有权势的官员上头了。北京来的这个名叫徐觉的人是前天到的南京，他一来就受到了应天府官员们的关注，因为他一不是什么官员，二也没什么功名，却居然是拿着一张兵部的勘和迟意而来。而且来的当天，权倾一方的南京守备太监孙朝雍就在稻香楼上为之摆宴接风。这么一个神秘人物立刻就引起了胡自高的兴趣，经各方打听才探知，这个徐觉是当今秉笔太监兼东厂掌印冯宝的大管家，如今也是簪缨之人。冯宝出钱为他捐了一个从六品的锦衣卫千事。
冯宝的大名胡自高哪会不知啊，他考中进士那年，冯宝就已经是秉笔太监了，历经世宗和隆庆两朝，他上头的掌印太监已经换了五个，他却岿然不动。中间虽听说他与高拱不和，却也不见他倒牌子挪位子，可见根基之深。若能攀上这个高枝，

0: 宫的大管家。明朝的司礼太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照应官人，被称作各家司臣。这些司臣各有名衔，各掌其事，如掌家，实乃一家主管。管家负责办理食物、出纳银两，上房管理乡贵索要，私房一职则负责批发文书，誊写应奏文书以应事项。这些司臣既可以是阉人，也可以是正常人。例如这徐觉，便是一个有着妻儿老小的人物，在冯府中他担任掌家之职，深得冯宝的信任。南京为六朝故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誉，衣冠文物甲于江南，白下清溪，桃叶团扇，野雁明珠不绝于世。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敕令建造青烟、淡粉、煤盐、柳翠等14楼，以容纳官妓，风流天下，盛极一时啊。过了100-200年，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樱花事业越发的蓬勃了起来，从武定桥到立社桥，再延伸到钓鱼巷，以里以至水关临河一带，密簇簇的一家挨着一家啊，住着的莫不都是燕京江南的名妓。这些女使们的居所称作河房，亦称河楼，凤阁鸾楼都构筑的极为精巧华丽，雕栏画槛，丝帐椅窗，看上去宛如仙家境界。这一带出名的河楼虽然有几十家，但其中最叫响的莫过于庭云、晴和、倚翠三家，皆因这三座楼的主人都是色艺双佳、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公子王孙、豪门巨贾到了南京都想登门造访，一亲芳泽呀，因此想得到他们的眷顾都得提前预约。单说这倚翠楼的主人叫柳香兰，与他的约会都定到1个多月以后去了，亏得胡自高本事大，硬是临时挤了进去。天近黑了，倚翠楼中早已经点起了亮丽的宫灯，胡自高和柳香兰坐在楼上厅堂里，荤一句素一句的扯着闲话。为了掩人耳目，胡自高卸了官袍，换了一身便服，不过从头到脚一招一式还是那官场的做派。柳香兰17-18岁的年纪，眉如新月，肤如凝脂，穿着一身西洋布面料制成的洁白的衫裙，还梳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高高的发髻，一朵嫣红的玫瑰斜插其上，站在窗前犹如玉树临风，一颦一笑无不妩媚动人呐。胡自高与柳香兰也是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话的时候还有些生分，不过一盅茶之后，两个人说话就无遮无挡的了。柳香兰娇声地问道：
1: 侯大人，你说北京来的老爷姓什么来着？
0: 胡自高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
2: 嗨，刚说的，你怎么又忘了？我再说一遍，你记清楚，姓徐，徐老爷。
1: 徐老爷多大的官儿，值得胡大人这样的巴结他呀？
2: 你怎的知道我巴结他呀？
1: 这还用问吗？
0: 柳香兰两道

0: 细长的眉毛轻轻一挑，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1: 到我这儿来的人，都是只顾着自己个儿销魂，哪有像你这样呢，八心八肺地进了倚翠楼，却是帮北京来的那位徐老爷跑龙套啊。
0: 柳香兰伶牙俐齿啊，一边说一边笑。听了这番挖苦，胡自高倒也并不觉得怎么难为情，也陪着笑了起来。柳香兰喊了一声侍立一旁的小丫鬟，
1: 玉儿，给胡大人续茶。
0: 胡自高呷了一口茶，文绉绉地说，香兰女士，你以为卑职啊，不，你以为在下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吗？那你就错了，从一进你的门儿，我就怅然若失啊。
1: 那你为何要让给别人呢？
0: 哎呀，人家是远道的客人，我总该有点君子之风吧。
1: 好一个君子之风啊。
0: 柳香兰揶揄的一笑，
1: 你一个六品官，说小也不算小了，拿着小女子去巴结北京来的大老爷，这也算是君子之风。
0: 你受了这一顿抢呗，胡自高脸色有点挂不住了，悻悻地说，你打着灯笼仿一仿本官在南京的名声，哪容你这样胡说呀。
1: 哟，看看，本官不高兴了。
0: 柳香兰学着胡自高的腔调，刘英一样掠起，走到了胡自高跟前，弯腰施了一礼。
1: 奴家说话多有冒犯，这厢赔不是了。
0: 看着柳香兰不胜娇羞的神态，胡自高又转怒为喜，自己转弯说，
2: 哎呀，就你这个柳香兰，害得有本事的男人到了你这儿，骨头都撑不出斤两来了。
1: 胡大人，奴家听不出你这话是抬举奴家呢，还是贬损奴家？
2: 当然是抬举。
0: 说着，胡自高对玉儿丫鬟说，
2: 你去楼下把我的管家喊上来。
0: 玉儿去了不一会儿，便领了一个半老不老的人上来，手里提着一个礼盒。胡自高接过礼盒，双手送到了柳香兰面前，
2: 这是几样首饰，作为见面礼送给女使，往笑纳。
0: 柳香兰接过礼盒，打开一看，只见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绿莹莹，幽光温润，都是上乘的翡翠。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柳香兰也不免惊讶。
1: 胡大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奴家怎么消受得起呢？
2: 我想着女使的楼号叫倚翠楼，所以就选了几样翡翠，小意思。这里还有1000两银票，算是送给你的脂粉钱。
0: 胡自高出手如此阔绰，倒真令柳香兰感动了，他嗫嚅着说，
1: 胡大人，你如此破费，叫奴家怎样报答你才好呢？
0: 胡自高挥了挥手，管事推了下去。
2: 只要你今晚上把徐大爷陪好， 让他满心欢喜地回

0: 回去，你就算报答我了。
1: 这位徐老爷究竟是什么人呢？
2: 这回柳香兰不再是打情骂俏了，而是郑重其事地打听了。胡自高略一沉吟：
0: 你知道冯公公吗？
2: 柳香兰茫然地摇摇头：
1: 冯公公？哪里的冯公公啊？
0: 就是当今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掌印冯宝。
2: 柳香兰还是摇头：
1: 不知道。
2: 胡自高看他一问三不知，心里头有些窝火，但一想他一个南京的青楼女子不知道北京官场的显要人物也属正常，于是又提高了嗓门问：
0: 当今的皇上是哪个？你总该知道吧？
2: 柳香兰认真地回答：
1: 这个倒难不倒奴家，当今皇上是隆庆皇帝。
0: 这个冯公公是隆庆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大红人
1: 啊。皇上身边的人？
2: 柳香兰的神情立刻就肃穆了。
1: 胡大人，你说今晚上就是他来？
0: 不是他，今晚上来的是徐老爷。
1: 徐老爷和冯公公是什么关系？
0: 徐老爷是冯公公的管家。
2: 听到了胡自高绕了半天弯子才兜出这层关系，柳香兰在心中轻蔑地说道：说到底是龙尾巴上的一只瞎子。但表面上他却恭维说：
1: 我说胡大人怎的这等虔诚，原来是个踩到皇城晃动的人物啊。
2: 胡自高长出了一口气：
0: 明白了就好，这会儿徐老爷也该到了。
2: 柳香兰又恢复了轻松活泼的神态：
1: 请胡大人放心，今儿晚上啊，我要让徐老爷在奴家这里玩得开心。不过嘛。
0: 不过什么呀？
1: 跟徐老爷是逢场作戏，奴家现在倒实实在在有些喜欢胡大人了。
2: 这时只听得楼下一声大喊：徐老爷驾到。胡自高抖得站起，准备下楼迎客，临出门的时候对柳香兰说：
0: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也要等把今儿晚上的这一场戏做完。
2: 胡自高还没有走到楼下，徐觉已经奔着楼梯口上来了。只见他五短身材，蒜头鼻鱼泡眼，走路鸭子似的摇晃。看他这副尊容，胡自高不免心里头犯嘀咕：这冯公公家的大管家怎么就这副德行啊，十足一只癞蛤蟆。但转而一想，人不可貌相，福在丑人边呢，冯公公看中的人必定还是有一番能耐的。想到此，胡自高便迎着上楼的徐觉喊道：
0: 哎呀，徐老爷，下官胡自高在此恭候多时了。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

0: 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徐觉上得楼来，来不及进得厅堂，就一边喘粗气儿，一边嚷开了：“
3: 哎呀，你就是胡大人呐！哎呀，中午多灌了几口黄汤，睡过了头了。”
2: 进得厅堂，先是让座，接着寒暄叙礼。胡自高把柳香兰介绍给徐觉，柳香兰弯腰蹲了一个万福，说道：“
4: 徐老爷，多谢你赏脸，肯到奴家的寒舍里来叙叙话。”
2: 徐觉色眯眯地盯着柳香兰，喷着酒气说：“
3: 听胡大人讲，柳姑娘的花酒都订到一个多月以后去了。”“
4: 多谢众位老爷扶持。”
2: 柳香兰打心眼儿里头腻歪这个什么公公的大管家，只是碍于胡自高的情面，不得不强颜欢笑：“
4: 其实奴家是徒有虚名。”
2: 徐觉把丫鬟递过来的茶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干了，接着说：“
3: 哎呀，这句话听着受用啊，在京城干你们这行的我见得多了，刚出道的时候有只烂梨子吃也就满足了，全当是解渴。嘿嘿嘿，一旦走红了，嘿，就开始架起膀子自称是盛世贤了。俗话说，皇上的女儿状元的妻呀，叫花子的老婆一样的。”
2: 徐觉的话越说越粗野，眼见柳香兰红晕飞腮，两道柳叶眉蹙成了一堆儿，胡自高情知事情不好，于是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打断了徐觉的话：“
4: 徐老爷，你看是不是把酒摆上啊？
3: 再喝会儿茶吧。”
2: 徐觉趁着酒意，故意说了一阵粗话，这是他寻花问柳的惯用伎俩。看着美人粉脸气污，他心里才有十二分的快活。他瞟了一眼还在咬着嘴唇怄气的柳香兰，指着挂在墙上的琵琶问道：“
3: 柳姑娘想必是曲中高手吧？”
2: 柳香兰冷冷地回答：“
4: 谈不上。”
3: 我徐觉生平有一大爱好，就是喜欢看美人生气呀。今天又过了一把瘾，刘姑娘，你暂时下楼去消消气。

0: 我和胡大人谈点正经事儿，待会儿再一边喝酒一边听你唱曲儿。柳香兰如释重负的下楼去了。听着柳香兰在楼下指桑骂槐的训斥丫鬟，胡自高小心翼翼地说：
1: 徐大人，你的怜香惜玉的方式好像和一般人不一样啊。
0: 徐觉眨了眨眼睛，狡黠地说：
1: 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宠她，否则她就会把你缠得透不过气儿来。
0: 胡自高称赞：
1: 嗯，好，你这是温柔乡中的孙子兵法。胡大人，我这个人快人快语，有话喜欢明说，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见我有何事？
0: 比起刚才与柳香兰讲话时的风态，徐觉已经是判若两人。胡自高这才领教到此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下意识地抬眼看了看这位大管家，只见他的两道犀利的目光也正朝他射来。胡自高毕竟是官场老手，他很自然地躲过了那目光，微微一笑：
1: 徐大人这样子倒像是个审案子的。官场复杂，我不得不小心呢，何况我家主人一向洁身自好，始终恪守大明祖训，不与外官交往，因此也总是告诫我等不可在官场走动。
0: 听了徐觉这番话，胡自高在心里忖道：不在官场走动，你那兵部的勘合是怎么来的？但出口的话却又是肉麻的奉承了。
1: 哎呀，冯公公的高风亮节在天下世人那里是有口皆碑呀，徐老爷在他身边多年，耳提面命，朝夕熏染，境界自然是高呀。你还没说呢，找我究竟何事？
0: 徐觉又开始追问了。胡自高看了看徐觉盛气凌人的样子，心中已经有几分不快了，心想这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自己好歹是朝廷的六品命官，哪容得你这样盘三问四的。但一想到冯宝，窝囊气也只好留下自己受用了。
1: 下官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只是仰慕冯公公的声名。我虽然与胡大人今日见面，但早有耳闻，金榜题名之后一路放的都是肥缺，守制三年虽然让人奏了本儿，但有惊无险，依然升了正六品。这事儿你还应该多多感谢高阁老。
0: 高拱与冯宝的矛盾，胡自高早有耳闻呐。听徐觉故意点出高阁老来，知道他对自己有所提防，于是轻描淡写地说：
1: 哎呀，下官与高阁老并无交情，只是托人求他说了一次情。
0: 徐觉点了点头，
1: 这话倒是实在，像你这种六品官在京城衙门里哪间房里都坐了好几个，高阁老哪里都认得过来呢。你一不是他的门生，二又没有什么相宜，他哪能格外照顾你呢？遇上什么事儿，拿银子抵上，抬手放你过去，送个顺手人情，总还是可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舍得花

0: 花银子顺手人情哪个不会做呢？盐运使判官你做也是做，别人做也是做，就看谁会办事儿。胡大人，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哎呀，有钱能买鬼推磨，这是千古至理。我看高阁老就不诚心帮你，虽然你升了个工部主事，还是南京的，这是个什么官吗？穷的家里连老鼠都跑光了。你花了多少银子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花了钱买了一股子穷酸，这不明明是捉弄人吗？
2: 说到这里，徐觉蹲了一顿，看到胡自高在勾头思考，又接着说：
0: 胡大人，鄙人有句话想提醒你，又想到初次见面难以启齿啊。
2: 胡自高抬起头来，
0: 但说无妨。
2: 徐觉看了看窗外，压低了声音：
0: 那就恕鄙人无礼了。你虽然也算是个老官场了，但其中的道道你还没有估摸透啊。
2: 胡自高来了兴趣：
0: 不才愿闻其详。会用钱者四两拨千金，不会用钱者千金换来一屌毛啊。何为会用钱者，何为不会用钱者呢？会用钱者烧冷灶，不会用钱者才去烧热灶。
2: 徐觉见胡自高神情疑惑，索性捅穿了说：
0: 比方说吧，你大把大把银子送给了高胡子，这就是烧的热灶，他那里本来就火焰熊熊，还差你这把火吗？你赶着去投柴火，人家并不领情，倒是那些冷灶靠你这一把火扑腾扑腾烧出热气儿来，人家才会记得你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2: 胡自高思虑了一会儿，缓缓地说道：
0: 只是人家热灶办得成事，若是个冷灶，终究讨不来便宜呀。胡大人，此话差矣，既做官就是一生的事业，哪能在乎一时的成败得失呢？你烧了三年冷灶，看似吃亏，到了第四个年头，说不定时来运转，冷灶成了热灶，你岂不也跟着鲤鱼跳龙门，落进了金窟窿吗？
2: 胡自高听出了徐觉弦外有音，就索性超直地说：
1: 徐老爷，不才还要请你指点，现在去哪里找寻这样的冷灶呢？
2: 徐觉看到胡自高已经着了道了，也就不再遮掩了，脱口便说：
0: 我家主人就是啊，冯公公。他
2: 胡自高一下子惊愣了，
0: 他这么大的权势还是个冷灶？南北两京的内侍太监总共有两三万人，比起那些一般的管事牌子，他当然是大大的热灶。但
2: 说到这里，徐觉故意卖了个关子，眨了眨鱼泡眼儿，摇着脑袋说：
0: 算了算了，还是不说的好，
2: 人心隔肚皮呀。胡自高悠悠一笑，哈哈哈哈，
0: 徐老爷与我初次见面，信不过我倒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徐老爷吞进肚中的半截子话，就是不说下官也猜得出来。
2: 徐觉挪了挪身子，
0: 是吗？您要说的是冯公公的头上，毕竟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
2: 这回轮到徐觉吃惊了，他盯了胡自高一眼，心里想，可不能小瞧了这个六品官啊，嘴里却说道，
0: 是啊，现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论资历论才情，哪一点比得上我家主人呢？
2: 胡自高一笑，神情矜持起来。
0: 徐老爷方才问我为何要请你，现在可以回答了，请讲。为的是烧冷灶。
2: 话音刚落，两人同时大笑了起来。笑毕，徐觉严肃地说，
0: 胡大人，君子无戏言，你说话可当真？当真。好。
2: 徐觉显得颇为高兴，一脸横肉松弛了起来，蒜头鼻子也泛起了红光。
0: 有您这句话，回到北京，我一定在我家主人面前替大人多多美言。那就多谢了，兄台。
2: 胡自高改了个称呼，问徐觉道，
0: 这样称呼您不介意吧？
2: 徐觉点头首肯，
0: 哎呀，早该这样，显得亲热多了。兄台打算何日离开南京啊？哎呀，事情若办得顺利，我明日就回。您走时玉帝预备一份厚礼，请兄台转给冯公公，兄台处我也另备薄仪。哎呀，我这就免了，我家主人处您倒是要好好孝敬一下。如何孝敬，还请兄台指教。既然不是外人，我就索性直说了，我这次来南京是为了替我家主人觅一份宝物。
2: 哦，什么宝物？
0: 你知道菩提达摩这个人吗？
2: 胡自高点了点头，
0: 知道。
2: 接着他就卖弄了起来，
0: 哈哈，他是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大和尚，被称为中国禅宗初祖。哎呀，听说他从印度来时先到广州，后从广州来到南京拜见当时梁朝皇帝梁武帝，并赠了一挂佛珠给梁武帝。这挂佛珠是用108颗得道高僧的舍利子缀成的，被梁武帝奉为国宝啊。梁朝到如今已经过了1000多年，但这挂佛珠却仍在南京。这可算的是国宝了。是啊，这挂佛珠如今落到了一位师爷手里，我找到他商量转卖。他开头一口咬定不卖，说这宝物留在他家已经5代了，不能在他手上消失，落下个不孝子孙的名声。好说歹说，连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大公公也出面了，
2: 人家看我有些来头，这才松了口，答应转卖，但出价50,000两银子。按理说这样一件国宝，50,000两银子也不算贵，只是我家公公平常为人清正，哪里凑得出这么一大笔银两啊。我还是和那师爷扯葛藤讨价还价，今天下午才算敲定30,000两银子，明儿上午去宝应门旁的藕香斋，一手交银，一手交货。
1: 听徐觉说了前因后果，胡自高感叹呢、没想到冯公公敬佛如此虔诚。
2: 哎呀，佛就是他的命根儿，每年他都要做大把大把的善事。
1: 徐觉一说到我家主人，便是一脸的恭敬。
2: 但这次我家主人差我10万火急的赶来南京收购这件宝物，却不是为了自己收藏。
1: 哦，
2: 当今皇上病了，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早有底报过来，内阁也发来咨文，命各衙门每夜都留人守职。胡自高说到这里蹲了一顿，接着又说，我正想问兄台，皇上的病怎么样了？
2: 皇上的病是朝廷最高机密，我辈哪会知道底细呀？但从我家主人这段行迹来看，万岁爷的病恐怕不轻。我这次来寻那串佛珠，也同万岁爷的病有关。
1: 哦，此话怎讲？
2: 皇上最宠的李贵妃，也就是当今太子爷的生母，是个极其信佛的人，平常就吃花斋，所住的慈宁宫里还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佛堂，每日里抄经念佛，宫女都称她为观音娘娘在世。这回皇上病了，她更是吃了长斋。前几天冯公公去给李贵妃请安，无意中提到南京城中有这么一串佛珠，李贵妃顿时就盯问起来，接着叹了一口气，说国中还有这样的佛宝，应该能够保皇上万寿无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到家来，我家主人就差我火速来南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串佛珠弄到手，孝敬给贵妃娘娘。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三。

0: 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8: 一，点火，
9: 点火。
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0: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0: 你指尖。

0: 夹着的是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零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7月16号周四，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嘉定依然是晴热天气，大家尽量要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了，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提防午后局部地区是短时的阵雨和雷雨。双休日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会变得明显起来，气温会有所下降，预计本周日最高气温下降到31摄氏度。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拥堵的节点是出现在了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在伯乐南路上由南向北靠近疏沟路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绕城高速由西向东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在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10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呢，高温橙色预警再度拉响，连续酷热，那户外作业呢迎来了考验。在嘉定各在建工地呢，一套防暑降温的组合拳迅速打出，错时施工，配齐物资，加强巡查，给城市建设者们撑起清凉伞。昨天上午8点半呢，在嘉定区城北大区居住社区的安置房工程现场呢，喇叭里正循环播报，现在是橙色高温预警，所有人停止户外工作，回宿舍休息。那在基坑内和塔吊上的工人呢，是闻声有序撤离。施工方现场负责人丁阳帅告诉记者，他们早晨6点开工，原本计划上午11点结束，现在预警一发，立马让工人回去休息，确保安全第一。工地的这个茶水亭呢，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几位刚撤下来的工人正坐着歇脚补水，亭子里不仅备有凉茶，还有现熬的绿豆汤和银耳汤。工人宋生坡端着杯子笑着说，他们上班时每人会带一瓶水，喝完随时来茶水亭添。今天有绿豆汤和银耳汤，天热了，喝着挺舒服的。自入夏以来，工地作息时间就调整成了坐两头休中间，早上6点开工，避开正午最毒的日头，再配合轮班作业，杜绝在高温下连续硬扛。建设方负责人、嘉定住房集团下属成发置业项目负责人朱一飞介绍，他们是跟着预警和住建委的要求灵活调度的，黄色预警时避开正午户外施工，橙色预警就禁止一切室外作业，要是到了红色预警，全天户外施工全面叫停。除了时间上的调整，现场的硬件保障也花了不少的心思。喷雾系统呢持续喷出水雾，大功率风扇转着，带去阵阵凉风。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在每个作业点都按标准配备，安全员不间断的巡逻，随时了解工人的状态。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就连食堂的菜单也跟着气温变深。食堂负责人说呢，有苦瓜、丝瓜、拌黄瓜，主打清淡。平时天热还有银耳汤或绿豆汤，提前放空调房里凉着，等工人下班来喝，解暑又开胃。据了解，目前嘉定区建管委要求所有的在建工地严格执行上海市建筑工地夏季高温安全防范工作相关要求，定人定岗定责，守护一线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高温还在继续，但这把清凉伞撑得稳稳的。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晚间资讯。那刚才关注到的是在暑期的户外工作者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来了解到的是，那同样是户外的工作者，昨天和今天呢，我们都知道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当大多数市民在空调房里避暑的时候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扛着近40斤重的水桶，在没有电梯的老小区里爬上爬下。今天呢，就跟随嘉定的送水师傅去感受这份清凉背后的汗水。昨天下午2点，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在嘉定镇街道南大街的嘉宇百货商行送水站点，送水师傅庄陈正正和工友们一起把一桶桶水从仓库搬上货车。太阳直射下，地面滚烫，每个人的后背都出了一大片汗渍。但庄陈手里的活没有停过，核对数量，清点品牌，一桶桶码放整齐，关上车门，拍了拍手上的灰，他又准备出发了。车子驶出站点，新一趟的送水路开始了。他在嘉定片区送了5年水，平均每天送60-70桶，高温天涨到70-80桶，最忙时上百桶也有。夏天送水最难的不是开车，不是装货，而是那最后100米，尤其是面对那些没有电梯的老小区。庄晨告诉记者说啊，低楼层的2楼、3楼还好说，要是送到5楼、6楼，那真是个体力活。他戴着眼镜爬楼时，汗水顺着额头流进镜片，遮得眼睛生疼，手上全是汗，湿滑的桶身让人抓不稳。他说呢，有时候感觉水桶要滑下去，有劲儿使不上，每到这时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水放下，把手在身上擦干，再重新拎起来，一层一层往上挪。从出门装车到爬楼入户，庄晨的衣服几乎就没干过，好在车上备着盐汽水、矿泉水和风油精，涂一点提神，灌几口补盐，这是他最管用的防暑良方。汗水可以擦掉，中暑可以预防，但有一件事儿却藏不住，每天收工回家，那件被汗浸湿又被太阳晒干的工服上总留着一圈圈白花花的盐渍，这个细节瞒不过家人的眼睛。他说呢，每次回家衣服上都是汗，干了之后白花花的盐渍呢，孩子看到就说爸爸今天好辛苦啊。那他笑了笑说呢，天热要满足市民的用水，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说白了啊，这个客户的信任，站点的守护是最大的清凉。身体上的累庄晨早已习惯，真正让他头疼的是送水时遇到客户不在家，水放在门口不放心，不放又没办法完成这一单。每到这时，他总会先打电话沟通，告知水已经放在指定位置。遇到相熟的老客户，他还会拍张照片发过去，等对方确认回复，才算真正放心。不过，这份工作带给他的还有客户递来的一瓶冰水，一根棒冰所带来的温暖。庄晨有不少固定的老客户，送水次数多了，慢慢处成了熟人。有的一开门就热情招呼，庄师傅来了，辛苦辛苦，转头就从冰箱里拿出冰镇饮料塞到他手里。他说那个时候呢，感觉再累也值得，客户能想到我们，说明信任我们。庄晨和同事们顶着烈日奔波的同时，后方站点也在为他们的安全保驾护航。在祥宇百货商行站点，负责人张斌手心里呢是有一本清清楚楚的防暑账，只要天气预报超过35摄氏度，防暑保障就必须到位。每天一大早熬好一大锅绿豆汤，放凉冰镇上，西瓜冰镇盐汽水、矿泉水管够。工人们出发前来一碗，中途回站点补货时吃上几块西瓜，再带上几瓶冰水。张斌说呢，送水这行夏天最大的敌人就是高温和脱水，爬几趟6楼，汗像水龙头一样往外冒，光喝白水不够，盐分流失太快，容易抽筋和头晕。那一碗绿豆汤、一块西瓜、一瓶盐汽水，看似简单，却是庄晨和同事们在外奔波的底气。清凉的绿豆汤能够解暑气，冰镇的盐汽水补充了盐分，但有一关，时间不等人。他说呢，三伏天叫水订单量很大，送达时间可能会比平时晚一些，但他们想保证一家一家尽快送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担待。等夏天过去了，想多一点时间陪陪孩子和父母，带孩子出去走走，自己也放松放松。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日前奇瑞与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其座舱内部设计首次通过官方图片对外披露。据彭博社报道，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总理敲定电动车低关税进口配额协议，东风汽车集团成为最新一家准备依托该配额登陆加拿大市场的中国车企。东风汽车集团于本周在蒙特利尔举办活动，展出多款旗下电动车型。目前东风正推进车辆的当地监管认证流程，为面向加拿大消费者开售做准备。7月15号，吉利控股集团披露的2026年上半年销量数据显示，集团总销量达到了193万4842辆，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车型销量呢是893辆，较去年同期增长10%，新能源的渗透率提升至56.9%。7月15号，比亚迪官方宣布，其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总保有量已突破333万辆，其中6月份单月销量是17万6315辆。与此同时，比亚迪天神之眼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每日生成的行驶数据超过2.1亿公里。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9，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文旅好去处。那这周我们来关注到的呢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拉开了序幕，上海文旅的数字家底也频频亮相。对于任何一个来到上海的游客来说，如何在海量信息当中快速找到最地道的玩法、最便捷的服务，一直是核心痛点。传统的攻略查阅、多平台购票早已无法满足当下游客的对一站式智能化体验的渴望。而入境游客更面临着语言不通等现实难题，面对这一需求，上海文旅创新推出了沪小游城市生活智能体，整合了36大类、107小类文旅资源，提供10余种外文服务，构建起游前规划、途中导览、消费购票的一站式智慧旅游服务闭环，已服务来沪游客近2000万人次。此外，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一个名为利小博的具身智能导览机器人在今年1月份正式上岗。它能自主规划路线，精准识别障碍物，还能向观众挥手比心，兼具专业度与亲和力，尤其收获广大青少年的喜爱。令人瞩目的是呢，利小博并未止步于讲解导览，随着具身智能大模型技术的突破啊，马里宁波的新一代文创店零售机器人即将入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文创商店，具身智能正在从能说会道跨越至

实干创收的新阶段，打开文博场馆智慧升级的更多可能。如果说智能体和具身智能解决了体验升级的问题，那么政策环境决定了文创视听人文人工智能企业能够走多远。上海在全国率先发布 AI 微短剧户八条，围绕强产业、强服务、强集聚三条主线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布局，明确支持智能算力使用、视听模型调用和语料采购，对自主研发的智能体项目、优秀微短剧项目、优质微短剧厂牌也给予了奖励支持，让技术创新者和内容创作者呢，敢于在这里压住未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武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要下起来啊！古代大热天食用冰最普及、最商业化朝代，宋朝是当之无愧的。当时辰光，中国经济繁荣，民间的各种粮食花样翻新，出现了果汁、果酱加冰块的饮品。冷饮有了新的突破，冷饮摊已经随处可见。宋朝吃冰成为官员们的工作福利之一。宋史《列子》当中规定，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辣辣食服迭天会被赏赐蜜砂冰。据推测，蜜砂冰就是浇上蜜放好豆沙的刨冰，跟现在大家所吃的刨冰是没啥区别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向就有好几个卖冰镇饮料的摊贩，以冰为基础，加入各种时令的果汁、蜜饯、干果、蜂蜜。仔细看哦，《清明上河图》里向脚底对面虹桥桥头啊，就有一个饮子摊，撑两把遮阳的大阳伞，上头吊了饮子的小招牌，旁边还立了海有三位挑担子的人。正辣辣卖银子，看样子啊，是要跳到东京城里向偏远点的地方去贩卖了。银子是啥个么子啊？银子啊，就是饮料。所以，不要觉着啥个雪糕、冰砖、冷饮是老现代的么子哦。一千多年前头，北宋就有迭个了。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日天生活。接着伊拉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小事两方。本期请听第四集，古代吃冰的花样精，可是偷得来。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哎，上一集要从这个拆原始饼到自家做饼啊，做饼做出来是这浪向还是不大好吃的，还是用作这个劳动生产，譬如讲方便你的浪江南一带要鱼啊，翻鱼，
1: 翻鱼，
0: 搿么弄点冰，弄点冰嘛，伊好翻了远眼地方，卖出眼这个度假地啊。实质浪再早点，侬讲古代的辰光，侬讲唐朝的辰光就开始这个。冰个么子好吃
1: 了，叫蔬菜，
0: 哎，比较高级点。到宋朝是好像普及点了哦。
1: 对
0: 个。但是我觉着这个冰价钿可能也蛮贵个，不便宜，也不是一般性的劳动人民吃得起
1: 个。搿是个呀。但是侬劳动人民吃不起这个冰呢？这个老早的这个皇宫里向，皇帝了啥呢？伊得使着这个吃冰啊。这个辣辣冰呢，还拨伊得涌出这个新的花样进来。
0: 哦。
1: 哎，侬像举个例子，明朝个辰光个这个叫是。宁人族，这个叫朱棣嘛，伊这个迁都这个北京了之后啊，南方每一年要进贡给伊吃这个栗子，
0: 哦，
1: 哎，
0: 毛栗子，
1: 毛栗子，哎，
0: 可不是杨贵妃吃的栗子，
1: 哎哎，那那不，这个栗子属于市政府啊，南方通过这个大运河运输到这个就是北方之后，为了要保证这个栗子的新鲜程度，啊，伊这个辣辣沿途当中呢，要设好几个这个停泊的点，
0: 哦，
1: 来这个冰啊。摆进去之后呢，就保。

0: 息
1: 哦，
0: 哎，
1: 侪是调，
0: 差不多的。温登亚特要调一调，温登亚特要调一调，
1: 哦，
0: 啊，就是那个保证那个啥个的，新鲜的马铃薯能够送到京城。
1: 这个虽然讲代价大哦，但是比这个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小啊。无人知是栗子来哦，已经不一样了。当时唐朝的辰光，好像弄冰好像没得呢，弄栗子是宝石马的哟，对吧？
0: 这个是明朝辰光。
1: 明朝辰光，伊到底是这个科技，伊好像发达点了啊。
0: 还有人啊，用这个冰啊来装瓶
1: 啊。这个历史上还有的。
0: 用冰来装瓶，根据这个就是注解记载，让公元前头的852年，那么这个楚国的有一个叫治国事的大臣。名字叫子根，
1: 也
0: 去世的子后年，楚国的国君爷楚康王，叫一个叫宇智冯要去继承，但是呢，伊不高兴，
1: 他做官也不高兴，
0: 伊不高兴，那么一些东西正好是天热的辰光，那么这个宇智冯呢，伊在屋里向呀挖着只地窖，并没放进去，拿冷水嘛浇自家的身上，拿自家呢龙人宫的松鸡毛，挨下去呢。扎好的这个厚的棉衣棉裤，它是皮包，就是躺了床上好几天不吃么子。
1: 哎呦，
0: 那么楚康王伊实在叫没办法，只好呢叫另外一个人。
1: 就讲这只官看样子是比较麻烦的，不大好弄。
0: 搿是个，伊
1: 不想
0: 去。
1: 人家当官没也没不着，伊不想去，就是用这个加这个名贵的兵哦。古代这个兵是皇帝要赏赐拨伊，侬自家去弄要挖地窖了，哪能还去弄得来兵了？
0: 铺张浪费，
1: 侬想古代人家假使讲收到皇帝这个赏赐个冰块，侪觉得是蛮光荣的吧？
0: 搿是光荣的事体了。
1: 自家辣辣皇帝爸爸面前吃得开哦。
0: 还要这个啥个人家讲小奶把小伙子捡下来了。你啥个辰光就是得到皇帝的赏赐，就是拿到了这个多少个冰所以是光荣的不得了的事体了。
1: 好像唐朝诗人白居易哦，
0: 还
1: 得到过这个几块小冰块赏赐，
0: 小冰块
1: 记录下来的。那么大部分老百姓冰块是用不起，
0: 用不起啊。
1: 侬想冷天时，就算这个稻田里向好弄水或者是冰，但是扛不到热天的，
0: 对吧？这个冰也不健康，也不卫生，
1: 也不卫生。
0: 侬不好用来吃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告实。
1: 您想着老百姓虽然讲冰了啥是吃不起啊，老百姓都蛮多人家都天然冰箱的，
0: 一只井啊，这个
1: 冬暖夏凉。老底子啊，人家叫屋里向有只井啊，叫钩子井，像好像钩子这个大的家当一样。农村里呢，蛮多人家自家有只井的。那么江浪向人家呢，不一定是每只人家有只井了，因为侬这个房子还大了小了，是吧？街面浪向有只井，像我小辰光住了泥墙啊，你泥墙这个名字家有只大井，后来成为这个
0: 文保，
1: 文
0: 物保护，
1: 文物保护的。这大井旁边这井台哦，蛮多人家拿这个井水这个吊上来，侬这个叫啥天热的辰光去看好嘞。这大井里向旁边甚至这个石头刻了啊，这井台去望望看。
0: 里向后头再荡个尼龙绳，
1: 尼龙网台，网台里向西瓜了、黄金瓜
0: 了、
1: 番茄、黄瓜，样样侪有。
0: 佛瓜城里。
1: 哦，锅腾了海，
0: 腾了海啊！就是倒到这个井里向一个，
1: 是个梨子咯，啥个桃子咯，侪好，侪好摆了海。
0: 侪好冰啊！桃子冰的辰光不好长的。
1: 桃子稍微硬一硬，
0: 稍微硬一硬。像你老早屋里向老房子里向也有只井的。那么这个我老房子外头是工人新村，工人新村呢，这个新村里向呢也有只大的井的。一只大的井的呢，伊这个啥个一只井的边头一圈这个。围园呢，蛮大的。那么有辰光早上头嘛，人家的婆婆妈妈嘛，这个就是啥个大大啥、龙龙啥、嘎嘎三五，天热的辰光，人人风凉，正好侪蹲在井边头。
1: 井边头对吧？多数就是讲是大家比较那个清爽点，不好啥个弄那个，就讲拎出来是这个水龙了旁边头的地方。
0: 是要拎出来，拎出来，弄那个就是那个吊桶摆下去一个。人家讲起来，吊桶吊水也要有本事嘞。
1: 我们这个吊桶吊水，里长里长，
0: 这
1: 个吞了上头，后来吞讲侬要翻过来，直接倒下。倒下去嘛，一辰光年纪小是吧？力道不够，倒下去轻飘飘，伊就腾起来。
0: 本事大的，一只吊桶倒下去，左右一翻，一个水就好吊起来的。
1: 但只侬讲井啊，是老百姓的冰箱，这浪向是冷热两用的，不一定冰箱了。
0: 这个是从古到今，老百姓就是啥个么子，天热或者天冷，天冷么这个井是
1: 吊起来热的，
0: 热洞洞的。天冷么硬多多的。
1: 像我小辰光冷天

0: 天色屋里向就讲打衣裳了啥了，一个辰光还没打衣裳去个辰光啊。冷天色要旁边只热水瓶摆了海，要呛个热水再打打伊。到你同学屋里一看，我热水腾腾，讲侬呛个热水啊！伊讲我金丝吊出来
1: 热的。哎，天冷个辰光金丝吊热。
0: 哎，到热天色到伊拉屋里去哦，这个井里向啊，非但是把个像烫个这个黄金锅的西湖翻个
1: 啊，
0: 便当中还打只雷头。

0: 底是还没这个电风扇的辰光啊，冷开水先冷好。对吧？搿面下好之后，用冷开水冲一冲，接一接，那么再变软了啥，让伊就讲摊摊开哦。那么这个浇头了啥，是把青椒啊，这个高白肉丝稍微摆两根，反正是热天吃了比较清淡。
1: 基本上以这个吃素为主。
0: 吃素为主。
1: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吃素呢，像你这个嘉定地区，嘉定地区老底子属于是苏州的平江府，也是属于吴地一带嘛。老早这个就是吴地一带呢，就是辣辣。每年的龙的年三号，虎人的生日。那么老百姓呢，就是让那个虎人生日一天呢，就是只要吃素一天。那么到了年四呢，是楼人的生日。风雨雷神嘛，是楼人的生日。那么那个城里向呢，就是供奉楼人的老百姓呢，多达70%到了这个一天呢，还要吃素。假使就是这个一天问到，突然之间听到天空打楼人。这些老百姓的朋友马上就要开始吃素，叫啥呢？叫接楼素，民风民俗称为接楼素。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人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除此以外呢，廿四这个一天呢，还是二郎人的生日，也会得吃素。实质上呢，是吃素呢，因为天热，胃口本来不好。吃素呢，也有好处
0: 的，
1: 吃的不要太油腻的。整个农历的六月份，有可能啥个，等于是一个号头是基本上侪是吃素的。
0: 搿嘴巴里向要带着，带鸡瓜得来呀。
1: 带鸡瓜了，当年这个啥呢？像你本地的老百姓呢，辣辣这个长达这个一个号头的这个吃素的当中呢。还会得啥个？中爱酱，它是酱果。这个是从古到今一直有的。中爱酱果呢，吃那个清爽的那个粥，特别是农村里向的老百姓呢，是比较欢迎的。
0: 等于讲是这个，也是自家做的，对吧？也是这个清爽，是吧？而且是便宜。
1: 搿是呀，又便宜。
0: 侬讲非但是这个酱果了，你这个吃上下来西瓜皮啊，极其清爽。
1: 也好做酱果。
0: 西瓜皮还要推盐盐哦，西瓜皮因为摆下去要出水哦。先要拿伊腌好，水退逼脱，再退浸了酱缸里向。所以，种像韩国人讲，你中国人西瓜皮吃不来了，哪能了？你腌对吧？酱果啊，做酱啊，包括吃西瓜皮啊，历史好久变了上了。
1: 搿是呀。
0: 你西瓜皮好炒来吃了，对吧？
1: 西瓜皮啊，其实这个炒一个清炒也可以，炒肉丝也可以，侪可以的。这比较清爽的。
0: 我比较欢喜是拿这个西瓜里向西瓜皮里向囊切脱，外头六个叶菜刨脱是吧？切个条是吧？弄眼盐呢，盐一夜天对吧？用不得太太摆了这个冰箱里，是吧？早上起来啊，盐水逼脱点，再弄眼这个老抽、芥末油，
1: 备来吃。
0: 因为我就讲侬盐了太咸呢，再摆酱油就要太咸了。这个顶顶能。因为侬冰箱里向摆过的。
1: 搿是呀。
0: 你听见的老人也讲，老早没冰箱，人家弄啥么侪摆了井里向，井里向这个掉出来啊，西瓜皮浸一浸，反正人家侪好吃的。
1: 那么侬讲这个天热，侬假使做个做浆果啊，做浆果包括做浆，侬做浆辰光呢，一定要改这个啥个呢？历史上几日天，全部是羊肉头个天。要羊肉头个天做。吴地玉本那个叫《风俗通》，伊在本那个记载当中讲，楼民不做浆，伊啥个呢？就是啥个呢？
0: 侬要落雨日要。
1: 落雨日侬做出来个浆，味道全不好的。
0: 大
1: 家吃了呢，都身体还就是有一定害处。
0: 根本侬这个做酱了啥？黄梅天，像你这个最近侬录音的辰光，黄梅天了啥是不好做酱了啥了？傍傍落雨的了。
1: 这个一般人家做酱果、做酱，侪要是要出太阳，要到大雾里人。
0: 大雾里头
1: 要开始做酱的。
0: 基本上不大会得就跟落雨了啥。
1: 搿是呀，侬像那个有只五角小溪阿贝多里向，阿贝多的婆啊嘛，不是到了大雾里做了个酱缸嘛，做了酱缸嘛，天天要这个就是。
0: 要去望望看。
1: 摆在这个屋檐上头啊，摆在上头屋檐上头嘛。要天天去看一看的，
0: 要去翻一翻，
1: 要翻一翻。那么唱戏的辰光嘛，到不当心嘛，这个打来的一摊鸡窝嘛，一挖，挖一挖嘛，对头的高，这个阿贝多里向唱的。
0: 酱做了之后，对吧？这个好用好当年了，是吧？
1: 对，那这个酱，人家讲有老酱，老酱靠着那么弄，那个就是弄要用好当年一个的。酱来了之后嘛，侬譬如讲天热辰光嘛，炒炒毛豆子啊，或者啥个其他这个菜里向这个搭搭侪可以。吃了是比较开胃的。
0: 侬讲你现在这个大冷天、大热天啊，特别大热天，空调吹了海，蛮多人生这个空调病，太阴了，是吧？
1: 哎哎。
0: 那么古代辰光没空调。

0: 晓得吧？人家天热，辰光还要不适宜，肠胃不适宜，侬吃这个冰的这个金丝啊，吃了太多了，没金丝地方，中间吃胡棒丝了，是吧？
1: 胡棒丝更加不卫生。
0: 哎，那么肚皮不好了，肠胃里向不适宜了，毛病蛮多的。那么古代还讲究这个冬病夏治啊，天冷有种人小人有的哮喘了啥，或者啥地方不适宜，热天时要去针灸啊、推拿。那么天热肠胃炎的人，还要去搭搭脉啊，开眼方子出来
1: 调理
0: 调理。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告实。
1: 中国了浪古代的辰光，特别是啥个热天用那个中药，了浪就是预防特治治疗的一个就是。天热这个就是消暑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了。
0: 像前头直接我讲的是肠胃毛病，是出了毛病再去看病。
1: 这个人家讲是要预防嘛。
0: 哦，你就讲还得避暑的这
1: 个
0: 中药了啊。
1: 中药的。
0: 哦。
1: 那么侬像这个就是中药这个古代当中记载啊，这个中药避暑的，意思呢，拿这个相关的这个加湿的这个中药材，譬如讲甘草、茯叶，还有你苏叶，这些全部呢熬成功的个汤汁。就熬成功汤汁呢，被人家饮用。像这个就是啥用这个苏叶做这个烧这个苏叶丝啊、甘草丝啊，这种民间偏方呢，家庭老底子呢也一直有的。
0: 侬讲的这个是吃的，我想是用的了。我小辰光，我农村农的对吧？伊拉用去天热的辰光去农地，这种葛根藤叫。
1: 葛根藤。
0: 葛根藤推弄回去，这个灶头上烧了水一样，大
1: 药。大药。
0: 吃被子，
1: 预防吃被子。
0: 哎，那稀奇不得了！回来讲了，那年屋里向这个老长辈，你这个老阿奶讲，这个是个呀。农村里向人家到这个也考究的，还有么？人家拿这种艾绷的叶子了啥的。
1: 艾绷的叶子嘛，凉的。
0: 也凉。
1: 那么侬讲起凉的，老早天热辰光，人家这个小囡，每读就是上这个山西。到了天热上山西，上山西就是这个淄博旁边，就是这个堵起来。人家讲起来堵淄博。那么人家老房里向哪能呢？弄那个锦衣，锦里向就弄了那个锦衣弄起来，他的那个小囡的面孔了，锦衣啊，这个是凉的，就是那个去凉的，他的面孔了之后呢，就是弄中午了，他了之后呢，也可以起到消肿的作用了。
0: 就是讲锦里向、锦地里向的这种淤泥的，凉的，
1: 那么侬除此以外呢，老法里向呢，一眼身份比较贵重的家族、贵重的人家，伊头呢，伊头会得请那个一眼中药店里向呀。请眼那个老中医的开眼中药的方子譬如讲藿香正气丸还有呢消暑益气丸那么这个一眼那个中药的药味当中呢，主要成分有啥呢？陈皮是藿香，还有茯苓等中药材。
0: 茯苓
1: 茯苓等中药材都还是的。
0: 侬讲这个藿香正气丸啊，这个到现在是这个。中成药，前头就讲还吃过这个藿香正气液是吧？好像有眼觉着有眼像中暑兮兮不适宜，吃下去是蛮好。
1: 搿是呀，搿了这个像藿香正气丸，现在人家单位里向有辰光，特别是人家野外工作者，天热的辰光做生活，还是作为这个防暑用品的这个首选。
0: 好像对这个肠胃还好起到这个调理作用呢。肠胃不适宜吃下去
1: 也
0: 好。
1: 那么。都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呢，因为受到这个经济条件的限制嘛，专门请中医开避暑的方子呢，有眼困难的。那么伊在哪能呢？就是这个自家去弄个这个梨子，弄个那个无花的梨子啊，
0: 梨心了就
1: 梨心啊，那这个呢用来烧汤吃。烧汤吃呢，伊这个还是比较清凉。
0: 特别这个梨子里向这绿颜色的芽。有种人不大懂，讲哟，这个梨子坏脱是吃牙的，
1: 搿是呀，
0: 本身就有牙的是吧？但这物事凉的，有个清苦的，专门就讲单独可以就讲烧水吃了啥？
1: 一般性老早这种中成药，就是避暑的这种中成药，一般呢侪是比较苦的。苦的呢，一般侪是啥？比较凉的。侬像这个洛神丸了吧，也是有眼苦的。
0: 还有你这种就讲中草药里向像一种补肺了啥啊？补肺了啥？伊这个种出来这个叶子啦，侬吃个茶里向摆一眼，吃个辰光就觉着蛮适宜，清凉，
1: 清新多多。那么像侬讲的这个补肺以外呢，应该想到就是老早农村当中用这个大麦，大麦藜壳炒好了之后呢，这个冲大麦粥吃，
0: 伊种这个焦香的，
1: 焦香味道的，
0: 伊等于冷师傅里摆了
1: 海。哎，摆在个冷师傅里向。那么种地人呢，就到地里去的辰光呢，拿这个冷师傅拎到地里去。
0: 哦，拎到地里。
1: 啊，拎到地里那张土灰啊，到了土灰里向来吃。
0: 哎。
1: 那么屋里向呢也冲好个。
0: 嗯。
1: 屋里向冲好弄好之后呢，人家小囡围进来也可以那个就是织布割的辰光呢。拿起来也可以搞到搞到吃的。
0: 哎，这是像有点像这个民间的这个土咖啡一样的啊，因为炒了之后有点焦香，好像有点苦啊。但是吃下去觉着人蛮适宜。
1: 蛮适宜啊。
0: 嗯。包括后头中央店出来这个决明子啊，这个形状这个颗粒脱了这个大麦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的。但是我还是觉着大麦好像要香。
1: 大麦肉香。
0: 大麦肉香。古代的冰块采集、制作、市场，非常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极高。尤其是市场，冬天采集、制作的冰块要扛到热天出售，稍有不慎啊，一个不当心，可能冰块全部扬脱，搿是血本无归。所以，能够辣辣大热天到市面浪向出售的冰，搿是极其昂贵。可以讲，绝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搿是消愁不起啊。但是呢，穷人也有自家的冷热两用的百宝箱，就是一口井。江南一带，包括我们老家庭，到了大热天，拿自家种的西瓜、荔枝、可以生吃的黄瓜、番茄等，泡了井水里向，摆脱一段辰光再吃，那么吃下去是清盈独到，爽口称心啊！一刹那就觉着降温了。直到现在，冰箱老里八早就辣辣家庭城乡普及了，但辣辣家庭农村有井的人家还保留了井水浸泡西瓜的习俗，并且是觉着自豪得不得了。而辣辣我们嘉定地区，也有一款夏季特有的饮品，叫做梅浆冷水，就是用黄梅籽油打的梅子做成梅浆。熟制之后，直接冲入刚从井里向舀起来的清爽的井水，清凉加湿消渴的效果，跟现在的冰镇酸梅汤比起来，可以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白天吃梅浆冷水消暑，成了老家庭交关人家的习惯，也是大热天最清凉的记忆。辣辣地方史料上又留下了长期有的生活情趣的记录。大热天，本地的饮食以讲究清淡为主，不提倡油腻荤腥。据地方史料记载，本地的男女老少，辣辣这个季节才会得选择清斋素食，一月方复婚。但是啊，吃素并没想象当中的那个抬举骨的。江南一带流行大白天做酱，特制酱锅。老家庭也没例外的，适应天气，经济实惠，配清淡的米粥，顶顶合适。外加是小市开怀，深受平民百姓的欢迎。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辰光，给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做婆啊》。家男不嫁婆娃村，婆娃村里母黄昏。月亮朝西还未困，小心围上催起身。千株梅株婆娃村，婆娃一困又一困。开花棉袄上困身，十二月三十人结婚。坐困婆娃实在难，清明时节落雨来。婆娃老板发大财，碟米不够买糠菜。黄草编织是嘉定地区的特色手工艺，用黄草编织婆娃，是嘉定以西洋为中心的北偏地区的传统家庭妇女。一生家男不嫁婆娃村，拿做婆娃的辛苦和婆娃村的贫困一女道破了。这首民谣首段唱作是婆娃工时之长，中段唱作婆娃工量之多，末段是唱做婆娃工酬之低，层次分明。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5: 什么？健康证？
1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5: 什么电话号码？
1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5: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关心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

0: 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 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 1.15 元每千瓦时降至 0.6 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千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

0: 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啊，我们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社专业的总数66%。
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5: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4: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6: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7: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7: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7: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6: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

0: 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

0: 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 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

0: 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响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7: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

0: 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文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2: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2: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G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3: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 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6: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7: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6: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8: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6: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9: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6: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0: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6: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1: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6: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5: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12: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13: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12: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4: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12: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7: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
15: 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喜好是30秒的话，再

0: 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2: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1: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3: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1: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4: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5: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3: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4: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

0: 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1: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辉映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疏于竹帛、遗传后世、星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0: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于今天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3: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5: 美国之所以突然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它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

0: 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五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驻守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0: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1: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塔这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3: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啊。那么高原反应的呢，当然就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

0: 去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啊加上这种高反的失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啊，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堵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
1: 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
0: 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2: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0: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啊，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啊，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是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2: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0: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啊这种冒险啊霸屏。 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

0: 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于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啊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啊，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啊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啊，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啊。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们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0: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啊。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呀、民俗啊，然后当地的工人呀、当地的这个藏民呀、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啊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国民健康食物规划近日发布，当中提出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人数2030年提升到 31.1%，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提升到 40% 左右。怎么自我测评自己的体质水平和运动能力呢？又该怎样锻炼提升？什么样的频次才算是经常锻炼？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镇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看病远繁贵，嘉定公立医院改革来破局，烈日下的电管家用汗水守护万家清凉，商场化身开放式课堂，市民零距离感受技能魅力。2026嘉定区城管715公众开放日活动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嘉定区作为全市唯一代表，成功申报了国家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嘉定区区长高湘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近年来，嘉定通过清单化、项目化推进，全力实施8大工程、20个项目，核心就是要解决市民就医远、繁、贵3个堵点。
4: 高区长您好，医疗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嘉定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可以说是先行者，那么我们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今天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好，副记者好。2023年，嘉定区作为全市唯一代表，成功申报了国家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3年来，我们通过清单化、项目化推进，全力实施8大工程、20个项目，核心就是要解决市民就医远、繁、贵3个堵点。现在我们所在的是菊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服务辖区内26个村居委，覆盖人口呢大约在13万左右。
4: 像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感觉这里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一般的常见病、慢性病其实在这儿都能看的，对吧？
5: 顾记者道出的就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第一个堵点，也就是解决群众看病远的问题。一方面呢，把基层医疗网点拖到位，市民有需要基本上出门走15分钟就能找到医疗机构。另一方面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区区级专家定期的来到社区坐诊。再就是里生分级诊疗，做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家庭，来有效解决群众看病远的问题。
6: 哎呀，侬啥不适宜啊？到搿搭来看。
7: 我是胃一直不舒服，我是个慢性病患者。以前呢，我看病的时候都是去市区的大医院呀，这个路程的往返都耗费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现在呢，这里大医院的专家每周都到这儿来坐诊，所以我就直接在这儿看病了。
5: 感受还可以啊。
7: 啊，感受挺好的。
5: 好的。谢谢你。你坐，你坐。
4: 哦，高区长，我看到这里还有中医馆。
5: 是的，把中医馆呢放在社区，方便大家就近的看中医。我们还安排了中医巡诊，各个服务站点都能覆盖到，打造成老百姓暖心的家门口的健康驿站。
4: 简单总结来说，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医改就是把优质的医疗资源往下沉，从根源减少居民看病奔波的问题。
5: 对，一起围绕居民的需求，把便利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嘉定分院，也是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那么如何有效破解看病流程繁琐、来回折腾烦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这是我们中心医院的戴院长。
8: 我们医院呢，通过数字化转型，我们把以前在线下要让老百姓跑腿的这些流程呢，基本上都聚集到手机端，挂号、付费、查看检验报告都可以在一部手机上实现这个流程。我们现在所在的智慧影像中心 AI 已经在辅助医生做筛查了，目前这套系统已经辅助完成了3万份的放射诊断报告。
5: 哎，医生你好，这个片子就是本院患者的片子吧？
9: 哦，不是，这个片子呢是来自于我们医联体单位的嘉定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就可以通过在基层医院完成很多的一些 CT 的一些检查，
4: 所以病人在社区医院就能够拍片，
9: 对，
4: 然后有区级的专家在线上可以看片，然后数据我们是全都流转的，
9: 对，
4: 那这样居民就是能减少来回奔波的这个麻烦，
9: 减少了非常多的来回奔波的这些路程。
8: 除了我们看到的影像中心的共享以外的，我们医院还在推行热尖手术，凡是符合手术指征的病人啊，我们可以当天进行检查，当天手术，可以既缩短我们的住院天数，同时呢，就医的一个开销啊可以降下来。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依托人际专家的一个下层指导，让我们的市民啊不要跑出我们嘉定区，就在区内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5: 作为区域医疗核心载体，区中心医院依靠智慧医疗、优质专家资源、商人驱动，让群众看病省心、治疗放心。同时，嘉定区还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推行按病种、人头、疗效、长日等多元复合结算的模式。示范项目实施以来，全区门诊、住院、次均费用涨幅分别回落5.7%、4.6%，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的难题，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4: 那么今年示范项目就要迎来最终的验收了，接下来还有哪些规划考虑呢？
5: 一方面，我们会全面梳理三年来各项改革举措和实践的成效，系统总结测试做法，打造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嘉定样板。另一方面，医改是一项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工作，后续我们呢将紧紧围绕医疗服务可及、普惠、优质三大目标，切实构建更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体系，营造更高能级的产医融合生态，打造更高水平的健康促进格局，为上海乃至全国深化医改提供嘉定实践参考。
3: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嘉定电网昨日最高负荷达到3252.8

0: 88兆瓦，创下历史新高。连日来，电力部门工作人员顶着烈日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万家清凉，保障全区用电稳定可靠。
1: 上午，在双丁路和云平路的路口，电力巡检人员正手持红外测温仪对线路电缆接头进行测温，屏幕上显示此刻钢杆温度逼近52摄氏度，好在线路电缆接头还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2: 如果它的温度再上去的话，就是说有异常的话，会马上派那个抢修队伍，然后进行登高作业，将它进行修复。
1: 短短十几分钟，刘毅和同事二人后背已让汗水浸透，耳朵、后脖梗被烈日晒得通红。为确保输电线路和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电力巡检人员已开启白加黑模式，
2: 每天就是一早一直巡到晚上7-8点钟吧。
1: 正是这群默默无闻的电管家，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滚滚热浪中筑起一道看不见的清凉防线，守护着城市跳动的脉搏和千家万户的安宁。嘉荣媒记者徐晨毅、黄嘉兴报道。
0: 昨天，嘉定区一起来赛技能竞赛进商圈暨2026年嘉定区第21届职业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嘉定信业购物中心举行。商场化身为开放式课堂，让市民在逛街购物之余，零距离感受技能魅力。
1: 手工编绳、非遗漆扇、民俗面塑、毛线钩织，活动现场，专业选手与工匠大师展现精湛技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赏并亲手尝试。
3: 觉得非常有意思，像这种颜料在水里面，然后把扇子放进去，然后就可以染成这样非常好看的一个样子。
1: 一旁的长桌上，整理收纳师正俯身操作，手指翻飞间，一条普通的牛仔裤便被折成了一个规整的口袋状小方块，立着放入收纳盒中，整整齐齐，一目了然。
4: 还涉及到一个沉淀美学，总之使我们的这个家是更加的整洁、干净、清爽。最主要的是拿取方便、归还方便。
1: 现场，2026年嘉定区第21届职业技能竞赛启动。本届竞赛紧扣区域发展战略，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车、集成电路、高端医疗装备、生产性服务业等5+X重点产业领域，旨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为产业发展精准输送高技能人才。
5: 设置了3类竞赛项目，包括正式比赛项目、展示交流赛项目以及残疾人技能竞赛项目。各项赛事将于2026年11月30日前全部完成。
1: 嘉荣媒记者席玲燕、张晓东报道。
0: 昨天下午，真抓实干勇担当，执法为民善作为715公众开放日活动在位于菊园街道的大菊邻里中心举行，一场近距离的城管秀精彩上演。
1: 活动中，一个个取材于执法一线的鲜活故事被搬上舞台，还原城管队员日常工作的点滴瞬间，也展现了新时代嘉定城管人执法为民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现场699-12345城管服务热线正式揭牌启动，接下来市民遇到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城管执法相关问题，均可拨打进行咨询、投诉或建议。
6: 我们在原有699-10550的基础上呢，增加了一路699-12345的一个热线，也是进一步要完善我们受理、流转、处置、回复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1: 此外，宝龙广场、嘉定西庆丰里、家庭会城市生活广场等获评2026年度嘉定区活力街区。
7: 规范的过程中也帮我们提升了就整体施工质量和那个施工管理。我们从2025年2月份进至入场这个商业项目，原本每年的那个出租率大概40%左右，一年时间就提升到了95%。
1: 从一条热线的快速响应到活力街区的品质升级，嘉定城管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管理，用精细化的绣花针脚织就宜居有序、更具烟火气的城市画卷。嘉荣媒记者戴以新、赵晨报道。
0: 位于陈家山路88弄的书香家苑集贸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后，于今年5月开业。市场依托智慧化运营模式，同步推行明码标价，设立平价菜专区，配套冷库保鲜。

0: 间，有效提升了运营服务水平。
1: 上午，记者在市场内看到，各摊位前陆续有市民前来选购。蔬菜区的货架上，青菜、番茄、土豆等时令蔬菜整齐码放，色泽鲜亮。水产区的水箱中，基围虾、斑节虾等活鲜品种供应充足，不时有市民驻足挑选。
2: 这边卖20块钱一斤，很便宜，所以说过来看一看，准备买个2斤。
1: 市场专门设置了评价。

0: 米。一楼市集销售时令果蔬、鲜肉水产、粮油副食、熟食干货等。二楼打造婚礼主题宴会厅，满足当下新人的婚庆需求。此外，市场从线上线下一体化、大数据支持、产地溯源等方面进行打造，致力于成为集生鲜销售、小吃美食、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智慧菜场。
1: 通过我们的升级改造之后呢，我们的市场的一些的销售额呢大大提升了45%-50%。平日里呢就是早晚呢是买菜的高峰期，我们的市场内呢顾客呢也是络绎不绝，摊位呢出勤率也是100%。
0: 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2: 奥迪品牌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7X 上市首月交付量突破4000辆。在新车的诞生地嘉定，这款纯电动车型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0: 在位于安亭墨玉南路上的上汽奥迪西上海用户中心，不时有客户坐进 E7X 展车内体验内饰和空间。
3: 初步的试驾了一下，我觉得挺满意的。我有一个辅助驾驶的话，它能在高速上给我省很多事儿。
0: 从销量、客流、客户转化率等各项指标来看，新车对门店的整体提升都比较明显。
4: 上个月我们光订单大订的也超过了50个，那么也在陆续的交付中。整体来说呢，客户对这款车型的一个热情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本月购车市民除了可以正常参与上海市摇号置换补贴外，上汽奥迪总部还额外提供了置换补贴，根据不同车型和配置，额度在6000-12000元不等。值得一提的是 ，E7X 产自位于嘉定的上汽奥迪 AUDI 制造基地。作为中德产业合作的最新成果，该基地充分融合奥迪百年德系精工制造与中国领先的数字化智能制造体系，以 AI 视觉检测、数字孪生、激光测量技术为核心，在冲压、车身、油漆、总装四大车间内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率，全流程100%数据溯源。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

0: 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1: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

0: 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 有609条

0: 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开始，中国不见战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2: 新华社播发文章，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纪实。
1: 今年上海最大规模旧改项目集中搬迁，静安区128街坊3000多户居民告别蜗居，普陀区真光寺小区无感化旧改焕发新活力。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城市更新凝聚人心。
2: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沪签约成立。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本台今天起推出 AI 新生力系列报道，透过盛会窗口倾听来自数字时代的未来之声，首篇播出人工智能上海的全球使命。
2: 中国企业发布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1: 嘉定区区长高湘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强调标本兼治处置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复旦大学团队造出全球首个室温单电子量子闪存，一个电子存储一比特信息，在手机上低功耗运行大模型成为可能。
1: 商务部回应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中和达成共识，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
2: 我国进入7夏8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预测局地暴雨洪水将多发重发。
1: 美国国防部评估数据显示，美对伊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高温持续，欧洲6月累计超额死亡人数已达1.2万。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沈鑫。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8.1度，最低气温31.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4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后天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新华社播发文章，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纪实。7月15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深入上海市黄浦区，调研了一件民生实事，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习近平总书记恳切地说，上海推进旧房改造几十年，一任接着一任，久久为功，这就是正确政绩观。老百姓评价我们，也是看我们是不是真心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做实事，是不是摆花架子。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上海的里弄改造、北京的胡同改造等等，这些都事关老百姓安居乐业，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事情，要继续做好。
1: 解放日报今天播发评论，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2: 在上海这座常住人口超2500万的超大型城市里，老城区的居民住得好不好，是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昨天上午，10辆张贴乔迁大吉的班场车，满载着3481正老街坊们的安居期盼，驶出柳营路。作为静安区近年来体量最大的旧改项目，也是上海“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重点工程，128街坊旧改项目用时不到5个月，交出一份充满烟火暖意的民生答卷，请听报道。
3: 非常高兴，激动，动迁成功了。我们从20几岁的小姑娘，现在变成了个小老太。
4: 在那住了多少年？
3: 50年，就是结婚的婚房。感谢政府的关怀。
5: 站在1号班场车前，76岁的陶小兰和姐妹们举着手机合影，把盼了大半辈子的幸福瞬间稳稳定格。这片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居民区，东至平型关路，南至柳营路，西至洛川东路400弄小区，北至部分洛川东路路段，涉及160多栋房屋，多为非成套住房。陶阿姨说，最头疼的是厨卫何用，厨房间里转个身都能碰到人。
3: 我们这房子到黄梅一天了，下面的一楼居民全部是东西没了，天热烧菜头上要有毛巾，汗淌淌的，真的像蒸笼了。烧饭的时候自家人家的一起烧，免不了又碰到一点点的。
5: 今年2月28号，医院征询以99.65%的高支持率通过。到了正式签约首日，签约率高达99.97%，实现了首日即生效。静安区建管委副主任周鹏飞介绍，他们提供了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并首次在静安区旧改中推行房票制度。
6: 选择全货币安置的居民，每户居民可以根据征收面积获得每平方3000元的房票补贴，在全市范围内去购买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使用，时间是在1年范围之内。我们也提供了丰富的房源，就近房源，比如说黄山景亭，也有一些远郊房源。
5: 快速签约的背后是靶向政策的精细功夫。比如一位居民自幼智力残疾，父母离世后无亲属依靠，居民区将其列为重点特殊帮扶对象，对接安置资源，多次陪同看房，并上门完成全部搬家整理工作。正是这份服务不打烊的安全感，让居民们心里特别踏实。60多岁的王广发就第一个在征收协议上签了字。
7: 24点开始，

0: 我第一个签的名，
1: 之前签的名就是25.2，这个老鼠啊、蟑螂啊、壁寄虫啊，晚上特别多。
0: 新房在澎湖新村已经定好了啊，31天100个平方，最迟大概11月份搬了新家。
2: 告别老弄堂，老邻居们各奔东西，但几十年的情分依旧延续。
3: 情怀都在这里，现在我们赶上一个好时代，
4: 我们都有微信联系，我们回来要看看我们的老地方。
2: 霓虹的车队缓缓驶出柳营路，陶小兰捧着搬迁大礼包，隔着车窗挥手作别。
5: 我们要有感恩的一颗心，
6: 再见啊。
2: 他把50年的弄堂记忆装进行囊，带着稳稳的幸福感驶向下一站。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作为上海市区两级城市更新与老旧小区改造的代表性工程，普陀区真光寺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工程率先应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旧改，让这座拥有1788户居民老旧社区焕发新活力。上海建工二建集团工程研究院工程结构研究所所长司瑞娟介绍，为保障居民不停造、正常生活不受干扰，项目团队先给全小区做了一次深度体检，改造中率先实现了 BIM 技术全域覆盖，扫描建模再精准实测。
8: 前期建立了一个整个小区一个完整的一个 BIM 的数据库模型，提前预警并且处理了5600多个这种碰撞的风险点，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然后结合我们的数字化建造技术来体现的这样一个技术水平，非开挖技术，还有局部开挖，还有这种局部的小范围的快速的翻浇，把这个整个的管地下复杂的管线把它给改造成功了。
7: 项目方已梳理标准和经验，形成相关手册，将为超大城市有机更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9: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0: 下面播送郑欣撰写的快评：城市更新凝聚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市更新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城市更新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建设工程，而是一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工程。这些年，上海的城市更新之所以不断走在全国前列，并不只是因为改造速度快、更新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它探索出了一条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不是为了建城市而建城市，而是为了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过得更好。静安128街坊旧改就是一个鲜活样本，从居民高比例支持征收到首日签约即生效，从房票制度创新到特殊困难家庭一户一册，从搬场服务到后续安置保障，贯穿始终的不是拆迁思维，而是治理思维。群众是城市更新全过程的参与者，普陀真光寺小区的事例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项目引入 BIM 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施工。城市终究是人民的城市，更新一栋楼改善的是居住条件，更新一个社区提升的是生活品质，而不断更新治理理念，改变的则是一座城市的发展逻辑。人民城市理念正在一砖一瓦、一街一巷中落地生根，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最可感知、最有温度的民生注脚。
7: 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专业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顶级盛会之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内涵和形式的变化，

0: 折射着上海、中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的变化。本台今天起推出 AI 新生力系列报道，透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扇观察窗口，倾听来自数字时代的未来之声。
1: 今天的 AI 新生力系列报道第一篇，我们从世博展览馆的布展现场说起。韩国 AI 企业首次组团亮相，德国学者凌晨赴沪，一场上海与全球 AI 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这里发生。站在全球 AI 产业发展前沿，上海布局人工智能的使命不只是服务地区经济发展，更是要引领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治理与合作。请听报道，人工智能上海的全球使命。
2: 大会开幕前一天，世博展览馆的各个展台正进行着紧张的布展收尾。在 H1 馆的中韩 AI 创新馆，八家韩国企业的展位依次排开。这是韩国 AI 企业首次集中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展示智能机器人、工业 AI、企业级 AI 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在华韩国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郭英慧说，期待通过这个国际平台结识到更多伙伴。
3: WAIC 是很具影响力的国际化很权威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现在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也可以感觉到中国市场现在蓬勃发展的一个活力，希望对韩国企业进军中国起到实质性的一个帮助，同时呢也是反向帮助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
2: 韩国企业首次组团参展只是这场盛会国际成色的一个侧面，来自全球 AI 领域的学术大咖也纷纷齐聚上海。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今年第一次参加大会，他搭乘的飞机凌晨4点抵达，第二天早上9点就开始和本地团队讨论起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他已经排满了。
4: 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如何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优势。
2: 大会会场的火热折射的正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据全球大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连续11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依托开源生态， Minimax、 接月星辰等上海本土企业不断推出高性能低成本模型，收获了全球开发者的青睐。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认为，开源已成为国产模型的鲜明底色。
5: 我自己认为中国大模型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之路，更多的开源开放，当然每一个团队在这个生态链里面去发挥它最重要的角色。
2: 在这套开源生态的背后，是上海孜孜不倦搭建的基础底座，让算力、语料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也同样支撑着全球 AI 人才创新创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说，
6: 上海营造的是一个人才营建的软环境，算力、语料、模型券，我给你可以有资助的，营造了一个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
2: 当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在全球 AI 治理中的话语权正在转化为实打实的制度性参与。就在本次大会开幕前一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作为该网络的中方代表机构，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总部就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该中心秘书长姚旭说，在这个全球资源互助的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上海经验正在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有益借鉴。
7: 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产业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对于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什么样的体系和优势非常感兴趣。上海形成的产业链，从具生智能到开源模型再到具体的这些场景应用，已经形成了比较良性的闭环和生态圈。我们可能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独的技术解决方案，而是一整套的生态解决方案。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11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300款新产品全球首发。本台记者昨天提前探馆时发现，

0: 世博展览馆里最忙的不是工程师和工人，而是一群正在做赛前热身的机器人，有的在反复校准动作轨迹，有的在调试视觉识别精度，还有一位乒乓球手正在练习挥拍。今天他们将站上这场全球 AI 盛会的 C 位，请听报道。
1: 下午2点，记者抵达世博展览馆时，就感受到整个场馆的忙碌。LED 大屏在做最后的色彩校准，工人们蹲在地上整理线缆，机械臂一遍遍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作为本届大会面积最大、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这里的一切都已蓄势待发。穿行在展馆里，一个直观的感受是 AI 正在从能用变成好用。本次 Week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百度搭子解决的就是这个痛点。工作人员在展台前向记者演示，
2: 就是我们的百度搭子。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智能体很好用，但是不同的智能体它可能擅长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那可能作为用户，咱们就是比如咱们写代码用这个，然后做图片用那个，就是每次都要在不同的页面之间跑来跑去。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百度搭子就是一个，它把很多的这个 AI 能力都集成到了一个入口中来，比如我们的搜索、我们的伐谋、秒搭等等，然后直接我们通过百度搭子这一个入口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1: 正对北广场安检口的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展区里，一个机器人正一丝不苟地组装汽车车灯。复旦大学助理教授叶子毅向记者介绍，这是复旦大学联合心智巨深智能研发的车灯精密装配视觉与触觉融合巨深智能系统。
3: 第一个步骤是去做螺丝的一个旋拧和对齐，然后第二个步骤是去做这个插座的插拔和点亮状态的一个检测。然后传统上呢，这些工序还是非常需要比较熟练的产线工人来完成。然后我们通过研制这样一个机器人，去证明了其实机器人也能有能力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机器人它既能看到它现在的一个状况，也能够去通过触觉的感知去摸到，也就是让机器人有了触感。
1: 旁边的乒乓球机器人远征 A3 同样吸睛，它身高1米73，体重60公斤，是一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北京智源研究院研究员李向龙告诉记者，
4: 目前他的打球能力其实已经可以还不错的入门水平，目前其实也在持续优化的过程。他的视觉的话，其实靠我们头上这一圈的动捕系统实时跟踪着这个乒乓球的运动。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他的打球能力接近人类的职业选手，然后以及这个达到像人类顶尖选手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在展馆另一侧，记者还遇到了一群格外年轻的参展团队，北京共济科技几乎全员00后。他们盯上了一个行业难题，算力使用的弹性、低价、稳定，长期以来被视作不可能三角。联合创始人杜西西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解法。
5: 我们会把市面上所有闲时碎片的算力资源整合在一起，通过我们的调度平台去进行灵活弹性的算力使用。我们的算力供给方主要来自于三大类，像咱们的个人电脑，然后网吧的电脑，还有所有的智算中心和政府建设的一些机房，他们这些闲置的算力都可以放到我们的平台上去进行一个资源的有效利用。
1: 一圈走下来，1100多家企业，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都已准备就绪。一边是百度这样的巨头，一边是全员00后的初创团队，一边是让机器拥有触感的前沿探索，一边是把网吧电脑变成算力资源的务实创新。Week 2026不仅是一个硬核科技展，更像一个巨大的会客厅，让所有相信未来的人在这里相遇、连接。以上由记者高嘉晨、赵红辉报道。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发布模型的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
0: 中国气象局与上海市政府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昨天召开，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上海市副市长张晓红主持会议，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毕宝贵出席。
6: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
0: 我们来关心天气。本周以来，申城开启炙烤模式，

0: 昨天一早，上海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中央气象台实时气温，早上八点，徐家汇站凭借35.4度，成为全国最热气象点，榜上前五，上海占了三个，吐鲁番只排到第七。今天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本市延续多云为主的晴热天气格局，高烧不退，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度，体感酷热难耐。双休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阵雨或雷雨天气变得明显起来，气温有所下降，预计周日的最高气温可下调至32度。下周前期，上海主要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雨水增多，酷热天气缓解，但是体感会变得潮湿闷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来袭，7月至8月，中国电信星辰共生智慧伙伴人工智能生态论坛亮相上海世博中心，全新 AI 能力智传网等重磅成果集中首发，以生态之力聚 AI 之势。7月17日至20日，锁定 HR 馆 C101 中国电信站台，沉浸体验 AI 终端、行业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以智慧之和，启未来新篇。中国电信。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民办杨浦小学的严艺轩。这个暑期在杨浦感受精彩体育文化生活，第11届白杨电杯上海国际少年足球赛即将来袭，还有童眼看街超、童身材体训新将完成文体公园荧光水陆空活动。赛场上小选手们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看台上亲子家庭文明观赛，理性助威。让我们小手牵大手，传递文明信封，文明观赛，文明参赛，让竞技与文明同频共振，体育燃动夏日，文明点亮杨浦。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前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2: 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时表示，中和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此外，何亚东在会上还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3: 昨天，我国进入7夏8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
1: 手机发烫、AI 费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存储芯片。今天，复旦大学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发文，造出全球首个室温单电子量子闪存，用一个电子存一比特信息，而传统内存需

0: 20万个，这意味着未来算力更强，功耗更低。请听报道。
1: 来自复旦大学集成芯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周鹏、刘春生团队的这项成果，实现用一个电子来存储一比特信息，到底有多厉害？通俗地说，就像是用一滴水去感知一个大水库，而且这滴水还永远不会蒸发。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博士生向玉彤比喻说，
2: 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是做存储器嘛，然后之前可能就需要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就站20万个人，我们才能知道哦这个房间已经有人了。然后我们现在做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就只有一个人站进去了，我们就发现这个房间已经有人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喻。我们之前要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要搬20万个人，其实在集成电路里面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功耗比较大，先一个人进去就行了。这就是对应着我们这个存储的功耗就会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功耗大幅下降意味着 AI 训练时不再受制于功耗瓶颈，智能手表、脑机接口设备可以拥有更长的续航和更强的算力。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加难。单电子存储长期以来被科学界视为理论上可行、实验中无法观测的空中楼阁，其实际应用更是曾被认为遥不可及。过去科学家们在室温下观测时，单个电子只能产生几十毫伏的微弱信号，而且不到5秒钟就消失了。周鹏、刘春生团队的贡献是在室温下清晰观测到了单电子的非意识性存储行为。他们发明了一种叫硅衣的器件结构，用二维材料给电子打造了一个没有漏洞的量子牢笼。刘春生介绍说，
3: 是在我们这个工作报道之前呢，最先进的工作他们一个电子也只能产生55毫伏这样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存储串口，它只能保持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而我们这个工作呢，是将一个电子产生的阈值串口直接提升到了0.5伏，这已经完全达到了商业应用需求对存储的一个阈值移动的一个需求。同时我们这个是10年非遗失的，而且是在室温下测量的。
1: 从55毫伏到0.5伏的跨越固然显著，更关键的是，研究团队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出发，利用二维半导体材料原子级厚度带来的天然线域优势，从原理上阐明了一电子一比特量子效应得以被观测的机制。2025年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宏观量子隧穿效应，需要在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272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下才能观测。而复旦团队的这项量子闪存技术，在27摄氏度的室温下就实现了稳定的单电子存储，这意味着它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珍品，而是真正有可能走进工厂、走进手机、走进数据中心的金娃娃。目前，团队已经带着这项技术走上了工程化的道路。刘春生展望了这项技术的未来意义。
3: 在 AI 时代，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存储技术，它的信息的存储是更加高效的，它能够存储更多的信息，它存储信息的过程中，它消耗的能量是最低的。我们这个存储技术呢，对当前的存储技术其实就可以说是一个换道超车。
1: 以上由记者陆康晓报道。
4: 半导体高端材料是芯片产业的基石，其中高端空白掩模板作为 DUV、EUV 光刻制成的核心上游材料，技术壁垒高，多年被海外企业垄断。昨天上午，上海新庄工业区迎来聚合集团半导体战略发布暨上海总部共建启动仪式。该企业去年将韩国 SK 集团旗下空白掩模板业务全资收购，此次落地项目总投资11亿元，后续有望持续投入近51亿元，攻坚国产高端空白掩模板。企业 CFO 林春南特别提到了落地背后的政企并肩。
5: 园区从政府拿地、从审批效率、从政策的一些指引上面，其实给了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帮助。我们就有个感慨，就在于企业还没有想到的，政府已经帮我们做到。
4: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于7月27号到29号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会议。
4: 以团结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统战文化周昨天在浦东新区举行开幕活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活动并致辞。
6: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昨天，嘉定区区长高湘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现场接听市民来电，回应高温休憩、无障碍通行、栈道经营等一批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坚持标本兼治，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态度解决民生难题。请听报。

0: 道。
1: 市民王先生反映，位于塔城路的银杏园党群服务站中午关门，在38到39度的高温天气下，市民在户外酷暑难耐，却无法进入休息。
2: 那里面是有两个工作人员的，被告知中午是午休时间。我在想，里面有人，然后空调一直开着的，中午是不是可以对外让外面的人可以进去休息？
1: 嘉定镇街道办事处主任杨东回应，该党群服务站目前的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1点到4点，主要由志愿者值班管理。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的市民诉求，街道决定对其进行延时开放。
3: 中午呢就不再关闭，我们每天开放的时间呢调整到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这样的话呢，中午能够给我们附近的居民朋友呢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
1: 高翔表示，党群服务不能机关化，而是要因地适宜，根据百姓的需求调整开放时间，必须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全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层面，此前已做过延时措施，基本白天开放12个小时，但在服务站层面的覆盖仍需加强。
4: 既然设了这个站，就近方便老百姓的，那么真正要起到这个方便老百姓的这个作用，而不是做一个摆设。按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时间上啊，提供的服务的这个内容上，都要因地制宜的。
1: 78岁的残疾市民蒋先生反映，自己出行要依靠电动轮椅，平时会到地铁11号线嘉定新城站4号出口乘坐无障碍电梯，但电梯旁的外部通道长期被大量共享单车和电动车随意停放堵占，轮椅根本无法通行。公安嘉定分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向金星坦言，高峰时段这里的共享单车超过100辆，非机动车200-300辆，通道常年被拥堵，交管部门将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5: 我们到时候会同城管人员的管理上和地铁的运行时间匹配度上要加强。第二款的共享单车及时投放，及时清理，我们准备在地面的标线再进一步的完善，如果有条件的把这个通道拆去一个软隔离，再加上现场有人管理，应该说能够确保正常的通行。
1: 除了非机动车地铁站围城的问题，在郊区栈道设摊的乱象较为普遍。市民朱先生反映，在盛兴南路与嘉秀路交界处长期存在大规模夜间栈道设摊现象，每晚7点到11点约50个摊位占用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垃圾遍地，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朱先生说，该点位地处马路南翔安亭三镇交界，摊贩在执法人员到来时跨镇流动躲避，因此形成了执法的空心地带。
6: 至少我印象里面4年，就我这边呢是一个双向四车道，它直接就变成了双向的双车道，就各占掉一条车道。他把那个垃圾往地上扔，这些小板凳啊，他都摆在那个人行道当中，他位置就刚刚在一个交界地。马路的人来，他跑到南翔去；南翔的人来，他跑到安亭去。
1: 马路镇、安亭镇和南翔镇的三位镇长均回应，也安排城管力量联动处置，但实际上却效果有限。高翔指出，必须从治和理两个层面治标又治本。治就是由城管、市场监管、绿荣等部门联合整治，还居民安宁；理就是梳理周边居民实际生活需求，评估公共设施配套是否存在短板。
4: 如果我们是这个配套是齐全的，那么我们呢就适当的延长时间；如果是配套是确实是有短板的，那么我们呢临时的话是这个疏导点。我们区里呢有一个规范标准的，包括我们远湘湖啊几个点设置的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同时加上这个长效常态的这个监管的机制呢上去，这样呢是这个标本兼治。
1: 以上由记者周显东、顾春玲报道。
7: 去年9月，本台报道了不敢停也停不进，闲置的立体停车库如何不再是摆设，引发市交通委关注。市交通委主任肖辉昨天做客12345夏令热线时表示，上海将跟进国标更新，在15-5期间启动立体车库标准升级和老旧设施改造工作。
8: 如果说有些车库确实很难，又是老旧的车库，不具备改造条件，那么也会我们指导，有些可以拆除一些机械设备，把它改造成普通的一个地面车位。
7: 另外，新建立体车库将通过提升建设标准、放宽车位尺寸、称重规格等，更加适配新能源大型车辆停放需求。市交通委设施运行处二级主任科员王志新说，
9: 预计是在那个明年能够发布。那么新建的车库呢，将会对承重以及相应的车宽做一些技术参数的一些优化，那么更符合新能源车的一些停车需求。
7: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0: 由中共静安区委宣传部、静安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承办的静安红故事首场宣

0: 宣讲会昨天在静安区文化馆举行。宣讲会创新红色文化的表达形式，打通红色历史与当代受众的情感连结，探索出红色文化传播的年轻化、多元化路径。请听报道。
1: 而这座里程碑的起点，正是这块小黑板和一

0: 演绎了六个发生在静安这片革命热土上的红色往事。静安区委宣传部理论和宣传教育科科长杭静运介绍，这些故事串起一部关于守护与传承的信仰史诗。
1: 比如说有党员张仁亚与父亲两代人以孤种为掩护，用生命守护守不党章的故事。比如说有以一张不完美的完美全家福为切入点，讲述青年毛泽东与杨开慧间谍情深，又不得不为了严守组织纪律舍小家为家国的赤诚忠心。还讲述了十余位党员跨越20载颠沛辗转，接力守护20000份机密文件，背交将来，完成生死托付的故事。
0: 宣讲会现场创新融合讲述、情景演绎、画外音朗诵、多媒体视效等多元艺术形式，细腻还原百年前革命先辈的抉择与坚守，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红色故事的魅力。
2: 第二幕的那位叔父，他的声音非常的洪亮，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也把我拉回了那个时代。
3: 我觉得整场故事会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就是毛主席的那个故事，以及那个中央文库守护者的那个故事，因为这两个都是很激动人心的，能够知道我们的党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
2: 张沈川他们在没有设备，只能靠自己做电报机，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成功研制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我们也应该要延续这份薪火。
0: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林涵文作为宣讲员参与演出，在前期准备过程中深度挖掘历史资料，丰富故事细节，打磨自身表演，对红色故事的传播如何创新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4: 这次宣讲的经历也给我日后日常讲解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我们还有沉浸式的情景党课，里面也融入了当下比较流行的密室解密、剧本杀、桌游等这些互动形式，党员们可以亲身带入当下的历史场景，真正读懂党史，感悟革命精神。
0: 接下来，静安红故事宣讲活动还将在全区范围内持续开展，重点面向全区的红色场馆、中小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通过推出多个版本，开展常态化的宣讲巡讲，打造线上线下立体的传播矩阵，传承红色精神。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李彦豪报道。
5: 今天素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212件展品及档案亮相，涵盖雕塑、绘画、素描、版画及手稿等艺术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创作。
6: 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等红灯最担心的就是超时罚款，为此不少骑手会冒险抢红灯。针对这一问题，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把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措施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8: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7: 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质变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9: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400高新孙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6: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

0: 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更是一天内发动两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施。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昨天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昨天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1: 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据了解，两者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主要因为此前官方估算并未包含未公开的作战开支、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损毁成本。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昨天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方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否认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收于 6820.60 点。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受隔夜纽约股市 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暴跌影响，韩国股市科技股昨天遭遇集中抛售，三星电子收跌 8.77%， SK 海力士收跌 11.53%。与此同时，韩国银行中央银行释放正式加入加息周期的信号，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抛售情绪。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当天决定将基准利率由 2.5% 上调至 2.75%， 加息25个基点。
1: 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据了解，这一统计仍属阶段性数据。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今年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欧和南欧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多国发布高温预警，高温还引发森林火灾、电力供应紧张和公共卫生压力等问题。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期《闯关东》《风声》《香蜜沉沉烬如霜》等一批国民级长剧和经典电影纷纷推出了竖屏短剧改编版，当这些承载着厚重题材与文化记忆的 IP 被压缩进几十集单集数分钟的体量时，市场反响却冷热不均，播放热度分布在3000万到5000万之间，虽然明显翻车者少，但能一炮打响的也寥寥无几。文汇报援引业内人士

0: 的话指出，微短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态来自短视频生态的蓬勃发展，对审美化的追求和向往理应形成自己的特色。微短剧的创作观需要不断升维，不能永远依赖三秒一反转的生理刺激，在追求叙事效率的同时，也需要有文学质感和充分的创作逻辑作为支撑。
1: 近日，全国范围内违规大师清退行动正在持续。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正在撤销违规设置的纹饰传承大师奖项，建筑防水协会取消大师、特级大师职业等级，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拟审议撤销玉石雕刻大师评选结果，裁撤荣誉办事处规办名誉会长头衔，一批泛滥虚浮的行业大师头衔正在集中退场。澎湃新闻的评论指出，中央社会工作部牵头开展社会组织违规评比专项摸排，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出台行业协会收费合规指引。六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发布行业协会典型案例，多重政策同向发力，把注水大师评选等乱象纳入常规化监管整治范畴。对广大从业者而言，应当敬畏匠心，潜心钻研，唯有沉下心打磨作品，沉淀技术，才能收获行业和市场的真实认可。
0: 近期，多位网友反映，某视频平台在部分推荐页面中存在向未成年人推送不当内容的现象。调查发现，在新注册账号、未登录状态及特定关键词搜索场景下，平台推荐内容及直播间封面出现部分涉及身体局部展示或带有暗示性标题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平台客服回应称，家长可开启青少年模式或通过亲子平台进行管理，并建议用户对违规内容进行举报。对此，新京报载文指出，一个未成年人注册账号时，系统已经可以通过出生年月日识别出其年龄，但在首页推荐上，这个身份信息并没有带来内容策略上的调整。这说明平台可能对所有新用户都采用了一套通用的推荐策略。保护未成年人是平台的法定责任，这个责任不能局限于在设置菜单里放一个开关。当系统识别到未成年人后，默认推荐策略就应当主动调整，让擦边内容从源头上不再出现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内。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领航
3: 更幸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三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4: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2: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5: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2: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胜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

0: 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十五五”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1: 还在发愁暑期亲子出游去哪玩？来松江，一站式解锁自然野趣与科普奥秘，玩学两不误。热爱自然科普的小探险家们，千万别错过辰山国家植物园联动上博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开展的双语种植营世界树之根玉鼠鼠和他的朋友们。玉米播种、养护、采收、实质，那可是独一无二的自然实践课堂哦。
2: 九里工坊全新上线狂欢萝卜大马戏，一整支专业摇滚乐队搬进马戏大棚，全程即兴现场伴奏，高空惊险特技，极速环球飞车，热血马术表演，奇幻魔术盛宴，目眩神迷，全家老少一起来开怀尖叫。
1: 偏爱户外探索的家庭，不妨奔赴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参加森野小趣林间盛夏亲子科普活动，观测鸟类和植物，或是前往浦江之首萌宠农场采摘蔬菜投喂小动物，让孩子拥抱自然，在阳光下肆意撒欢。
2: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大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接到电话，
7: 建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8: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9: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全国劳模波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宗生。我坚持党建家赋能企业发展，推动游戏家跨界创新。
12: 我是全国劳模浦发银行总行培训中心主任祝玉婷。我创立劳模工作室，带出40多名骨干，用匠心服务，不负客户信任，树立行业形象，
11: 手拉手做公益。
1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